0: 他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汀的一生，看一位伟大的女作家如何用通俗的情感故事承载严肃的思想表达。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
4: 海底小纵队。
3: 海底小纵队与马达加。
5: 你好啊，小灌木，我要在马达加斯加度过美好的一天。哦，你好啊，这些奇形怪状的水果看着可真诱人，我很想品尝一下你的味道如何，你不会介意吧？味道独特，不过挺好吃的。那么你又是什么水果呢？
6: 我不是水果，我是马岛卫，千万别伤害我。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的名字是坦乔娜。
5: 很高兴认识你，坦乔娜，我是希瓦。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蜷缩得像个球一样呢？
6: 那是为了防身，我正在这儿忙着找食物，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灵猫想要吃了我。
5: 哦，我的天哪，灵猫在哪里？
6: 它在那里。看来它还没吃饱。我的腿受伤了，你看。
5: 我非常乐意带你走。
6: 恐怕不行，别过来，我的刺会伤到你的。这也是我保护自己的手段。
5: 你别慌，我的朋友，灵猫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来，我们躲到这棵树后面。我有朋友能够帮得上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汇报情况。
1: 队长，我目前正在马达加斯加研究植物，碰到了这只马岛卫，它叫做坦乔纳。很不幸的是，它觅食的时候被一只灵猫抓伤了腿。
0: 这种情况很常见，灵猫长着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它们是马达加斯加攀爬与狩猎方面的双料专家。
2: 看起来好吓人呐、但是坦乔纳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0: 达西西，我们改变路线前往马达加斯加。
3: 没问题，队长。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
4: 看来希瓦和坦乔纳就在这片被森林覆盖的石林里。
5: 市里？是什么市里呢？
4: 哦，不是什么市里，呱唧，是石林。石林就是石灰岩尖峰，只有马达加斯加有。
0: 达西西，寻找安全的地点准备降落吧，之后我们可以乘坐多足艇前去支援。
3: 抱歉，队长，没有地方可以降落，这里的森林太茂密，而且岩石区域不够平坦。
2: 等等，前面那是一片空地吗？
3: 是的，但它的面积太小了，飞鱼艇无法着陆。
2: 如果改成跳伞会怎么样呢？
0: 这种复杂地形跳伞可是有风险的，皮医生。
2: 我知道，队长，但那只马岛卫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有危险我也要试试。那些石头看起来锋利极了，
5: 而且还很高，带上攀爬爪子你或许用得着。
3: 到达空地上空，皮医生。
5: 祝你好运，伙计。
2: 谢了，坦乔纳，我现在就来帮你了。耶、yeah!我要牢记于心，那只马岛卫需要我。救命啊！应该是风吧，但愿是。我的小乖乖啊！
6: 嘿嘿嘿，你别吓着他，往后退，留出些空间来。啊，请原谅他们，我们这些狐猴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动物。我的名字叫安佳，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2: 我是皮医生，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些绳索，放我到地面上呢？
6: 地面上？可是那里有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说灵猫。
2: 有一只受伤的马岛卫需要我的救治，想要救它，我必须穿过前面的石林。
6: 我明白了，那里就像座迷宫一样，但我乐意为你带路，解开它的绳索。

0: 是太厉害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嘿嘿，我手臂下的褶皱就像降落伞一样，所以我可以跳出去很远的距离。这边走，嘿，快点，石林就在前面不远处了。想找到你朋友，就需要翻过前面的岩壁。
0: 好吧，在经历跳伞之后，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1: 我们到了。
0: 好吧，还是件难事儿。还好我带了攀爬爪子。
2: 哦，你好啊，我是燕迪，灵猫燕迪。我想问一下，你在附近有没有见到过一只马岛威？
3: 它长什么样呢？
2: 嘴巴尖尖，很可爱的小动物。马岛味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了。哦，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3: 不知道，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2: 哦，不，它在那儿吃午餐喽。
3: 皮医生，你得加快速度，灵猫已经盯上我们了。
4: 我暂时引开了它，但它随时都有可能再回来的。
0: 坚持一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1: 加油，皮医生，我们快到了。无论怎么样，千万别往下看。
0: 不好，我已经看了。但我不可以放弃，现在还有只动物在等我救它。
1: 精神可嘉，加油。现在到顶了，这下路就好走多了。我们只需要去到石林的另一边。
0: 这些石头好锋利啊，你怎么就没事呢？
1: 那是因为我们狐猴的爪子上长着软垫，有了它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走过石林的尖锐岩壁。
0: 那我该怎么走过去呢？我的脚上可没长着什么软垫，但是我想我可以找点什么东西垫在脚上，就用绷带吧。这可还是第一次呢。看来这应该挺管用的，锋利的岩石不会扎到我的脚了。
1: 好的，那我们加快脚步吧。
3: 要不我们边等皮医生边吃点美味可口的叶子吧。
5: 不了，谢谢，我更喜欢吃一些小虫子。
3: 了解了。
5: 灵猫，它回来了。
0: 灵猫吗？在哪里？
3: 不是灵猫，是皮医生而已啦。那这又是谁呢？
0: 这是我的新朋友安佳，要不是他，我根本就到不了这里。
1: 我很乐意帮忙。
0: 你好，你一定是坦乔娜吧？我可以看看你受伤的腿吗？啊，没事，我能治好它，请不要乱动哦。好了，你走两步试试看。
5: 哦天哪，没事了，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太难吃了，这果子可填不饱我的肚子，我不满意，我要吃肉啊。
0: 希瓦，你送坦乔娜回家，安佳和我会想办法引开那只灵猫。
3: 祝你们好运，朋友们。
2: 哦，那不是一只狐猴吗？好吃。
0: 安佳，小心一点。
1: 你这样的对手我已经战胜过好几个了。
2: 哎，这不公平，你不要跳来跳去的，我肚子很饿。
0: 可不可以请你离我的朋友稍微远一点？
2: 哦，只要你愿意填饱我的肚子，我就放过你的朋友。
0: 哦天哪。
1: 灵猫跑得太快了，就算在树上我们也甩不掉它。
0: 要不我们去石林怎么样？
1: 是个好主意，我的爪子和你绑绷带的脚都能踩在岩壁上。
2: 把我领到这儿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你们都跑不过我。我真的太讨厌石林这种地方了，还是找点别的东西吃好吧。
0: 他不会有事吧？
1: 当然不会了，等到他离开石林的时候，坦乔娜也该安全到家了。
6: 坦乔娜，你回来了，我们好担心你啊，你去哪儿了？
5: 我遇到危险。

0: 不过多亏了希瓦和他的朋友们，我才平安回来了。
1: 我觉得那只灵猫近期应该是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
2: 哼，我们在石林里让它吃了一些苦头。
1: 谢谢一路对我的帮助，安家，这一切多亏了有你在。
2: 你也勇气可嘉，皮医生，欢迎你随时回来玩。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石林，

0: 看这里，
1: 马达加斯加石林。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毛一起去探险。
1: 探险，
3: 拯救，
4: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5: 海底小纵队与永动层。
6: 啊，看起来我们可以检测一下这里的土壤。这里的土壤质地不应该那么松软的呀，应该冻得非常结实才对。
7: 松软些不好吗？
6: 可以说非常不好。这里是加拿大的北部，应该是永久冻土层才对啊。
7: 哦，我知道永久冻土是什么。永久冻土是在地表之下的那层土壤，一整年都应该保持冰冻的状态。
6: 说的没错，派里克，而且有一些气体也被锁在冻土当中，因此如果冻土层解冻，这些气体就会跑出来，使我们的地球变暖。而如果地球变暖的话，那么就会有更多的永久冻土解冻或者融化，从而使得地球更加温暖，这将会形成恶性循环。
7: 那很糟糕吗，妈妈？
6: 的确是的，派里克，非常糟糕，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袁珍珠，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加拿大北部调查土壤，发现永久冻土正在融化，其中所蕴藏的气体正被释放出来。
9: 哦，天哪，这些被释放的气体会导致全球变暖，永久冻土层融化也会引发其他问题，比如松软的地面可能无法支撑树木。
7: 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冻土层恢复原状。
5: 非常遗憾，我们没法让那里的气温降低呀。
9: 但是还有其他方法值得一试。如果我们能让冬季寒冷的空气深入到永久冻土层当中，那么冻土层就会恢复原状。扫除完地表的积雪后，土壤将会暴露在大气中，寒冷的气体进入大地，地面就可以再次冻结。
5: 张教授，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怎么才能扫除所有的积雪呢？
8: 我觉得也许我们能够帮得上忙，队长。
10: 我们在马尼托巴省正在给这里的驯鹿运送干草，
11: 他们肯定是饿坏了，他们吃光了这里所有的草，现在正忙不迭地吃我们送来的干草。
6: 这些北美驯鹿需要更多的食物，而他们的蹄子用来清雪再合适不过了。也许我们可以邀请他们前往珍珠所在的地区吃草。
12: 打断一下，请问你刚才是说带我们去吃草吗？
10: 是的，但是这里的驯鹿太多了，我们的飞鱼艇可能装不下。
13: 哦，那没关系，我们更喜欢步行，驯鹿总是长途跋涉寻找食物，你们给我们指引方向就好。
9: 这样做也许有用，队长，但他们必须赶在冬天到来前抵达那里，这样地面才有足够的时间恢复原样。
8: 路上可能会有危险，比如北极狼、灰熊或是雪崩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11: 我们会保护好鹿群的，不让野兽或者自然灾害伤害他们，我拿名誉担保。
5: 那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护送驯鹿行动现在开始。
11: 幸好我们带来了弹涂鱼艇和海龟艇火箭，有了它们，我们就能跟上驯鹿群了。
10: 是的，弹涂鱼艇内置了指南针，这样就可以确保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11: 我会在队伍末尾盯着，好让每只驯鹿都能跟上队伍。
10: 驯鹿们，全体出发。

0: 我就是在想，我们这一路上有足够的东西可以填饱肚子吗？
1: 哦，食物，
2: 正是我们想要的，
3: 就是这样的。大家跟上那辆甘草车，
2: 我会在上空监控你们的进程，祝大家好运。
3: 我们只需要按照指南针的方向往前走就行了。我的老天爷呀，一条河，我们要怎么过河呢？
2: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我们可是很喜欢游泳的。来吧，哈罗德，跟紧我哦。
3: 当心点，河流中央的水流很急。
2: 哈罗德，当心！
4: 救命！
2: 天哪，谁来救救他？
3: 哈罗德就要顺着水流摔下瀑布了。
4: 救命！
5: 坚持住，伙计，抓住这根绳子。
4: 我试试。
5: 成功了！
2: 哇，哈罗德，没事就好。
3: 干得漂亮，呱唧！看来我们现在走的方向是没有错的，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到了呢。有大山！西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请告诉我们如何翻过大山。
2: 地图上显示有一条峡谷能够通往大山的另一边。但经过时，你们要小心山上厚厚的积雪哦。
6: 我们总是在雪地上长途跋涉。
2: 我知道，但这是今年以来下的第一场雪，积雪松散，很容易滑落的。如果受到扰动，有可能会导致大范围的雪崩，那样的话会非常危险。
3: 知道了，达西西，我们会尽量小心一些的。都听好，一定要小心，我们千万不能引发雪崩啊。
5: 我们所有的食物都在这儿了，小鲈鱼，别让他们一下都吃完。
7: 吃吧吃吧。

0: 发生雪崩了，赶快跑啊，伙计们！
1: 植物鱼们，小心！
0: 他们没事儿。
2: 啊，但是甘草全埋在雪里了。
3: 西灵通呼叫达西西，我们刚才失去了所有的甘草，到草地还需要多久？
4: 我想我们应该就快到了。
0: 我都快饿死了。
4: 你再坚持一下，哈罗德。
3: 大家听着，就快到了，转过前面那个弯就是了。
5: 快看呐，有食物，你饿了吗？
6: 吃点也不错。
3: 珍珠，我们遇到了你之前说的那些北极狼，我们该怎么办呢？
7: 北极狼往往会挑落单的猎物下手，所以无论怎么样，你们都要待在一起。最重要的是，一定不可以惊慌失措。
0: 有狼，带我赶紧跑！
3: 哈罗德，别跑！呱唧，小萝卜，开车围着他们转，让他们聚在一起。是的，就这样，朋友们，我们会保护好你们的。
4: 等等。哈罗德去哪儿了？
8: 不知道。
0: 我去救你，伙计。
4: 你好。
5: 嗨，可爱的小点心。
9: 赶快走开，你们这些无赖。哦，
5: 买一送一啊，真不错。
4: 达西西呼叫呱唧，我想到一个主意，让哈罗德跳进你的车里面吧，然后等我发出信号，你们就冲出悬崖，速度越快越好。
9: 快上车吧，伙计。有个问题，达西西，弹涂鱼艇不会飞行啊。
4: 你听我的，没错。
5: 该吃晚餐了。

0: 敢相信。
1: 反正我也不怎么饿。
2: 你们做到了，但是挂机在哪儿呢？
0: 在这里，伙计们。
3: 阿罗德，你没有受伤。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所做的一切。
4: 我们很乐意帮助你们，现在你们驯鹿的蹄子可以帮我们清理地上的积雪了。
5: 是的，冷空气会钻进地下，这样就能让永久冻土层恢复原状。
6: 哦，第一，我喜欢第一。
5: 大家一起加油干，等到再过段时间，我会回来看一看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
7: 珍珠，派里克，土壤情况怎么样了？
8: 是这样，队长，几个月过去，结果非常可喜，永久冻土层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冻得很结实。
2: 这个结果简直太棒了，对吧，妈妈？
5: 你说的对，派里克，这确实是棒极了。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永冻层。

0: 来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2: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3: 我创起来。
1: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3: 有空就看啊！
2: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1: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

0: 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

0: 186356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连长吗？
3: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3: 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伙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2: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2: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
0: 稍息。
4: 哎，敌人的攻势越修越多了。
5: 严威同志，
4: 哟，
5: 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4: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2: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来，
1: 班长，讲一个。
2: 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
2: 哎，
6: 呵，我的天哪！
2: 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
6: 啊！
2: 哎哎哎，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6: 好，给你们讲一段18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好，好，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六的？别乱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4: 哎呦，
6: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5: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4: 哎，对，连长讲，连长
5: 讲，
4: 连长
5: 讲，讲吧。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6: 行，
5: 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的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
1: 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后来我去找部队，
0: 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他叫什么名字？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他现在在哪儿？那谁知道？我8年没回江南了。
2: 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同志们好，
4: 首长好。
3: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得看，把疯子挡住了。
2: 在在在。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是，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0: 好了好了，不要大眼红了。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着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是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江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遣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1: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1: 是。
2: 这么快要跑。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和，字绣得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
4: 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
3: 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5: 连长，
6: 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1: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准备搭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这几人干什么的？
2: 88师284团巡江的。
1: 真扯淡，要你们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报案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侯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六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17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2: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的，可悬了，就差这么一点就踩上我脑袋了。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先有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马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0: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 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子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老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我们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爹，
1: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1: 没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大娘，
2: 大娘，
0: 大娘。
1: 青儿，快到岗头人去看着点坟吧。快去。
3: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3: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3: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3: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3: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1: 就是当侦察员

0: 我们在淮南事变那年，叫敌人给活活儿。他要是活着，也有你这么大了。
1: 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伸冤报仇。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肠，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轰轰吧。
0: 哎，
1: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0: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1: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2: 行，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2: 行。
1: 同志，坐。老弟，
3: 啊，
1: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购书万事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年一按，
1: 请不要一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食用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离键测量，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播报，高压低压一目了然。咨询电话400-159-1066，咨询电话400-159-1066。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0: 您的血压是高压90，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1: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血压是

0: 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血压是高压112毫米汞柱。60毫米汞柱，脉搏90/3/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血压为正常。
3: 语音报数。

0: 方便了，
1: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2: 共数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万氏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数万氏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毫米汞柱。16-10，毫米汞柱，耐磨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数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4: 共数万氏电子血压计，测血压只需一扣一捻一按。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1066，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0: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耐磨9、18，4每分钟。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是充电款设计，用着省。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

0: 好，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
1: 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2: 适合父母自己就能操作的电子血压计，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操作简单，父母一看就会，全程智能加压。
3: 血压高好多年，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脑袋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3: 大屏大字，全程语音报数。
4: 咱们血压是高压110/112毫米汞柱，低压60毫米汞柱。

0: 音报数，太方便了，
1: 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2: 共数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共数万事电子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并将绑带与心脏部位保持同高。现在开始测量。
2: 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6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6-10-6，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共数万事电子血压计，电话400-159-1066，电话400-159-1066。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顺利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我们就有了依靠了。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1: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儿？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1: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布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啊，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凡事到府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3: 郝军，郝军，
4: 嗯，
3: 看看外头谁来了。
4: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快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出去。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了？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的。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1: 是我。
2: 通通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1: 炸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宗队长就撤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1: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接应我们啊！
1: 是，去。
0: 啊，稍息稍息。
2: 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屌我。

出30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跑不了。

0: 田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种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 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把人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你，她叫什么名字？当时我来不及问她。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说了。 分手的时候，我拉着她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通知，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诺。

0: 打扰你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得大金破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北。

0: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是磨洋工来了啊？
1: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0: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1: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0: 小下面砍木头去。
1: 是喽。
0: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2: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0: 是啊是啊，
2: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0: 好，你好啊，班长。
1: 坐。
0: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3: 是了，班长。
0: 哎呦哈！军司令，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4: 是
0: 啊，就站着，去吧。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2: 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3: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2: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4: 6万。
2: 嚯，这么贵啊。
4: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2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2: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4: 就在灯标那边。
2: 好，那我管不着。
4: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2: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0、80管，灯标这边归86管，两档。

0: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1: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0: 换一盒吧。
1: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停。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2: 庄稼人敲打磨肩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百般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1: 干啥？你还没想造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坏家伙，以后要留得深。
1: 报告连长，我们抓了个蛇头，是个参谋。
0: 先把他押下去，一会儿我来问他。
1: 是。

0: 皇宫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宫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扈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时，灯标以东为86时。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3: 我是287团失踪1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4: 我是284团失踪1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5: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
6: 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4: 是。
7: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得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0: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1: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 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查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昨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怎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
0: 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1: 他真用功啊。
0: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1: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0: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1: 那他进步得真快啊。
0: 当然了，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是我们连长学习努力，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了。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1: 不，没有事。

0: 到大钟，你乱找什么？
1: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2: 看见的，往那儿去了。
0: 走。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是

0: 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谷粒烩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

0: 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9: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10: 我要创起来。
8: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10: 有空就看啊。
9: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8: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1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烦的。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集等用木料。
1: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0: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0: 周长喜。连长，快下车，上山。
1: 你
0: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我们要把毛壮赶回来队伍来，越快越好。是，要不惜任何代价。
1: 是，
0: 不要留一个活的。是，这一次，我敢向您保证，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2: 加快！立刻跟江北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3: 师傅，
2: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3: 加快跟敌人亲近。
2: 执行命令。
3: 是。
2: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3: 嗯。
4: 他正好讲话吧。好。
5: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4: 长江，我是黄河。 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包化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嗯，
0: 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吗？
1: 知道。
0: 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金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去。
1: 连长，下达出发命令。
0: 嗯，既然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江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对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的。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

0: 我是这儿的营区队长。
1: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拖出去。
0: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拖出去。
1: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0: 再见。

0: 班长，
1: 你快走，给你，我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0: 班长，
1: 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
0: 班长，
1: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是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鞋。
0: 班长，
1: 我命令你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你们别吵吵了，你们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别吵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要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他。是。
1: 署长，赶快打信号。
2: 赶快点火！
3: 啊，是。
4: 连长，
3: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三发。
2: 是。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

0: 手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

0: 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没有想什么，你呢？

0: 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5: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0: 对，
4: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

0: 好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都帮你打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0: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1: 行了行了，
0: 把鱼给我，
1: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朱叔跟小李子吃啊。
1: 哎，老朱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2: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1: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2: 瞧这个嘎小子，
0: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
1: 哎，老钟叔，吃饭吧。
2: 又是烙饼摊鸡蛋，
1: 快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2: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0: 嘎子，你看。
1: 枪。

0: 嗯，你给说了没有？是是，
1: 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0: 你的明白，你的家八路的用黄金吞吞的知道，说。

0: 喂，
1: 你的
0: 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好，走。

0: 说，咱们的部队在摩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仇恨心。
1: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0: 要饭的。
1: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0: 换饭吃呗。
1: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0: 鬼不灵的，怎么着？
1: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0: 哼。
1: 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0: 走就走。
2: 回来了，
3: 徐队长在吗？
2: 在，在。
1: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银包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3: 你是鬼不灵的？
1: 这还能假了？

0: 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王叔，
2: 嘎子，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叫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2: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0: 稿子，
1: 报告。
0: 稿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查员。啊！
1: 报告区长，我还缴支枪呢。
0: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1: 徐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0: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0: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0: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0: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不要了。
0: 嘎子，这个嘎小子。

傻子同志，干什么？你有了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半天，这是怎么回事？哎，
1: 你动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打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0: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枪。谁输了？咱连一人输了一盘，你还摇一手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2: 我到，
1: 就不给就不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0: 不能。
1: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筒，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0: 不对。
1: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0: 是。
1: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区队长，哎，老罗回来了
3: 啊。
2: 怎么样？
3: 情况都搞清楚了。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四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
3: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2: 有多少人？
3: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1: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啊。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3: 好。
0: 老罗叔，
3: 嘎子，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最紧闭了。
3: 哦，
0: 我犯错误了。
3: 怎么了？
0: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3: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0: 老罗叔，
3: 嗯，
0: 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3: 不行啊，你做紧闭呢。
0: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3: 呵，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队长，赶快打死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嘎子，你挂慌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
2: 哎、
0: 没关系、
2: 哎，
0: 别怕，别怕、
2: 哎、
0: 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
2: 哎、
0: 不要紧、
2: 哎，
0: 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
2: 哎，
0: 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1: 哟，
0: 背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

0: 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
0: 哎，保密啊！
2: 行。

嘿嘿。

0: 你干嘛？人家是练舞呢。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舞啊。
0: 你又不是雁翎队，你练什么舞？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澡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1: 好好好，服从命令。

0: 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还真叫乐呢。来这儿啊，就快给我憋炸了呀呀。老乡们老乡们，打着最好吃的兵，杀的想跑自己人，杀的想跑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的要想革新房，快快咱家八路军，快快咱家八路军。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

0: 用苹果来砸核桃，
1: 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

0: 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想装多少就装多少，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

0: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你。

0: 娘，
1: 哎，你们可回来了。
0: 大妈，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1: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2: 嘎子，
0: 姥姥叔，你是来接我的吧？
2: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0: 真的？
2: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0: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有消息吗？
2: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0: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2: 哎，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0: 哎，
3: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2: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0: 哎，
2: 大白，我要走了。
3: 哎，
0: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2: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0: 老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2: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0: 哎，
2: 小英子，大白大妈，
0: 哎，
2: 再见了。
0: 哎，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再见
2: 了，
0: 再见，
4: 再见了，
2: 再见，
0: 再见。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
3: 啊，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满面。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0: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3: 那是。
5: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

0: 什么？
1: 是啊，你这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0: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1: 还有呢？
0: 还有学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2: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1: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0: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3: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1: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0: 我有家呀。
1: 家在哪儿呢？
0: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
4: 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子哥，嘎子哥，
1: 冰，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丁和粮票。
1: 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站住！拿着。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他妈的！
1: 老曼叔，
2: 怎么回事？
1: 来不追我！
2: 快，快进屋！是这儿，没错，走。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叫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是，是。

0: 哎，出来吧。
1: 干什么呀？他妈的，
2: 不是小子。
0: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2: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0: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2: 我怎么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0: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2: 你他妈去不去啊？
0: 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2: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1: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我打就是你，我他妈打你，
2: 你
1: 别
2: 找出来，去，找不着你。
0: 哎，老总，
2: 你一听找不着，
0: 我就揍你，
2: 一听找不着。
0: 没有啊，你叫我上哪儿去找？
2: 你听我找出来。
1: 哎，他妈的你，
0: 你讲理不讲理？
2: 你怎么你？你听我找出来，
0: 我实在是没有吗？
2: 谢死你！
0: 这
2: 你给我找出来打
0: 他们，去
2: 打他们！
0: 没有啊，
2: 揍你！听不出？
0: 哎呀，你们！
2: 哎呀，
0: 你干什么？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2: 别走，走！
0: 你放手！
2: 走！
0: 你
2: 放
0: 手！
2: 走！
1: 走！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2: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1: 啊，别，把带回去。这个
2: 哦。走，走，走！
0: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2: 叔，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错不错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3: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2: 咬人？你他妈是狗？
1: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2: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哎，爬下来。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3: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4: 喂，什么家伙？
2: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4: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嘿嘿嘿嘿嘿喂，你的他咋的哦？
2: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4: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你不信？嗯。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2: 哎，
4: 哟西。
5: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6: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7: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6: 是。
7: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6: 请坐。
7: 哦，
6: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7: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0: 王先生受惊了，
1: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0: 知道。
1: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0: 是啊。
1: 哦。
0: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1: 哦。
0: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1: 是是。
0: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1: 是啊。
0: 这
1: 哦，请到里屋谈吧。
0: 好。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神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给钱蹦个头了。
2: 我怎么是，
0: 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2: 这边是
0: 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2: 你。哎呦，我去，张总理，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不容易啊。
0: 干嘛不早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哎，
1: 快准备。好了，进，走了，走。走啊！
4: 我
1: 老总，辛苦辛苦，
5: 没事，
1: 来抽根烟，
5: 哎呦！

0: 正在这儿。小鹿，钟连长，老鹿，
1: 钟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区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我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楼。
1: 是。
0: 师长，
2: 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0: 好，
2: 上。
0: 是。
2: 报告。

队长，我把港楼给点着了。

0: 哎，怎么回事？怎么港楼里面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2: 打！怎么扔手榴弹？扔手榴弹！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0: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

0: 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

0: 有福了，请确定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打打他妈的，你还是谁呢？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5: 你
4: 太君，报告太君，华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5: 不了，你打打

0: 你看，
1: 咋子？
0: 咋子？咋子？
1: 崔队长，报告崔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团长，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钟院长啊，
2: 你好，回来了，
3: 你好。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

0: 你家。
1: 哎，这算得了什么？都是托木先生，头在后边。
0: 哎，我们村的嘎子呢？
1: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了。
0: 是啊，
1: 嘎子，嘎子。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窝里，现在我交工。
0: 傻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2: 枪套？
0: 嗯，
2: 没有啊。
0: 打扫战场不彻底，拿来。老大，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察员了吧？
3: 你已经是个侦察员了。
2: 干！
3: 嘎子！
2: 大白！
3: 嘎子！
2: 冲上大白！
3: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2: 老板叔，
4: 好小子。
2: 胖墩呢？
5: 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
2: 大妈，
6: 嘎子，
2: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
6: 不是了，
2: 大白，老爷，
0: 哎，好小子，
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

家伙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小李子，你怎么来了？
1: 小妹姐不好了，白云姐和同志们被困在山洞里，出不来了。
0: 小妹，你不用担心，待会儿鬼子还没有发现咱们同志被困在山洞里，咱们现在就过去，把他们打跑。快走吧。不行，那个山洞距离这里不远，只要一交战，这边的鬼子就会赶去支援。如果两股敌人前后围击我们，我们不但会救不了自己的同志们，还有被围歼的危险啊。
2: 那如果我们等他们伪军自己离开呢？
3: 不行，连长，您帮伪军是要在那里过夜休息的，咱们的同志不能再耽搁了。
2: 连长，小妹，俺倒有一个办法，也许能够赶跑这帮二鬼子。
0: 什么办法？
2: 俺也不知道这个办法可不可行，但是现在情况紧急，俺也只能试一试了。不过，俺需要一套二鬼子的衣服。
4: 不够，
5: 报告队长，这个人有事找你。
4: 马副队长，
6: 你是哪个中队的？
4: 报告马副队长，我是西山沟中队的。我们奉皇军的命令到东山沟去围剿八路军，队伍被八路给打散了。兄弟，我是来搬救兵的。
6: 你叫什么名字？什么职务呀？
4: 啊，我叫冯德强，是一个班长。
6: 你们中队被八路偷袭了？
5: 哎呀，别提了，我们奉皇军的命令，正连夜赶往东山沟去围剿八路军，谁知道这个时候从半路上窜出来一股八路，我们的队伍被打散了，兄弟们死的死，伤的伤。
4: 马副队长，俺这次来，一是想请你带人替我们中队的兄弟们报仇，二是我觉得这是马副队长立大功的好机会呀。
6: 八路有多少人？
4: 大概有五六十人吧。
6: 五六十人
4: 啊！
6: 不行不行，
4: 马副队长，是这样的，本来呢，那共军是有五六十人，可是我们中队的兄弟也不是吃素的呀，已经被我们干掉一大半了。现在共军应该还有不到二十个人。啊，既然马副队长不愿意捡这份功劳，那好。兄弟，我就去找别的友军了。马副队长，告辞。告辞。哎，小飞兄弟，
7: 来，稍安勿躁。
8: 哥哥跟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还当真了？哥哥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吗？别说咱们都是。

0: 为皇军效力的，就是单凭我跟你们海队长的交情，我也不能信皇冠。
1: 马副队长，谢谢，谢谢你啊，
0: 同志。一班留下看家，二班三班的兄弟，跟我去剿共。
2: 是。
3: 马队长，请。
0: 好。
3: 哎。

0: 只说只有20几个共军，怎么这么多帐篷？嗨，马队长，你不是不知道，共军一向狡猾，他们整这么多帐篷，好显得他们人多呀。也对，不过我看着他们不像是共军，要不咱喊话问问，别误伤了友军。哎，马队长，千万不能喊话呀！ 共军的作战能力也不是不知道，他们虽然只有10几个人，但是打起仗来不要命啊！如果咱们面对面硬碰硬的和他们打，咱们是没有取胜的把握的，咱们必须出其不意的打他们个措手不及，这样才有取胜的机会啊！可万一误伤了友军，这可咋办？哎。 算是知道了，马队长啊，你是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俺了。你喊话吧，你喊吧，啊，打草惊蛇了，不要怪兄弟我没有提醒过你啊。好了，兄弟，我可不想被共军给打死，你先忙吧，啊，有事儿再见。
1: 哎，小兄弟，你瞧你这暴脾气，着什么急呀？
0: 我不是不相信你，不过谨慎点好。 队长说的对呀，谨慎点好啊，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要打就打敌人一个闷棍。方兄弟这句话说到点上，要打咱就打他个闷棍。哎，兄弟们准备。

0: 对，对方好像也是黄仙君的弟兄。没错呀，他们就是黄仙君了。嗯，那你是什么人？俺跟你说了呀，俺叫冯德强，不过俺不是二鬼子，俺是八路军。
1: 马队长被共军给打死了，替马队长报仇吧。

0: 成功了，我看见了吧？他们打得可激烈了。
1: 好样的，进攻
0: 接连着。

陈七小板，陈林道长，大家呀要沉住气，知道吧？不要紧张，沉住气。等一会儿二鬼子困了的时候，咱们再行动，啊。

0: 你拿那么多刀干嘛去？不用你管，你先睡觉。
1: 不许走！你是不是要去杀王唯一？媳妇儿，打鬼子、杀汉奸。 那是咱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不把他们赶走，不把他们杀绝，咱们穷人就没好日子过。你让他们去，我不许你去。你知道吗？现在咱们全村的人都去了，老几、庆林，包括娟子都去了。你说我是个爷们儿，我不是孬种，我能不去吗？
2: 万一你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怎么活呀？
1: 放心，我不会有事儿的。
2: 不行，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让你去的。你听我说，我万一真的出事儿了，就找个好人嫁了，
1: 别为我守寡。
2: 齐哥，不管你出了什么事儿，我一辈子都是你妻子的女人。 七哥，我就是遗憾，没给你生个孩子。我多想有一个咱们俩的孩子。

0: 老爷，
1: 老爷，嗯，您给我抽一口呗。
2: 等会儿，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没看老爷我现在正抽着舒服呢。
3: 要不是共产党天天给老子添堵，老子这日子过得可是真滋润
4: 呢。哎，你说共产党会打来吗？
3: 打来又怎么样？啊，我有枪，我还有人，我怕他打来？

0: 鬼子，别动！哎，你，老实点。
1: 几个人把这些俘虏都给我看住了。哎，啊，
2: 七子哥在，
1: 带着几个人跟我去抓王唯一，把他们的武器全部都收了。
2: 是，
1: 看住了，跟我往上点。

0: 王文印，你今天的死期到了！
1: 进来，注意！

0: 爹，爹，儿子，爹走不了了，你快走，爹给你顶住。
1: 爹，我一定要带你走。
0: 万岁，咱们谁也走不了了。
1: 爹，我不能丢下你啊。
0: 儿子，如果这帮泥腿子要是杀了爹，你一定带着黄金给爹报仇，把这些泥腿子全都给我杀光。
1: 爹，
0: 快走，
1: 我不走。
0: 六子，还有带少爷从后爽子，快

0: 其他人把房子包围了，我们直接冲进去活捉王唯一。
1: 老爷，
0: 王唯一，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赶快出来投降吧。
2: 来吧，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老子知道你们是谁，冯七子、张喜子、李青林，你们等着吧，老子把你们统统的杀光。
1: 哼，今天俺非杀了你不可。
2: 你是冯仁义的姑娘冯秀娟吧？你个臭丫头骗子，老子打死了你爹，老子现在就送你找你爹去。
0: 他有什么武器我们不知道，再说我们马上就要胜利了，跟他拼命不值得，他的命不值钱，还是乖乖的投降吧，兴许我们还能留你条生路。
2: 你以为我王唯一是傻子啊？缴了枪落到你们手里他也是个死，还不如跟你们拼了，临死我也得拉几个垫背的。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冲进去杀你！
1: 老爷，你还是投降吧。
2: 滚开！就是投降也活不成。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知道，这帮泥腿子他不会放过我的。
1: 老爷，您要是不投降，他们真的冲进来就把您杀了，我也活不成了呀！
2: 滚开！你臭娘们，滚开！
1: 我帮你们抓住了王唯一，我算不算戴罪立功啊？
3: 闭嘴！
1: 王唯一，今天就要替俺爹报仇！
0: 站住！不能开枪！站住！不能开枪！
1: 别打了！
0: 不能开枪！
1: 放了他！
0: 不能开枪！
1: 报仇！
0: 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跟他有仇的不光你们两个人，整个圣水乡还有王光庄跟他有仇的人多了。我们要公审王唯一。老几哥啊，青林说你们先把他带走。
2: 唯一，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在，记得了，记得了。

0: 德强啊，这次啊多亏你了，想出这么好的办法，让才能是七月同志们的生命及时得到挽救。哎，
1: 其实这事儿吧，俺当时也没有太大的把握，可是当时情况紧急啊，俺就试了一下，没想到还成了。哎，运气吧。
0: 这可不只是靠运气，还需要胆大心细，更需要懂得计谋。哎，你又没打过仗，你怎么懂得这些计谋啊？
1: 俺爹告诉俺的。俺小的时候啊，俺爹经常给俺讲三国的故事，啊，诸葛亮、朱鱼、庞统。三国里的人啊，每个太听得多了，也就记在心里了。
0: 其实《三国演义》啊，我也看过，但我没有你这么会活学活用，所以啊，这点我还要向你学习呢。哎，对了，你父亲他老人家身体还硬朗吗？
1: 俺爹被汉奸杀害了。
0: 德强。报的，这些该死的汉奸会遭报应的啊！

0: 我们要尽快的解决粮食问题，不然的话，就算我们到达洛阴谷，也有可能被敌人包了饺子。
1: 刚刚接到陈政委发来的捷报，圣水乡一带的武装行动成功，伪乡长王维一被我们活捉了。好，马上给陈政委发电，祝贺同志们成功。
2: 是。
3: 这是这几天听到最好的消息了啊！哈哈，圣水乡的行动成功啊，一定能钳制住敌人的一部分兵力，也为我军撤退。
4: 这庞文老贼既要顾东，又要顾西，这兵力啊必然分散。哈哈哈哈，
2: 可是，如果不解决粮食的问题，咱们战士的体力怕是支撑不住啊。
3: 我们撤退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叫做水浦镇的地方，那里有一个鬼子的据点。如果从那里借点粮食，可以解救我军的燃眉之急。对呀，这日伪军刚刚收过粮租，这日军的据点里头肯定有粮食。抢来了，应该够我军支持几天了。可是我们不能派大部队过去，不然会打乱我们之前的部署。
2: 拖慢我军撤退的速度。走，水浦镇我们武工队的队长叫陈强，以前是我们团三连的连长，由于受了伤，到地方武装队工作，请他来协助我们借粮。
5: 报告团长，我们已经把负伤的战士平安送到军分区医院。
2: 这么快就回来了？啊，路上遇到敌人了吗？
6: 团长，
7: 团长。
2: 我们不但遇到敌人啊，我们还遇到两股子敌人。不过呢，我们没费一枪一弹，两股敌人就死伤无数。嗯，啊，怎么回事？
6: 都是德祥用了计谋，他叫两股鬼子啊，狗咬狗，我们才捡了个大便宜。
2: 小伙子不错啊，学会用计谋了啊。
6: 团长，不是啥计谋，其实就是当时天黑，俺们捡了个便宜。
2: 哎呀，那也是你的功劳啊。

0: 啊，待会儿告诉我用了啥计谋，让我呢也好好的学习学习。东海，陈强是你老战友，你马上派人给他送封信。
1: 班长，战友们刚刚回来，都很累了，需要休息，还是我去吧。
0: 不行，你是连长，你另有任务。
2: 团长，让俺去吧。
0: 你走了一天一夜了，够累了，你还是休息休息啊。
2: 班长，俺不累，俺真的不累。俺刚刚参加革命，俺就是想多出些力。像这种跑腿的事儿，就交给俺吧。
0: 小伙子，这个可不是简单的跑腿的事儿啊，这不仅仅是需要体力，还需要智力和应变能力。嗯，
3: 团长啊，经过这次护送伤员的行动，我认为德湘同志能胜任你交给他的任务。
0: 好，小伙子，那就辛苦你跑一趟。
2: 谢谢团长。
0: 哎，不行啊，啊，陈强不认识你。
4: 团长，我以前是陈连长的兵，他认识我，我跟强哥一块去。
0: 这里子，这手还受了伤呢。
4: 没事，团长，一点小伤。你经常这样教育我们，作为一名战士，要重赏不下火线。我只是胳膊受了点轻伤，更不能轻易下火线。你看，就是送个信儿，我腿我脚没事，你看能蹦能跳的，就是送个信儿。
0: 好，王德祥
4: 到，
0: 李来福
4: 到，
0: 送信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俩完成，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保证完成任务。
6: 没事吧，小李子？
7: 没事，强哥。
6: 哎，强哥啊，有事你给我讲讲三国故事呗。
7: 没问题，
6: 我也学你那些。
8: 娘，快点儿，姐让咱们早点去，去晚了就没好位置了。
9: 娘来了，娘来了。哎呀。娘，坐坐。爹，
10: 别吵，
9: 慢点。
10: 哎，嫂子，
9: 太好了，昨天晚上王唯一被抓了。
11: 真的？
9: 可不是嘛。
10: 娘，快看，德宗哥。
12: 乡亲们，静一静啊。静一静，听我说，咱们王官庄公审大会现在开始，下面由咱们六区抗日民主政府的江同志给咱们讲话。
13: 爷，那个他不是咱村那个卖货郎吗？
14: 哦，是那个货郎。
13: 这个卖货郎他是共产党，好像还是个当官的呀。
14: 是的，是的。
15: 我知道有些乡亲们可能有些好奇，哎，怎么平时在王官庄当送货郎的这个人现在站到这儿了？那好，我先跟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就是抗日民主政府第六区的区长，我姓江，叫江永泉。
13: 区长，
15: 乡亲们，从今天起这片天下就是咱们自己的了，把人押上来。
16: 走，老实点，跪
8: 跪
16: 呀，
8: 跪
16: 跪，老实点，你瞅瞅。
15: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吧？王唯一，他无恶不作，欺压百姓。鬼子来之前，他就先欺压咱们穷人。鬼子来了之后，他立刻变成了汉奸走狗。大家心里就想一想，就是这个人，他害死了多少人，逼跑了多少人。大家再想一想，他做了多少坏事，犯下了多少罪恶。
12: 乡亲们，咱们要打倒汉奸，建立自己的政府，一心抗日救中国。
6: 大家不要害怕，咱们有共产党的领导，咱们还有自己的人民子弟兵八路军撑腰。大伙还记得伪县长宋建吴是怎么死的吗？谁要是当汉奸，谁就是他那个下场。
15: 对，王唯一他就是一个大汉奸。现在咱们就正式开始公审王唯一。乡亲们，我知道大家心里都委屈，那么现在就把你们心里的委屈 都讲出来，想说什么说什么，把他的罪恶一条一条说出来，把受的他的害一个一个的讲出来。乡亲们，今天就是咱们报仇雪恨的日子。
13: 王唯一他杀死了我的儿子，他们把我们家全部的地都抢走了，你还霸占

0: 王唯一，你这个大汉奸大恶霸，你杀死了二男人仁义，害得俺家德强离家出走，你这个大恶人也有今天呢，乡亲们，他王唯一也有今天的下场。
1: 乡亲们，王唯一他勾结日寇，欺压百姓，罪大恶极，现在我就代表抗日民主政府宣布，宣判王唯一死刑，立刻执行枪决。
2: 好。

0: 这下真是太好了，共产党不但打死了王唯一这个大恶霸，还把他的田地分给了咱们穷人，这下咱们再也不用交租，不用饿肚子，再也不用受他们剥削了。共产党真是咱们穷人大救星啊。
1: 乡亲们，下面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决定任命冯秀娟同志为王官庄妇救会会长，任命冯小兰同志为王官庄亲妇队队长。希望以后大家能多多支持他们二位的工作。
2: 娘，花子姑，俺姐姐当官了，她是咱们村妇救会会长。
3: 是啊，
0: 这娟子啊是妇救会会长，兰子啊是亲妇队队长。俺真羡慕，要是俺也能当共产党就好了。
4: 谁家的？你眼瞎呀？没看见呀？娟子一个大姑娘，成天跟老爷们混在一块儿，还要脸不要脸呢？
5: 爹，四叔。那是孩子自个儿愿意的，俺也没法子。
4: 你赶紧把他弄走，弄回家去，快快！
5: 爹，
0: 那别说了，
5: 来，四叔啊，你愿意咋办就咋办，孩子是俺的，别人管不着。嗯，
2: 爹，
5: 嫂子，对不住了啊。
2: 爹，
4: 花钱吧，别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

0: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 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

0: 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4: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4: 到底是哪边的？
5: 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7: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简·奥斯丁，他的生平简单明了，他的作品数量不多，却被阅读和研究了200多年。可我们真的读懂他了吗？
1: 简·奥斯丁的作品啊，把它光看作是绅士、淑女、客厅、浪漫爱情故事，或者说看作茶壶里的风暴，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偏见，或者至少说对于简·奥斯丁的认知不那么全面。
0: 200多年过后，我们还在向往他的人生，还在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如今我们通过一本传记重新认识简·奥斯丁。
2: 他在当年面对那样的时代情境，他所做出的选择和他所做出的这种再现和刻画，可能今天我们很多不管男作家女作家都未见得能做到。
3: 我觉得这个是给简迷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吧，能够让我们看到简·奥斯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只是一个符号。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他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丁的一生，看一位伟大的女作家如何用通俗的情感故事承载

0: 严肃的思想表达。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何晨，于团长信上说什么呀？
1: 于团长让我们端掉鬼子在水部镇的据点，为大部队筹措军粮。
2: 我早就想端掉鬼子那是炮楼了。
0: 老陈，以前那个鬼子据点有两个排的兵力，现在被调动了一个，就剩下不到40个人。这可是咱们动手的好机会啊！
2: 干吧，
3: 干！
1: 小李子，德强同志，你们回去转告于团长，3天之内，我陈翔必定把粮食送到。
3: 太好了！陈队长，俺们团长就等着你这句话呢。嗯，俺们团长还说了，如果需要的话，俺和小李子可以留下来帮忙。
1: 不用，我们去武工队啊，有50多号兄弟们，端掉区区一个小据点，绰绰有余。你们就安心回去转告于团长，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哎呀，
3: 太好了！陈队长，啊，那俺们就先走了。
1: 嗨，着什么急？吃了饭再走啊！
4: 来吃饭了。
5: 来来来来来，
3: 哎，小李子，
5: 来来来来
3: 来，小李，多装点。
5: 这都不好意思，真的是。
3: 往哪里？拿着。
5: 啊，往哪里？哎，
3: 陈队长，如果不许俺留下，那俺们赶着回去向团长汇报呢。俺们就边走边吃，哎，两不耽误。
1: 好，路上一定注意安全。
3: 明白了，
5: 谢陈队长。
3: 好，陈队长，俺们走了。
1: 好，
3: 小李，走慢点，
0: 注意安全啊。
1: 马上集合所有同事们，夺取水部镇据点。
6: 是。前几年，俺跟俺爹走亲戚，路过这个村子，当时还是个集市，特别的热闹。可是现在呢，连个人影都没有。
7: 这一切都是被小鬼子给害的。
5: 是，小鬼到处扫的。
8: 哎呀，老总，老总啊，你把这些米给我们留下吧，我们还指望他活命呢。哎呦，
9: 老子当差那么辛苦，吃你的东西怎么了？别惹挠了老子，惹怒了老子，老子把你脑八路给毙了。
6: 小李子，想干掉他们很容易，但是别误伤了那个老婆。就这样。
3: 老总，把粮食还给俺二伯吧，他一个老人家，孤苦伶仃的，挺不容易的。
9: 快滚！怎么老子打死你！哎哎哎！
3: 老总，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啊！
1: 别动，把粮食放下。
3: 小李子，
6: 强哥，让他跑了。
3: 算了，不要追了，先把粮食还给老伯吧。
4: 江同志，快请进。

0: 这江同志，
1: 江同志，
0: 快请坐，快请坐。江同志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妹妹秀子，这是我小妹妹曼子。
2: 小曼子，你好。
0: 娘，让江同志去咱家的南屋住好不好？好，好，好，好。
2: 大娘，给您添麻烦了。
0: 不麻烦，不麻烦，
2: 您这是忙什么呢？我用不用我帮忙？不用不用，我行，
0: 娘，既然江同志帮您吧，秀子来跟我拾了南屋去。走了，曼子，别扭给。你看看，哎呦，大娘，
2: 今天那个老大爷他是谁呀？
3: 快点，等会儿。
2: 谁呀？出来！出来！再不出来开枪了！那个是，那个是，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哦，
3: 原来是你个二鬼子呀，又撞二枪口上了，找一跳！
2: 二位大爷，饶了我，我这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小儿啊，我。
3: 我也不容易啊，你不容易，你不容易就帮着小鬼子一起欺压自己的同胞啊！
2: 二位大爷，我没欺负过老百姓，真的，我干这二鬼子那就是混口饭吃嘛。
3: 你混口饭吃，帮着小鬼子害得自己的乡亲们都没有饭吃了，
2: 我这以后再也不敢了。二位，大爷，饶了我，大爷，饶了。
3: 强哥，我看这家伙。
2: 还要那么一点点良心，刚才在村里还替老伯求个情，要不饶他一命吧？饶他一命可以，但是也不能便宜了他。站下！俺告诉你啊，以后不要再当二鬼子了。如果再当二鬼子，俺就真的一枪崩了你！
3: 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二爷，只要饶了我，这。
2: 这以后再也不替日本人卖命了。装的啥呀？没拿出来，拿出来。地瓜，这刚才这被你们追得口干舌燥，跑不动了，我老想垫里边，挖两个地瓜吃。
3: 小李子，
2: 啊，
3: 你肚子饿吗？
2: 嗯，是有那么一点点饿。哦。
3: 不。
2: 哎呀，给你们吃，你们吃，你们吃，吃吃吃！不是，把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都给你们了，都给你们。哎，没了，这还差不多。我们走了。哎，肉。
0: 哎，你不是说你再也不当二鬼子了吧？那你要枪还干什么呀？不要了，没用。走了。我呢叫他四叔，娟子叫他四爷爷，平时啊谁都不敢反驳他。
4: 我今天也是被他给逼急了，
5: 大娘，您做的对，真对，就要敢于跟老封建、老思想说不。嗯，
0: 江同志，
5: 哎，大娘，您就别叫我江同志了，您就叫我永泉吧。
4: 你说现在的世道真的变了？嗯，
5: 真的变了，大娘。但是大娘，您不用害怕。 不用紧张，你看，咱们不是把王维一给扳倒了，是不是？只要咱们穷人啊，都起来跟着共产党走，肯定就会翻身做主人的。现在日本鬼子正在侵略咱们中国，我们必须团结一心，把他们赶跑，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安生日子呀。

0: 安家娟子成吗？娘，我认为她成。娟子她很能干，
1: 就是女孩子家家的，怕别人说闲话。
0: 大娘，现在啊已经是新社会了，讲究男女平等。往后啊，这女人会跟男人一样做大事情的。在咱们八路军的部队里，就有很多女兵呢。哦，
1: 真的？
0: 真的。
1: 大娘，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俺家德强的事儿，我不知道娟子跟你说了没有？
0: 娟子跟我说了，娟子说她哥去参加八路军了，
1: 也不知道德强有没有参加八路军。现在八路军呀，替他把他爹的仇给报了，他要是能回来看看就好了，可惜啊。 也不知道怎么给他捎个话去。哎呀，
0: 大娘，如果德强真的参加了八路军，那现在大部队正在转移呢，还真不好联系上他。
1: 不过您放心，我会啊找人打听一下。如果德强他真在部队里啊，那就让人给他捎个话，让他回家看看。哎，那感情好。俺也知道。
2: 这共产党八路军啊是个好部队，德强真的要是能够参加八路军，那俺啊也就放心了。是的，大娘。强哥啊，出了前面那个林子，咱们就到大部队了。好，快走。哎，小李子，你先回去向团长报告，俺待会儿再回去。
3: 你要干啥去？
2: 哎，你别管了啊，
3: 喂。
4: 早点回来！
2: 快走！你吓死我了！哎，团长不是让你送信去吗？你怎么回来了？啊，腿脚坏，送信回来了。
4: 挺厉害。
2: 对了，嗯，地瓜，来吃吧。嗯。
4: 你这从哪弄的？不会是偷老乡的东西了吧？你把俺想成啥人了？俺是那样的人吗？俺是缴获二鬼子的，俺送去回来的路上啊，收拾了一个落单的二鬼子，俺就下了他的枪，缴了他的东西，这不，枪在这儿呢。啊，你怎么不吃啊？很甜吗？啊，那不吃啊。
2: 咱们团的同志已经好几天没吃饱饭了，这一个地瓜够做一大锅地瓜粥的，够好几个人吃的了。哦，是这样啊。嗯，那俺也不吃了，留给团里的同志熬粥吧。啊，
4: 你吃嘛？
2: 啊，不吃，俺刚才吃过了。来，拿着。嗯。哎，杏梅。嗯。
4: 俺能问你个问题吗？你说。
5: 干嘛？要给我介绍一个？哎，
2: 不是啊，俺就是问问。你不说也没关系。嗯，
5: 我有未婚夫了。
2: 你订婚了？
5: 还没。不过在我心里呢，早就认定是他了。等到打完鬼子，我们就结婚。到时候你也来参加。啊。
4: 订婚了，订婚了。哎，他是咱团里的同志吗？嗯，以前是，现在不在了。
2: 转到地方工作了。
5: 德强是这样的，他的工作性质呢，我不方便跟你说，等革命胜利之后呢，我就介绍你们认识，好吗？
2: 啊，是这样啊。行，那俺懂了。
5: 别总说我了，说说你吧，你呢，有喜欢的姑娘吗？
2: 没有。哎呦，还不说实话啊！老实交代。俺也不知道算不算，他对俺挺好的，俺也有点喜欢他。可是，
5: 他喜欢你，你也喜欢他，还有什么可是的呀？可是他家是地主，
2: 他大伯是大汉奸王维一，王维一杀了俺爹，俺家和他家有仇。
5: 哎呀，他大伯是他大伯，他是他，你又不跟他大伯过日子，只要他。

0: 你把他拼好就行啊。哎，他叫什么名字呀？他叫姓厉。
1: 哎，你站住！
2: 行，谢谢啊，您赶紧回去吧。哎，还是有点烫啊。你呀，就是胆儿太小，这是吓着了。咱不是王唯一，也不是汉奸，没干的伤天害理的事儿，共产党不会把咱怎么样。你呀，就放心吧。
1: 但愿如此。
3: 妈，我回来啦。
1: 小姐回来了，你妈病了，我在照顾她。啊，我妈病了，哎呀，我妈怎么病了？哎呀，
4: 妈，怎么了？这是严重吗？哎呀，
5: 妈呀，这不就是着凉了？这几天感冒，已经吃药了，应该就快好了。哎呀，
1: 我不在家，你要照顾好自己啊。啊，
4: 我知道。哎。
1: 姓厉啊，你怎么现在回来了？怎么不在学校上课啊？妈，我听说呀，共产党打下了渗水乡，在咱们村呀也要建立革命根据地，我就回来了。哎呀，这下可好了，咱们这儿终于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4: 哎呦，你看你这孩子，这有什么高兴的？
1: 不，他不高兴啊，这共产党是领导咱百姓打鬼子、打汉奸的组织。
4: 他们要是来了，咱们就不怕鬼子，不怕汉奸了。哎呀，你看把你高兴的，姓李，你别忘了，你大伯可是被共产党枪毙的。
1: 他是罪有应得，共产党枪毙他也是应该的。
4: 哎，我可告诉你啊，他毕竟是你大伯，你爸如果听见你说这些话，他会怎么想啊？
1: 点脑子吧。姓厉既然是你喜欢的姑娘呢，我就相信她一定是个好姑娘。哎，对了，我告诉你，王唯一死了。
0: 王唯一死了？
1: 嗯，
0: 她是怎么死的？
1: 被咱们的同志勾选后枪决的。就在前几天，王光庄的敌人现在都被咱们赶走了，那里是咱们的根据地了。
0: 王唯一死了，爹，王唯一死了。
1: 小美，可惜不是俺亲手杀了王唯一，替俺爹报仇。德强，不管是不是你亲手杀的，这个仇咱们都报了。现在那里是咱们的根据地了，你要不要回家看看家里人啊？
0: 好啊，好，不。
6: 现在王光庄现在是咱们的根据地了，俺娘还有俺妹妹，他们都安全了。现在部队需要俺，等大部队都安全转移了，俺再回家看望俺娘和俺的妹妹。啊，走，
1: 走吧。
6: 大佐殿，连大政府委员田一海に連絡を取りました。天使は潜水艦に一人あり、共産党の情報と兵の配置を探り。
7: 我軍に協力すると言ってきております。共産党の勢力部隊は消滅できたら、俺は深水乡を奪い返して消滅できたら、俺は本当に嬉しいよ。その子、
6: はい。
7: 準備品はどんな人を深水乡派遣したか。
6: 大佐殿。 秘密保持のためにも、その人員の詳細については、それを伏せ、私と亭主とで直接連絡を取り合います。軍の実施的作戦は大佐殿が、情報工作は私にお任せください。しかし、何を隠そう、その人員というのは、潜水艦、ワンガンジャンの地元の人間です。

0: 姓厉。
1: 哎呀，你回来了。
0: 姓厉。
2: 孩子，来，让爸看看。哎呀，几年不见，变成大姑娘了。怎么没在学校啊，孩子？
1: 我们学校这几天放假。爸，你今天累了，早点休息。哎，我给你拿东西。
3: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你听我说呀，我不累。他挑着担子走了一天的路了，你赶快给他弄点吃的。另外啊，帮他找个房间。今天呢太晚了，你就住下吧。啊，哎呦，
4: 谢谢您先生，您真是个大好人啊。
0: 不客气，去吧。
1: 你跟我走吧。
0: 哎，那个我问你，你妈呢？
1: 我妈在屋里呢。
0: 去吧，
1: 我走了。

0: 你回来了。
1: 哎呀，秀芳啊，
0: 啊，
1: 这两年不见，又漂亮了。
0: 啊，哪里？我，哦，你一路上累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1: 好啊，啊。
2: 哎，对了，
1: 咱们家那个柜子上的钥匙在哪儿呢？
0: 哦，在我这儿呢。
2: 啊。
0: 给你，那我去做饭了。
1: 你受累。

0: 娘，咱们王官庄要组建学校了。咱们这里不是有学校了吗？哎呀，以前那个学校啊，那就是王唯一挣钱的幌子，能上得起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这次不一样了，咱们穷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了，只要愿意，都能上学识字儿，就是不愿意上学的。 俺们也要去做好孩子父母的思想工作，让孩子们去学习文化知识。江童之说了，孩子就是祖国的未来，一定要把教育给搞上去。
1: 姐，那俺也能上学了吗？
2: 那当然了，以后啊，咱们的秀子要争取当文官庄的第一个女大学生。
0: 太好了，太好了，那俺也能识字了，俺也能上学了。娘。
1: 不光是孩子，就是成年人，只要想识字儿，也一样可以上学。俺想过了，等学校建好了，俺也跟着去学习，做一个大年龄的小学生。<笑>那感情好啊，咱们家几辈子啊都没有识字儿的，到了你们这一辈儿啊，终于有识字儿了。以前吧，我和你爹老就商量着，想让德强去识字儿，可家里哪里有那么多钱呢？唉。 德强在家就好了，他也可以去读书识字了。
3: 忍住啊，有点疼。他的伤怎么样？
4: 没什么大碍，正在包扎呢。嗯。

0: 俺叫冯德强。
1: 这次写对了，进步很快呀、
0: 啊。杏梅、你看俺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冯德强。多亏你这位老师教的好啊。
2: 那也是你这位学生啊，肯读书，在打鬼子休息的时候都不忘学习知识。哎，德强啊，只要你肯学呢，我把我认识的字都教给你，怎么样？
0: 真的呀？啊，当然肯学了。啊，一开始还怕你不肯教俺呢。
1: 我当然肯教了。
2: 你知道吗？等抗战胜利之后呢，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教师，传授知识。你呢？等抗战胜利之后，你的理想是什么？
0: 理想？其实吧，俺没有太大的理想。等打跑了鬼子，抗战胜利了，俺最大的理想就是回王官庄，俺爹不在了，俺要好好的孝敬俺娘，还有俺三个妹妹。
1: 三个妹妹？不对吧？
0: 咋不对了呀？俺就三个妹妹啊。
1: 你还有一个妹妹要照顾，你忘了？
0: 谁啊？
1: 姓厉啊。你还要把你的姓厉妹妹娶回家当媳妇，好好的照顾呢，不是吗？
0: 你说啥？你别说了，你。
1: 哎呦，害羞了哟，我们抗战英雄也会脸红啊。哎
0: 呀，俺都说你别说了，你还说。哎，张队长。张队长，出啥事儿了？快过去看看。张队长，张队长，粮食来了。哎，啥情况呀？

0: 老爷，您用早餐。
1: 长嫂，从今往后，你别再叫我老爷了。
2: 什么？
1: 现在

0: 王官庄已经是民主政府了，过去老爷奶奶的那一套已经过时了。你呀，今后就叫我先生啊，还有告诉其他人也都叫我先生。
1: 是老爷。先生，哎
0: 呀，长嫂，赶快去吃饭吧，啊！哎，
2: 爸，爸，啊，你看你给我买的新衣服真好看，好看吗，妈？
3: 嗯，好看，好看。来，
0: 你坐上，嗯，赶快吃吧。
3: 星丽，别看了，赶快吃饭。
0: 来，吃饭吧。
2: 谢谢妈。嗯。
4: 本来鬼子的据点只有30多个人，我们以为这次的夺粮任务会很顺利，没想到就在我们快要攻下城楼的时候，突然来了大批伪军，我们的任务失败了，死伤了10多位同志。陈强同志也在掩护我们撤退的时候牺牲了。
5: 看来我们是小看了庞文的，没想到他早就预料到我们的计划，还给我们设了埋伏。团长，水波镇据点有多少敌人？
4: 具体数目不太清楚，但至少应该有100多人。
5: 林政委，命令王东海，让他带领独立连全部兵力攻打水波镇，夺取敌人粮食，狠狠地打击敌人。
6: 是。
0: 兄弟啊，你说你们学校放假，我也是教师啊，我怎么不知道现在放的是什么假呀？
2: 爸，其实我们学校没有放假，我就是不想去教课了。
0: 咋能不教呢？哎，当初让你到县城去教书，我可是托了不少关系的嘛，咋就不教了呢？
2: 爸，您也知道，自从日本人侵略咱们中国之后，所有日战区学校的教材都被那些日本人控制着，他们呀还美化侵略战争，奴役我们的思想，这样是教不出来有理想有骨气的学生的。我早就不想去教了。
7: 孩子说的有道理呀，
0: 不想教就不教，这样的学校没必要。
2: 谢谢爸支持我。咱们村啊现在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我回来就是想为了咱们政府做些贡献，我想教学生一些有用的知识。可是我又担心因为大伯的事儿共产党不要我。
3: 兄弟，快别胡说，共产党可是杀了你大伯。
2: 爸，共产党杀了大伯，你恨他们吗？

0: 虽然是我亲哥，但是我们两个人走的可是不一条道啊。他投靠鬼子，认贼为父，残害百姓，无恶不作，共产党枪毙了他，深入人心。我不恨共产党。
1: 我就知道我爸明事理。妈，你听见没有？爸不恨共产党，你还担心呢？
0: 我不仅不恨共产党，我还想帮着共产党。我这次回来就辞掉了原来的工作，我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抗日民主政府出把力。
2: 那你这次就不走了？
0: 已经决定了，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0: 张哥，
1: 小李子，
2: 快，亮亮着急，我们连队集合。
3: 小李子，俺刚才看见张队长了，是不是出啥事了？
2: 他们的多量任务失败了，陈强队长牺牲了。啊！团长命令咱们立即攻打水铺镇，夺取军粮。
3: 好，走，去找于团长。

0: 范同志，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先去各家各户统计一下有哪些孩子愿意主动上学的？
1: 对，不光是王官庄，周边的村子都估算一下。
0: 哎，王简之，你咋回来了？你还敢回来？
2: 院子姑娘，对不起，打搅了。
0: 你来想干啥？
1: 娟子，您就是王简之先生吧？
2: 鄙人王简之，不敢请教您的大名。
1: 我叫江永泉，是抗日民主政府第六区的区长。王先生你好。
2: 江区长好。
1: 你好你好，快请坐。坐。
0: 江同志，
1: 我坐了。王先生，您的为人处事我是早有耳闻的，您跟你的哥哥王维一完全不一样。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对像您这样的开明人士是完全没有敌意的，所以你完全不必拘谨，坐吧。
2: 谢谢。哎，
1: 娟子，给王先生倒杯水。
2: 啊，不用了，不用了。
1: 听说王先生一直在烟台教书，对吧？
2: 是的。
1: 那怎么忽然回来了？
2: 我。陈局长，
1: 哎，
2: 我想，首先我应该向政府表明一下我的态度。不错，我哥王维一被政府判了死刑，我心里是有些难受。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况且他又是我亲哥哥。可是他当了汉奸，犯了那么多罪恶。罪有应得。我是个读书之人，我对我哥的所作所为一向是反对的。可是我无法阻止，我只好敬而远之，远走他乡。这些乡亲们都是知道的嘛。
1: 王先生果然是读过书的人，那见识跟胸怀真的令我们佩服。您跟你的哥哥王维一素然不同。这都是乡亲们说的，乡亲们对你的评价那是非常高的。
2: 谢谢江区长明察秋毫，我一直担心怕你们因为我哥的事咱们政府误会我。
1: 不会不会，完全不会。只要您拥护抗日，拥护抗日政府，我们是双手欢迎的。
2: 江区长，我拥护，我举双手拥护啊。

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们这些人，真是个恶人！你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

0: 魏书新颗粒，明远耀业，
1: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日本鬼子犯我疆土，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整个中华大地一片焦土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仇恨。国民党政府不敢正面抗日，一味的避让逃跑。 老百姓没有办法，只好拿起武器拼命抗争。可是大刀长矛怎么干得过鬼子的长枪大炮啊！血淋淋的惨状让我看清了现实，亡国奴的日子不能再过了。我带领学生参加抗日宣传，不幸被鬼子抓进了监狱，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受尽了百般折磨。
1: 出狱之后，我不顾一切的又投入到了救亡工作，精神单力薄，干不过鬼子啊！哎呀，王先生，您的所作所为令我们佩服。
0: 蒋局长，我听说家乡来了共产党领导抗日。 高兴啊！我想都没想，我打起行囊连夜就往家赶。张局长，我想为家乡的抗日战争事业做一份贡献，出一份力，并希望得到政府的允许。
1: 王先生，我代表抗日民主政府，欢迎您的加入。
0: 这么说。

0: 你喝点水吧。我要表示我的决心啊！我决定把我们家南山的50亩山地，还有东边的70亩良田，以及我家里的5万斤存粮，一并交给政府。
1: 那就是敌人的炮楼，关营长，这个炮楼易守难攻，而且现在敌人的兵力和武器都加强了，如果我们要硬攻的话，恐怕伤亡很大，而且对敌人轰炸。
2: 东海，张副队长说的对，我们还是想一个办法，既能攻打下来这个炮楼，又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1: 张副队长，如果我们从外面强攻不行，能不能想办法从里面？ 找到突破口呢？
3: 以前也可以，但现在不行了。
1: 我们以前有位同志安插在敌人的内部，可是上次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他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短时间内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打扰敌人的内部。
3: 敌人可能要到这边来巡逻了，
1: 他们为了防止有人窥探炮楼的内部，所以四处派人巡逻。
2: 连长，你们先回去，俺待会儿再回去啊。
4: 德强，你又要干什么？哎，
1: 总之俺也不知道，放心，俺不会干傻事的啊。
4: 那你早点回来，自己注意安全啊。
1: 哎，知道了。
4: 车吧，
1: 走啊，走吧。
4: 德强，你小心点儿。
1: 知道了。

0: 刘班长，我这风湿的老毛又犯了，你看实在走不动，我能不能歇会儿再走啊？
1: 就你事多。好，休息一会儿，赶快跟上。
0: 谢谢刘班长。
1: 走。

0: 俺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再当二鬼子，不要再穿这身衣服吗？
1: 包大爷，我也是没办法呀。你们刚走啊，就遇上了他们，硬拉着我回来，我也不敢不回来呀。这不，我正找机会离开呢。
0: 你真的要离开小鬼子，重新做人？
1: 真的，包大爷，我要是骗你，我就是那龟孙子。
0: 我现在就脱衣服。哎，等等等等，别这么着急脱衣服，你想个办法把俺弄进去当二鬼子。
1: 您开玩笑呢，我这刚脱衣服，你怎么又……
0: 你看俺像开玩笑吗？俺实话告诉你，俺想端掉这个炮楼，因为只要有这个炮楼在，周边的老百姓就没有安生的日子过。
1: 你们要端掉这炮楼，让我当内应是吗？
0: 没错，叫你当内应总比当汉奸强。
1: 你这叫戴罪立功，弃暗投明，将功赎罪。
0: 刚才你说的话是真的？
1: 俺们八路军说话一向算数。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年大帅。
1: 年大哥，你说你有个儿子，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有一个当二鬼子汉奸的爹吗？ 难道你想让你的儿子一辈子都抬不起头吗？严大哥，为了你的儿子，戴罪立功吧。只要你帮我们端掉这个炮楼，俺就向上级汇报，算你将功赎罪。
0: 好，我听你的。
1: 好。

0: 太危险了，那个伪军怎么可以相信？
1: 德强，你这个想法不错，可这个计划太轻率了。第一，这个伪军是否可靠？二，如果这个伪军出卖你，不但你有危险，我们整个计划也会遭到破坏。嘿，放心，俺并没有告诉老年咱们的整个计划，俺只告诉他，俺要混入敌人内部。至于要做什么、何时行动，哎，俺都没有说。
2: 那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1: 正是因为危险，所以俺才要一个人去。如果老年真的出卖，大不了损失俺一个，不会连累其他的同志。等俺进去之后，晚上有机会，俺就开始到处的放火。只要敌人内部这么一乱，你们就开始攻打炮楼。如果我们想尽快攻打炮楼，好像短时间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不如就试一下吧。
0: 可是德强，你一个人去我还是不放心，再带两个同志吧。行了，你把我带上，我跟你去。不行，老年在伪军里面那就是一个老兵油子，没有什么权利的。再说了，他能不能把俺给弄进去，那还不好说呢。人多了更加会引起他们头头的怀疑，对咱们计划不利的。不过你们放心，俺不是想做什么孤胆英雄，俺只不过觉得一个人行事会更加的方便。
3: 大海，可是德强，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没有机会，咱们千万不要硬来，咱们再想其他办法，好吗？
4: 明白。
3: 嗯。
5: 德强同志，你一定要小心啊！
3: 明白。
4: 站住！干什么的？
3: 老总，俺找年大山，他是俺堂哥。 哎，堂哥，老三，你怎么来了？哎，真的，没事儿，这是俺堂弟，放他进来了。哎，
4: 谢老总，谢老总，哎，谢老总，哎，
3: 你怎么来了？哎呀，胡队长，这个是俺堂弟，这一直闹着要跟我接保安队，这不今天自己跑来了。你看，就留下他吧。
0: 这以后打起仗来肯定是把后手。别和俺提大仗，这每次打仗也没见你往前冲过。长官，
4: 我这年纪大了，腿脚慢，跑不快。他不一样啊，年轻跑得快呀。
0: 行行行，老年，就给你个面子，你好好的教教他，要是出了问题，我可饶不了你。
3: 一定一定，
0: 谢谢胡队长，胡队长，你放心，俺一定好好干，俺什么都能干。
4: 行行行，下去吧，下去吧。
6: 老徐啊，给俺盯着这小子。胡队，您怀疑这小子是八路？
4: 不好说呀，这个节骨眼上来的人，就算不是八路，要防着点。年大山这个小子胆小怕事，给他个胆子也不敢通共。要不，俺还真不敢留下这小子。
6: 哼，胡队长，八路前几天刚在咱这儿吃了亏，应该不敢再过来闹事儿了。
4: 嗯，不敢来最好。
6: 要是再来，哼，再让他们吃个瘪子回去。来，枪给你。哎，哎呀，哎呀，谢谢长官。没摸过枪吧？没有，俺这是新修上轿头一回。哈哈，你小子还挺逗。哎，你刚来的就不要领枪了，免得走了火。过几天再来吧。
3: 对对对。 还是徐副师长想的周到，老三，不行，这枪就先还回去吧。嗯，那好吧。对，老三。嗯。啊。哎。
6: 这几天先不要给他发武器，先观察几天。
3: 是。
7: 老杨同志，怎么没枪啊也好，至少啊不会出事儿啊。哎，
3: 俺看你是怕俺连累你吧。我这不也是怕你出事儿吗？你刚才我们那郭队长的话你也听着了，我这人生来胆小，打仗从来不敢冲着前面。不瞒你说，啊，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开枪打过人呢。
7: 老袁哥，有些话呀你不用说，俺都懂。

0: 你跟俺介绍一下这里面的情况吧。
1: 哎，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
0: 你看，你看，俺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真是的，俺得先观察清楚里面的情况，等观察清楚。

0: 没动静了，德江不会被那二鬼子出卖了吧？
1: 我们要相信他，德江的鬼点子多，再等等吧。
0: 我倒是想冰月桶一点的机会，德江的鬼点子是多可，战斗经验不够，万一出了什么事儿，
1: 他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对，不管怎么说，今夜就算没有德江的信号，你要大冲锋，不能再等了。
1: 我们现在等等吧。

0: 嘿，什么地方？
1: 报告太君，胡队长叫俺来替两位太君站岗，两位太君可以回去睡觉了。
2: 回去，这里去了我们大本皇城，任何人不能靠近。
0: 嗨嗨嗨嗨。

我知道你小子真是奸细，跟我走。我算了，我算了。安妮娜，不要害怕，像这种铁杆汉奸，他就该杀。现在枪响了，马上就有人来，你现在抓紧做大门口去，想办法把大门打开，让俺们的人进来。快去，快去啊！

0: 什么情况？
1: 吴队长，那边有八路，
2: 带我去。
1: 是。
0: 八路在哪儿？

0: 放上。
1: 哎呀，
2: 连长，
1: 干
2: 这么多子弹、啊，
3: 大风中，
4: 把缴获的所有粮食和武器弹药全部装车带走。
5: 是。
2: 哎，连长，
6: 小鬼子现在肯定已经知道我们攻打了水铺镇。如果把这些战利品全部装车的话，很容易引起小鬼子的围追和堵截。
7: 德香说的对，不如就叫同志们把战利品装到行军袋里，能带走的就带走，带不走的就交给武工队的同志处理。
5: 好，快行动吧，
2: 同志们，动手！
3: 哎，这次回去终于能饱饭吃了。
7: 是呀，咱们的同志们啊，太久没吃上一顿饱饭了。这说起来啊，还真要是多亏德强了，要不是他，就算咱们能攻打下来鬼子的据点，也不可能这么快完成任务啊。嗯，
2: 哪有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8: 德强哥，你还谦虚上了。你别说，你来没几天就连续立了几个大功，我看呐，回去团长一定会提拔你，给你升级的。嗯，
4: 这小子要是再这么立功，我看我这个连长就要让给他了。不过你要是真的能连立战功，我还真愿意让给你。
2: 真的，连长，俺一定好好表现。
4: 不是，你还真的想抢我连长啊？
2: 哎，开玩笑的，连长。再说了，连长这么大的官，带着这么多人，俺可不敢当。
9: 连长，
5: 连长，
9: 等一下，连长，不好了，后面有敌人追上来了。
5: 这么快就追过来了？有多少人？
9: 有100多人，两个小队的兵力。
4: 同志们，准备战斗！
7: 不行，唐文不会只派一支兵力，肯定还有后。

0: 说不定现在就在包围我们，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要赶快撤退。
1: 可是咱们身上都背着粮食，跑不快，敌人很快就能追上我们呀。
0: 是呀，咱们让郝不荣搞到的粮食全部都落在敌人的手里。这样，东海，你带着一排和200的同志们先撤，我带着300的同志们留下来掩护你们撤退。
1: 我是连长，要战斗也是我留下来战斗。
0: 正因为你是连长，你的责任大，你才不能有事。
1: 我知道永远都争不过你，这样吧。
0: 得胜，
2: 带着一排200的同志先撤，我和你都留下来，准备战斗。
0: 那好吧，就这样吧。同志们，300的同志们，把粮食分给一排和200的同志们，300的同志准备战斗。
1: 连长，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2: 一排200同志，跟我走。
1: 快跟上！
0: 快跟上！
1: 连长。

0: 强哥，你受伤了。
1: 石头，
2: 哎，王老师回来了啊，
1: 下地呢哈、啊，哎，
2: 王老师，哎，
3: 你坐，
1: 哎，哎呀，慢点慢点，
3: 哦，没事吧？哎
1: 呀，可得当心点儿，哎哎，当心，哎呀，来来来，这使劲儿。你没事吧？
3: 没事，刚脚滑了一下。
1: 路滑，注意点。
3: 好，谢谢啊。
1: 好，没事没事。
3: 好，
1: 慢点慢点。
3: 好。
1: 家里有人吗？
3: 有人呢，进来吧。二先生，
4: 是你嫂忙着呢。啊，
3: 二先生，什么时候回来的？
4: 回来两天了。哎，仁义哥的事儿，都是我哥做的恶。仁义嫂，背不住了。我一直想过来赔个礼，道个歉，可是我。我没脸来呀。
3: 王一做的恶和二先生无关，
4: 是我哥做的恶，可我当弟弟的没能阻止，也难辞其咎。仁义嫂，我过来主要是想给你们家做个补偿，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3: 二先生，坐下来说吧。

0: 任意嫂，你有什么需要尽管说，我一听照办。不用，家里都过得去。啊，任意嫂，我哥已经被民主政府处决了，这是他罪有应得。我真心的希望咱们两家能够抛弃恩怨，这一夜就算翻过去吧。
1: 过去的都过去了，这日子啊得往前过，眼睛啊得往前看。
0: 任意嫂，你能原谅，我很高兴。好人呐。哦，对了，那个，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别嫌轻。
2: 千万收下，二先生，心意我领了。不过礼物啊，我真的是不能收，你还是带回去吧。哎呀，
0: 您要是不收，就是还不肯原谅我，收下，真的不能收。
2: 娘，
0: 王柬之，你来俺家干啥？娟子啊，我今天过来。
2: 向你母亲赔个礼，道个歉，希望他能够原谅我。你哥杀死了俺爹，这个仇，俺永远也不会忘。你走吧，俺家不欢迎你，把你这些东西也带走，俺家不需要。
3: 娟子，怎么跟二先生说话呢？
2: 娘，
3: 快回屋做饭去。
2: 娘。
0: 娟子这丫头啊，脾气倔，回头啊，我好好的管教她。不不不，这事儿不能怪娟子，说来说去，还是怪我们家，对不起你们家呀。任意嫂，说心里话，今天能够得到你的原谅，我这心就安了。哎，这是，
3: 这礼物啊，真的不能收。
2: 那你先忙着，我改天再过来看你。哎，娘，俺就不明白了，您为啥要原谅王柬之？他是王唯一的亲兄弟，还能是好人吗？俺一看到他就来气。
4: 笑得那么阴险，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5: 娟子，王唯一和王柬之，他们两个人不一样。
2: 有啥不一样的？他们男头子那个王家大院里还能出啥好人吗？
3: 娟子，咱们家呀，受过王柬之的恩惠。
2: 啊？受过他的恩惠？
5: 我们这次的脱衣任务啊，要比我们预计的更加困难。
6: 现在日军有一支队伍在我们后面紧紧追击我军，另外还有两支日军，一支在山阳坡，一支在大鲁山，意图夹击我军，妄图把我们堵在鬼见愁山谷。如果我们要突出敌人的包围圈，只有在一个叫做牛梭湾的小峡谷土里。
7: 牛梭湾不是一条死胡同吗？如果我们被日军堵在那里，那我们可只有挨打的份了。
6: 我亲自观察过地形，这个小峡谷确实是个死胡同。但是前几天下过一场雨，雨水呢冲垮了一道山沟，山沟露出了一个溶洞，我们可以从溶洞转过去。转过溶洞，离开了牛梭湾的小峡沟，再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我们就能到达洛阴宫。好呀，咱们呀。
5: 只要到了洛阴宫，那里山高林密，这日军就无奈我何了。但是还有困难，这个溶洞啊十分狭窄和曲折，最窄的地方只能容纳一个人过去。唉，我们几百名战士，带着粮食和物资，要全部过去，怕时间来不及。只有一个办法。
6: 什么办法？
5: 安排一支队伍打伏击，在溶洞外面拖住敌人，给战士们争取时间。

0: 那这支部队的同志可就十分危险了。这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也许就是九死一生。但是为了挽救更多的战士，只能这样了。
1: 团长，这个任务非常危险的，你打算安排谁执行任务？
2: 黄东海。
3: 王连长，
4: 兄弟没事吧？
3: 哎，王连长，只要能让同志们吃上粮食，疼一点没关系。
5: 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嗯，
5: 好了。你呀，打起仗来就跟疯了似的。哎，
3: 没事。俺告诉你啊，俺小的时候，俺爹带俺去算个命，算命先生说，俺能活到99呢。只要过了99这一关，那就是101岁啊。
6: 俺娘那个村呢？受到了天灾，一粒粮食都没有收上来，你姥姥啊就被活活给饿死了。你姥爷带着我和你大姨就出去逃荒，到了木海县城的时候啊，大家都快饿死了。你姥爷为了十个大馒头，就把大姨呀许配给了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
5: 真的？
6: 你姥爷啊带着我继续逃荒，后来就来到了王官庄。走到这儿的时候啊，我们都饿得快走不动路了。你老爷就偷了两个地瓜给我，没想到这地瓜是王维一家的。按说这两个地瓜对王维来说不算什么，可是啊，他对我打了歪主意，看上了娘。他想抢俺做他的小老婆，你老爷打死也不同意，他就把你老爷打成了重伤，后来我们俩总算逃了出来。可是没走多远，你老爷就昏倒在路边，幸好遇到了你爹，他就救下了我们。你老爷看着你爹忠厚老实，临终前呢，就把娘许配给了他。
5: 娘，原来俺老爷也是被王文义害死的。
6: 可是没有想到啊，就算是这样，还是不肯放过我们。
5: 娘，王维一又使了啥坏招？
6: 他知道你爹要娶俺，就带了一帮狗腿子过来抢亲。
5: 那你们咋办？
6: 能咋办呀？打也打不过他们，逃也逃不了。那时候啊，二先生在县城里读书，正好学校放假，他就回家了。看到王维一做的恶，就跟他哥大吵了一顿。王维也是让着他弟弟，就放过了我们。没有想到，20年后，你爹还是死在了王维的手里。
5: 娘，原来是这样，难怪您不恨王建之了。
6: 娘跟你说这些啊，就是要告诉你，王建之和王维不是一样的人。要不是他呀，我和你爹早就死在王维的手里了。
5: 娘，俺知道了。
7: 伤敌1000，自损800。这次大突围，我军虽然歼灭了不少敌军，可是咱们的损失也不小啊。到目前为止，我军已经算是不计其数啊。
8: 每当看到同志们倒在敌人的枪口下，我的心像刀绞一样痛。哎呀，这次我军伤亡很大，主要是跟武器装备跟不上有关系。日伪军的武器装备是长枪大炮，我军的武器连长枪都不能每人一把，要不是缴获了敌人的武器，恐怕是有挨打的份了。
7: 是呀，可是敌人对我兵工厂实行了严密封锁，这兵工厂原料短缺不说，就是造出来的武器也不能及时送到部队。这大部队在转移，兵工厂也在转移。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就在前两天，兵工厂的宋厂长为了掩护机器转移，被敌人杀害了，同时还牺牲了10几位同志。
8: 我准备安排一名同志负责团部和兵工厂的联络工作，兵工厂的武器生产出来就及时送给团部。
7: 你准备派谁去？
8: 我已经物色了一位人。

局长，刚刚我们这次顺利脱围，就安排他。王先生来了，王先生来了。张局长，你找我，请坐。哎，请坐，请坐。谢谢。张局长，请问有什么指示？不是指示，是请求。经过县委研究决定。 想请您王先生担任王官庄小学校长一职。不行不行，张局长，您听我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如果让我做一个教员，那还算称职。当校长，这万万使不得，使不得。总，这不但是一份请求，这也是一份重任啊。 王官庄小学的情况，想必你也了解吧？之前是您哥哥王唯一开办的私人学校，能上得起学的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我们抗日民主政府啊，想让所有学生，我们想扩大招生，大约想招多少呢？我们刚才估算了一下。 王官庄加上周围村子的适龄儿童，至少也得有两三百个学生吧。两三百个学生呢，可我们的师资力量太薄弱了。王先生，您教书那么多年，教育事业您是完全了解的，我们都是门外汉呐。王先生，为了教育事业，为了孩子们。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振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轻便，拿在手里垫垫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买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

0: 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他，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他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他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去稳稳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地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码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和与发是有效，请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再一提一收，

0: 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一直只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次准备的免费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打进一。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确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4: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5: 快创起来！
3: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5: 有空就看啊！
4: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3: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1: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用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

0: 山魈，采用非遗制作技艺，十七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哎，长锁儿啊，少尼最近在干什么？
1: 啊，我前几天上工庄表姑家，龚少爷在家闲着呢。
0: 哦，这个龚少尼倒是喝过几年墨水，只是吊儿郎当，不求上进。这样，你去把他给我叫过来。
1: 是，先生。
0: 别急。还有呢，我记得我在烟台教书的时候，咱们村的吕锡谦当时是在烟台教育局工作，他得罪了局长，人把他给开除了。他现在在不在村子里？
1: 吕先生在家呢，我昨天还见着他。
0: 好啊，有了，你呀，现在去吕先生家

0: 他给请过来，就说我请他吃饭，叙叙旧。另外呢，你拐到少尼家，把他给我带过来。
1: 是，先生，去吧。这样，你呢，给厨房交代一声，多做几个菜。
2: 好，我这就去。

0: 为了掩护大部队撤离，保证同志们顺利转移，断后打伏击的任务交给你们连，有信心没有？
1: 有，保证完成任务。
0: 这边，你利用任务，这次就不参加打伏击任务了。
1: 团长，还有什么任务比打伏击更重要啊？
0: 三营二连的孙指导员在这次特别中集牺牲，我打算派你到三营。 协助作战，三营二连是负责军令的连队，任务同样重要。如果粮草不能保证供应，就算我们平安的到达落营谷，同志们也得饿肚子。服从命令，马上向三营长报到。
2: 是。
0: 王东海，
3: 到。
0: 知道这次你们连负责断后打伏击任务的重要性吗？
3: 知道，
0: 知道危险性吗？
3: 这次我们连全力覆没，也要保证大部同志们顺利撤退。
0: 好，把你们连受伤的伤员交给一营的同志们，你带领能作战的战士负责断后。
3: 是。
0: 等等，团
3: 长还有什么任务？
0: 东海，带着你的人平安回来。
4: 团长信任我们连，把断后打伏击的任务交给我们，大家有没有信心接受小鬼子？
5: 有。
4: 别的不多说，是爷们儿的，跟我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连长，连长，俺也留下和同志们一起打伏击，
6: 负责抢服从命令了。
4: 这命令不能服从，服从了就是逃兵了。
5: 德强，你的伤可没有好，不能参加这次战斗，必须转移。
4: 为什么别人可以留下，俺必须转移啊！转移了就是逃兵。
5: 胡说！撤退只是为了保存实力，为了以后歼灭更多的敌人，怎么能说是逃兵？把抬走！
4: 哎，别！
5: 小刘，放开！放开！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等死了，等死了！啊！哎呀，
4: 不去就不去啊！俺自己躺上去行了吧？
5: 出发！
7: 向左转，几步走。白同志，上尉们就拜托你了。嗯，放心吧。那我走了。好。抬走。少宁，喜谦，哎，情况呢，我都已经给你们说明白了。你们表个态。 看看愿意不愿意到我们这个小学来当教师呢？二先生，承蒙您看得起，赏给我这么一份差事，我真的是感恩不尽呢。哎呀，
8: 喜谦，你可别这么说，我知道你是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曾经还在烟台教育局任过职。
7: 现在让你到我们这个小学来当个小学教师，委屈你了呀！
9: 不不，二先生，
7: 不过，你放心，好好干，前途无量啊！
9: 大哥，不
7: 就是当一个小学老师吗？还有什么前途可言？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啊！好好干吧。
9: 以后就知道了。来，青椒肉丝。
7: 哎，不要扫我了，我来。
9: 哎，慢吃。哎，
10: 二哥啊，那我以后住哪儿？要不然我住你家吧。
9: 住，我来。
7: 住学校嘛，学校有宿舍啊。
10: 那破地方哪能住人呢？墙上都是大窟窿。

0: 冻死个人，
1: 不能吃苦，难成大事。小芳啊，
2: 哎，
1: 给少妮准备两床被子，冻不着你。
2: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啊，这里没什么事了，你去吧。
2: 嗯。
1: 啊，不让你过来就别来了啊。
2: 好。
1: 来。来。来。
0: 哎。
1: 让我们举起酒杯。从今天起，让我们齐心协力，共创大业。
0: 哎，
1: 好，干！

0: 先放啊，放下，放下，放下。哎呀，
1: 哎，你怎么了？
2: 肚子疼，肚子疼。哎，我去方便一下啊。哎
1: 不，不行，王连长吩咐过，今晚一定看好你。
3: 不是，俺连去坚守都不行啊。
1: 那行，那俺跟你一起去。这，
2: 好好好好，不嫌臭你就跟着来吧啊。哎呦，不行不行不行了，拉裤子里了，拉裤子里了。哎，
1: 那你快点啊。

0: 人呢？这小子一定是跑回去找王连长了。走，快去向白云同志报告。连长，连长，连长，不行，你怎么来了？哎呀，连长，师傅带你啊。
1: 你小子这么肉麻的话也说出来，不害臊？行了，咱都来了，服从命令，听见没有？
0: 是。
1: 同志们，出发！
0: 出发！

0: 整治好了吗？连长，都准备好了，就等着给小鬼子吃大餐了啊！
1: 好，等我的命令再打，听见没有？是。
0: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是跳马峡的北山坳，这条山路呢，当地人称为牛缩湾，意思就是像拴牛的那个梭子一样，弯弯曲曲的。哎，少佐阁下，在下正要报告给您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0: 八路的大部队进了这牛缩湾，那就等于进了死胡同，前路不通，咱们可以把八路堵在这个山沟里，来个瓮中捉鳖。
2: 哦，哈哈。
0: 八路军一向狡猾，他们怎么会往死胡同里跑？啊，
2: 不对，这其中一定有阴谋。
0: 少佐阁下，八路被咱们追着打，也有半个来月了，打得他们是丢盔卸甲、昏头转向，早就慌不择路了。再说了，你看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土八路不认得路，糊里糊涂就进了这鬼门关了。
2: 嗯，也有道理。 不过八路军一旦发现他们进了死胡同，肯定会派人断后，阻止我军追击。你马上吩咐下去，小心行事。
0: 少佐高见，我马上去。
2: 快。

0: 娘，好看吗？
1: 好看，袖子真好看。
2: 娘，俺有书包，俺也要上学。
3: 嗯，好，等曼子长大了，娘也给曼子做书包啊，曼子也去上学，好不好？
2: 好，曼子要快快长大。
3: 咱们上学去。
1: 好。

0: 田总，你们怎么来了？
1: 王田总，韩总让我们来接应你们。
0: 大不是转移了吗？
1: 全部案件转移了，就等你们了。
0: 走。

0: だかしい奴らだ。
1: 妈，妈，你看爸给我买的新衣服好看吗？
2: 来，让妈看看。
3: 哟，真好看，我闺女啊，穿什么都好看。
1: 我爸眼光可真好。
2: 看把你给高兴的。
1: 我能不高兴吗？我终于可以在民主政府的学校当老师了。哎，爸，咱们赶紧走吧。
0: 着什么急呀？再急也得把早饭吃了。
1: 哎呦，我一点都不饿。爸，今天是咱们第一天开学，咱可不能去晚了。
0: 知道，来得及。给、哎、拿上。
1: 我拿着。哎，
0: 走了走了。
1: 妈，我们走了啊。
0: 那我们去了啊。哎，
4: 慢点儿。

同学们，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王官庄小学今天开学了。

0: 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一家人。
1: 王柬之，身为一校之长，必当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教书育人，树人成才。

0: 哎，肖老师，请留步啊。
1: 龚老师，有什么事吗？
2: 肖老师，
3: 我在学校没看见你住。
1: 哦，我没在学校宿舍住，我都住在我姨家，我姨家就在王官庄。
3: 哦，哎，你说，这晚上这么黑，

0: 不然以后我送你回家的。
1: 二哥，
2: 哎，王校长好。
0: 啊不，好，王校长好。
3: 肖老师好。你们这是在聊什么呢？
0: 我们没谈什么，墨水没了，我想找肖老师借一些。
2: 龚老师，不是我不借给你，是我的墨水也没有了。对了，王校长，咱们学校还有墨水吗？哦，
3: 学校的确没有了。不过我家里还有一些，这样，我去家取一趟，你们先上课吧。
2: 好，龚老师，那我先上课去了。哎。
4: 老爷，先生，
5: 你回来了。啊，
6: 你回来了。
5: 学校没墨水了，我记得咱家有，你能去帮我找一下吗？
6: 哦，你前段时间没在家，我看那个墨水没什么用，就收到储物间里了，我现在就去给你找。
4: 先生，我去铡草了。
5: 去吧。

0: 你这是要干什么？我今天晚上啊要住学校。那个少尼啊一个人忙不过来，学生的作业太多了，我去帮帮他，
1: 改改作业。哦，那你今晚还回来吗？
0: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估计会太晚，我就不回来了。早点休息吧。

0: 哎，二哥，你这是干啥？你要在这儿睡啊？
1: 过来陪陪你，怕你寂寞吗？
0: 我一个人挺好，我不用你陪，你赶紧回去陪表嫂吧。你要在这儿睡就睡吧，我不是赶你啊，我是不关心你嘛。
1: 啊，这屋里是有点凉，你先睡啊，我去再取一床被子。

0: 我真是如此。这谁作业？谁马小田？马小田是谁？
1: 老师，我是马小田。
0: 你这是字吗？

0: 我问你呢，这什么东西啊？人家写的都很好，就你写的狗屁不通。
1: 老师，这些字我没学过，所以不会写。
0: 你还给我顶嘴，一看就是泥腿匠，熊孩子，拿锄头的手还学人家写字，写字
2: 你这破字你还给我丢人，人家还以为是我真。
3: 为什么打学生？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许打骂学生，为什么不听？
0: 二哥，王院长，我错了，
3: 你滚出去，滚出去！哎，三清好了再进来。
4: 同学们，吓着你们了。对不起，我太激动了。快坐下，孩子，孩子坐下。同学们，我再次向你们道歉。今后，龚老师要是再打骂你们，给我告状，我惩罚他们，好不好？同学们，今天我亲自为你们上课，好不好？
5: 同志们，县委领导对我们圣水乡的工作大力肯定，要我们再接再厉，把我们圣水乡打造成革命的圣水乡、人民的圣水乡，为在全县建立抗日根据地做出表率。抗日根据地啊，建立了，我们呀，需要大量的思想进步的同志来担任干部工作，由组织群众带领群众打鬼子、打汉奸。身为干部，不但要能拿起我们手中的枪杆子来打鬼子，也要拿起我们手中的笔杆子来当做我们自己的武器。所以呢，县委决定要开办一期干部培训班，由各区委推荐各基层的干部去培训班里去学习。我们区啊，一共推荐了15名同志，我们王官庄就有2位。
6: 有哪2位同志啊？
5: 德松同志，你是农救会的会长，本来是应该你去的，但是由于农救会的副会长妻子同志腿上受了伤，现在还不能工作，你还要坚守岗位，这次就不要去了。哎，所以老启同志，啊，你就可以去培训班参加培训。
7: 是啊。
6: 江同志，有女同志吗？
5: 女同志啊，有啊。兰子同志啊，兰子同志没在啊。兰子同志要负责青副队的工作，由于到现在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副队长的人选来代替他的工作，所以这次他也先不要去了，下次再去。那么副救会的英子同志，
8: 是
5: 从现在开始你要担负起副救会的全部工作，这样一来会长娟子同志才可以踏踏实实的到县里参加培训班的学习。
2: 娟子呀，
9: 还绕着一大圈。
2: 娟子呀，娟子呀，
6: 好啊，江同志，你故意吊我胃口是吧？
5: 娟子同志，你的工作和积极性，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就算是全区只能推荐1名女同志去学习，我也会极力推荐你，冯秀娟同志的。
6: 谢谢江同志。

0: 行的呀，不是还有袖子曼子陪着我吗？去吧，这是好事儿。到那儿啊，好好学习，争取先进，不要挂念家里。嗯。哎，
1: 不是给俺做的吧？是给谁做的？
0: 给永泉做的。我那天啊，突然发现，哎，他这么大一干部，穿的鞋子都是破的。我就想啊，到时候我给他拿一双。哎，他的父母啊，让鬼子给杀害了，也没个当娘的给他纳鞋子，我就给他纳一双。你说，他为了咱老百姓干事打鬼子，咱总不能让他光着脚板子打鬼子吧？
1: 娘，您真好，江同志知道了一定很高兴。嗯，哎，娘，您不叫他江同志，您叫他永泉。
0: 对呀，永泉。我就是觉得这么叫啊亲切。哎，我觉得永泉这个人吧，人好，做事踏实，哎，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哎，娟子，你就没有觉得他亲切？
1: 娘，您说啥呢？不早了，那个俺去睡觉了，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0: 我觉得永泉这个人吧，人好，做事踏实，看着就让人觉得亲切。娟子，你就没有觉得他亲切？
1: 娘，您说啥呢？

0: 培训班就在小刘庄一带，离扎不远。等你得空了，就回家来看看，免得大娘惦记你。嗯，知道了。哦，对了，这是俺娘连夜给你缝的，也不知道合不合脚，你拿着吧。哎呦，这，嘿，大娘的手可真巧，你看这针线活多好，一看眼神就好。 不用试，一看就合脚。回头我就去谢谢大娘。你放心，你走了以后，我一定会照顾好大娘的。嗯。娟子，这支钢笔虽然有点旧，但是从我参加革命那天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我很爱惜它，把它送给你，希望你用它。
1: 好好学习知识，将来有一天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共产主义干部。那，谢谢。哦，你不用送了，我走了。哎，
2: 路上小心。哎。
3: 都流脓了，疼吗？不疼，没事儿。哎呀，怎么能不疼啊？你呀，用这个苦菜花每天敷敷就好了。你看我都倒好了，我给你敷上哈。
4: 好。
5: 妻子哥，季嫂，
0: 江同志来了，快进屋。
5: 江同志，啊，
0: 真是麻烦你了。你看你平时工作那么忙，也老晚来我们这儿跑。
5: 再忙也得过来看看妻子哥。
0: 怎么样了？
5: 好多了。
0: 我看看。哎呦，这哪儿好了？这都流脓了。疼吧？
5: 没事，没事。
0: 嫂子，
5: 哎，
0: 这药给你。
5: 哦。
0: 给妻子哥敷上，还按老法子给妻子哥敷伤口。
5: 行，那我赶紧去熬上哈。你们聊。
4: 江同志，你工作忙，别老经常看我呢。
0: 这怎么回事呢？就不见好呢。

0: 我是怕呀，你这腿时间拖久了来不及治疗，这腿保不住了。要不这样吧，我让两位同志把你送到军分区医院去治疗。
1: 不用不用，那太给同志们添麻烦了。再说，万一路上要遇到小鬼子怎么办？多危险呀！江同志，有句老话，一动不如一静。
2: 再说了，我这点小伤，家里有你嫂子照顾，很快就好了。
3: 那行吧，把这副药用完，看看怎么样。如果还不见好，就必须去医院了。
0: 那行。
3: 长孙儿啊，我为了你们俩人。
0: 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和让步，
3: 你心里应该明白吧，
0: 先生。我这辈子都记着您的大恩大德，就是做牛做马，我也报答您。
3: 我不要你给我做牛做马了，长孙，你能为我办件小事吗？
0: 不管什么事儿，您只要吩咐，我一定照办。
3: 你说，我能相信你吗？您能相信我？您就是要我的命，我也给您呐。我哪敢要你的命？是你在要我的命啊！你知道吗，长孙？ 那天我被你们俩人的事儿气得吐了血，到现在这胸口还堵着，上不来气儿。
0: 先生，我对不起您，
3: 啥都不说了，我也是没办法呀。

0: 放走。你过来，你呀，你去木海城跑一趟，到了药铺，让他们找方抓药就可以了。
1: 好，我马上办。
0: 哎，张总，我得病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让所有人知道。我丢不起这人，
1: 我明白，我跟谁也不说。可是先生，出村得上村干部那儿开通行证，我可咋说呀？
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就这么说。

0: 表嫂，
1: 有什么事儿吗？
0: 表嫂，你看我这衣服上破了一个大口子，想劳您玉手给我缝补一下。
1: 我没时间，去找吴妈。
0: 吴妈那手太粗糙，我不想让她缝，我就想让你缝。一想到我这衣服是你那双好看的手缝的，穿在身上也舒服呀。
1: 你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滚出去！
0: 哟，生气了？你生气的样子真好看。书上说，这叫一喜一嗔。表嫂，你什么样子都好看。
2: 你跑这来干嘛？
0: 姓厉来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 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 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

0: 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提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2: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位呢？
5: 我们中间有内奸，
2: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简·奥斯丁，他的生平简单明了，他的作品数量不多，却被阅读和研究了200多年。可我们真的读懂他了吗？
1: 简·奥斯丁的作品啊，把它光看作是绅士、淑女、客厅、浪漫爱情故事，或者说看作茶壶里的风暴，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偏见，或者至少说对于简·奥斯丁的认知不那么全面。
0: 200多年过后，我们还在向往他的人生，还在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如今我们通过一本传记重新认识简·奥斯丁。
2: 他在当年面对那样的时代情境，他所做出的选择和他所做出的这种再现和刻画，可能今天我们很多不管男作家女作家都未见得能做到。
3: 我觉得这个是给简迷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吧，能够让我们看到简·奥斯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只是一个符号。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他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丁的一生，看一位伟大的女作家如何用通俗的情感故事承载严肃的思想表达。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排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跑这来干嘛？
1: 病历来了，没事儿，我就跟你妈说会儿话。表嫂，既然你没空，那我就去找吴妈给我缝补了。
0: 赶紧出去。妈，你以后少理这个人，这个人油腔滑调的，看着就不正经，我们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特别讨厌他。
2: 我没理他，是他自己上家里来的，都是你吧。
0: 他以后再来就把他赶出去。
2: 我知道。哎，心里啊，这会儿你应该在学校里给学生教课呢，你怎么回来了？
0: 妈，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生家里特别穷，没钱买衣服，现在这个天儿啊越来越冷了，我担心他们冻感冒了。咱们家不是还有些布料吗？我想能不能给他们送过去抵抵寒。
2: 我闺女啊就是心眼好，没问题，咱家还挺多的，妈都给你找出来。
0: 妈，哎，我爸这几天睡在学校，你一个人睡觉害怕吗？要不晚上我过来陪你睡。
2: 啊，没事儿，你爸这些年都不在家，妈一个人已经习惯了。
0: 行，那你有事就叫我。

0: 现在日军有1000的兵力堵在了洛英谷的谷口，我军要想突围十分困难。
1: 而且冬季即将到来，上次我们从敌人那里找来的粮食早已吃光，无粮无草，咱们在这荒山里支撑不了一个冬天。况且山里的村子很少，就算我们筹措军粮都很困难，我们必须要尽快突围出去。
2: 日军的布控再严密，也不可能把这方圆几十里的洛英谷整个包围下来。如果我军要突围，就得化整为零，分成两个小部队分头行动，这样还是有机会的。
3: 可那样一来，我军就要被日军分别击灭威胁，所以暂时不能分开突围。我已经派人到洛英谷去观察地形，寻找一条可供整个部队突围的道路。
2: 老于啊，上次我们和日军交战时已经伤亡了200多名战士，重伤100多人，轻伤至少有200多人。如果这次我们能顺利突围出去，我军可得要扩充力量了。
3: 柳八爷这个人你们听说过没有？
2: 哎，老于，你不是想收编柳八爷的队伍吧？他们可是红胡子。
3: 红胡子也有好有坏，有些红胡子专门祸害老百姓，打家劫舍，为非作歹；也有些红胡子被贪官污吏、地主老财逼得走投无路，无奈才当起了红胡子。柳八爷这只红胡子在百姓的口中啊，口碑尚可。他们很少骚扰穷苦百姓，专门打劫不良大户，还和鬼子作对，杀了不少鬼子、二鬼子。
2: 我也听说过柳八爷这支队伍尚算正派，可我也听说过柳八爷这个人呀，个性张扬，桀骜不驯。先不说他肯不肯被我们收编，就算他肯收编成功了，如果他不服从纪律，扰乱百姓，那可就坏了我们八路军的名声了。
3: 对呀，是啊，林政委的顾虑还是很重要的。不过柳八爷手

0: 现在有200多人，如果争取过来是不小的一支力量，我们要团结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力量，共同抗击日寇。柳半爷呢，个性张扬桀骜不驯，也正好说明他是个性情中人，如果我们把道理给他说通，我相信他应该是一个识大体之人呢。
1: 老于，你说的对，这个险呀咱们值得冒一次，不过我认为我们应该先派个人过去和柳八爷事先接触一下，探探他的口风，如果他不愿意参加我们八路军，那我们就放弃这个念头，如果他有这个意向，我们再进一步和他接洽，你认为怎么样？
0: 我正是这么想的。
1: 那你打算派谁去接触柳八爷比较合适啊？
0: 我想到一个人，让他去当说客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好，谁呀？
2: 哎，这是杏仁糖吗？我找丁掌柜的。
3: 今天关门了，你抓药明天再来。
2: 哎，大老远从王官庄来的。抓不上药，咋回去？
3: 走吧，走吧。
4: 哎，怎么跟客人说话呢？让客人进来。
3: 哎，你们请。
2: 哎，丁掌柜的吧？
4: 看病还是抓药啊？
2: 抓药。
4: 有药方吗？
2: 哎，有有有。

0: 这是专门治头风的药方。啊。这是你开的药方？
1: 我不识字儿，是我们家老爷开的。
0: 这药方上面的药我们基本上都有，就是这两种我一般放在后堂里面。我现在去取，你先坐一下，等一等好了。上茶。
2: 好嘞，来，您请。请。
0: 让你久等了，这药已经抓好了，拿回去吧。
1: 哎，谢谢掌柜的，那我就走了。
0: 哎，等等。是这样的，我这里也有一道药方，对于治头风啊，比你老爷开的药方更有效。你拿回去给他看，他就明白了。哎，收好了。
1: 哎呀，太谢谢丁掌柜的了。我回去了。
0: 哎，慢走。哎。

0: 还不走！如果还走了，王明义找不到俺，你们怎么办呢？哎呀，
1: 王明义要抓他是你，他抓不到你不会对俺怎么样的。哎呀，你听娘的话，赶紧出去躲躲去吧。
0: 快走！还不走！走你想，快走！家里的事儿不要管，走得远远越好，永远不要再回来。
2: 娘，你要做新衣服吗？哦，这是2个月前娘在集市上给你哥买的块布料，想着给你哥做一身新衣服，没想到就出了这个事儿，你哥也离开了家。娘，俺想俺哥了。娘，俺想。
3: 秀子，曼子。
4: 你哥会回来的，德强，以后千万不能再乱跑乱动了，知道吗？你说你这不服从命令，偷偷跑去打伏击。

0: 这伤口又崩开了吧？得亏没有感染，这如果感染了再做一次手术，就有你苦头吃了。
1: 白云，啊，受点苦没关系，只要同志们能平安脱险就好。
0: 你知道吗？团长啊，虽然担心你的伤势，但你偷偷跑去打腹肌，他也很生气。他说你啊，就是一匹野性难驯的小野马，竟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
1: 团长真是这么说的
0: 啊？
1: 团长和俺娘说俺说的一样，俺娘也说说俺是一匹难以驯服野马，不过俺娘真的冤枉俺了。白云你知道吗？俺最听俺娘的话了。
0: 哎，德强哥，你给我讲讲你家大娘是一个怎样的人，到底是一位怎样的母亲，能教出你这么英勇的儿子，她一定很了不起。小心点，
1: 没事。俺娘她没有念过书，却懂得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俺娘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她和咱中国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很坚强，很善良。俺娘能承受住很大的磨难还有打击，
2: 把爱无私地奉献给家人
1: 和值得同情的人。但是你知道吗，见过俺娘的人没有人不说她的心肠好的。在俺的印象当中，俺娘总是善良的，喜欢流泪。可是当俺遇到困难的时候，俺娘不会再流一滴眼泪，她会叫俺坚强。
0: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想见见你家大娘。
1: 好，等打跑了小鬼子，俺就带你们去见俺娘，好不好？
0: 好，一定会有这一天的，我期待着这一天快点到来。好了，德强，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啊，你不能再乱跑乱动了，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
1: 好，白云，谢谢你啊。
0: 好好休息吧。

0: 欺负你，是谁就告诉我。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人欺负我。是不是那个谁？啊，不是。
1: 张总，真的没有人欺负我，我就是担心你，看你半天没回来，你现在回来了，我是高兴的。
2: 你可真傻呀，我这不是好好的回来了吗？别哭了，啊，你看看，眼睛哭肿了。

0: 先生，
1: 长四儿回来啦？
0: 哦，我刚刚回来。
1: 药带回来了吗？
0: 哦，带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娟子回来了。

0: 不是，哎呀，怎么老跟这嚷嚷啊？啊，
1: 娘，你看，
0: 就是你还给我们挂着汉奸灯笼。
2: 谁让你儿子当鬼子当汉奸，专门欺负咱们中国人，就给你家挂汉奸灯笼。
0: 我儿子在城里头当差，他不是汉奸。
1: 就是，
0: 再者说他也没祸害过人呢。啊，你们要老这么着呀，你得回去跟那秀子说，他要老上我这儿捣乱来啊，我就找他妈讲理去。
3: 那你找谁说理都没用，
2: 你儿子当汉奸你还有理了？是，他是没在俺们村祸害过，可他在别的村没少干坏事。
3: 俺告诉你，
2: 他要是再敢干坏事，俺们早晚收拾他。
0: 得得得啊，我不搭理你，走走走，
4: 关门关门。
0: 哼，哎呦喂，
2: 哎，秀子呢？
5: 娟子姐，她在那边挂灯笼呢。
3: 行，
2: 俺去找她。
5: 好，走，你们去那边。
6: 秀子，姐，你回来了。
2: 是啊，培训完了就回来了。咋样，咱娘跟曼子都好吧？
6: 他们都好着呢。
2: 行，咱回家
6: 走。
7: 又胖了，
6: 娘，哎，
8: 哟，还没吃饭吧？娘给你做饭去。
2: 娘，俺不饿。
5: 哎，娘，这样俺来干。哎，你回屋吧。
2: 娘，你先歇会儿。哎。算是开了眼界了。就连省委的领导都来给我们讲课，讲目前抗战的形势，讲如何团结百姓打鬼子，如何躲避鬼子的扫荡。
5: 娘，您咋老看着啊？
8: 娘就是觉得呀，这几天不见啊，你又长大了好多。
2: 娘，这才几天呀，俺就长大了。那要是照您这样说的话，过不了多久，俺就该老了。
5: 娘，您头上的白头发又多了一些。
8: 哎呦，傻孩子，娘都多大岁数了，还能没有几根白头发呀？哎，娘就希望看着你们啊平平安安的，娘就高兴了。嗯，哎，娘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哥，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怎么样了。
5: 娘，您不要担心，俺哥肯定会回来的。

知道你哥会回来的，娘，您休息会儿，等俺回来的时候再做饭。俺现在先去找江同志汇报一下。

0: 送给永泉穿吧。
1: 娘，你先收着吧，大暗哥回来的时候就能穿了。
0: 你哥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呢。哎，我看永泉身上衣服都是补丁，他是干部，要顾及形象。等你哥回来啊，我再给他做新的。
1: 行，那你去了啊。
0: 去吧。
2: 你的伤口啊已经结痂了，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完全痊愈了。
3: 俺就说俺没事了。白云，
2: 老号长，
4: 你是不知道他，这小子呀就像只猴子，他要能老实那才怪呢。
3: 还是老号长了解啊。对了，老号长，今天又喝了多少啊？
4: 还喝多少？就这么点儿，都喝了三天了啊。
3: 俺看你天天喝，就这点儿都喝了三天了，你是咋喝的呀？
4: 不敢喝了啊，喝了就没有了。我呢是不等喝完就向里边兑点水，这样呀就有酒味，我呢也能够天天有酒喝。
3: 老长啊，有机会啊俺去小鬼子那里给你搞点好酒，让你一次喝个够。
4: 真的，德强，这可是你说的哈，我就等你的好酒了。
3: 老号长，你就懂俺的好消息吧。啊，
4: 好。
2: 新梅，
3: 新梅，你来了。哎，他咋了？啊，过去看看。啊。

0: 好舍不得离开部队的同志们啊。
1: 星梅，你为啥说这话呀？
0: 我有新的任务，要暂时离开部队。
1: 暂时离开部队？什么任务啊？
0: 任务的性质是保密，不能说。哦，
1: 那俺懂了。我星梅，你这么一走，真不知道何时能再见了。
0: 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德强，你这个人呢，心肠好，脑子又灵活，做事也很勇敢，这些都很好。可就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个人英雄主义。你要知道，我们八路军战士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红虎子，我们需要团结一致，服从命令。所以我希望你以后能听从领导指挥，千万不要再擅自组装。你能做到吗？
1: 星梅，你放心，俺一定努力改正自身的缺点，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你的话俺一定牢牢地记在心里。
0: 那就好，我相信我们德强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合格的八路军战士。
1: 对了，星梅，你马上就要走了，要不要俺护送你啊？
0: 不用了，团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会打扮成村民，从小路走，人多目标大，反而容易暴露。就是临走前啊，跟你告个别。
1: 星梅，谢谢你，真心的谢谢你，谢谢你这段时间教会俺很多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星梅，如果你有机会到王官庄，去趟俺家，告诉俺娘，说俺在部队挺好的，让他老人家不要担心。
0: 你放心，我一定把花带到。那我走了。哎，
2: 静美，告诉俺娘，俺在部队挺好的，让她不要担心。
3: 知道了，放心吧，保重。
2: 保重。
4: 驯马啊！啊，驯啥马啊？
3: 战士们在山里发现了一匹野马，那匹野马十分信烈，谁都降服不了它，就连王连长也摔了个大跟头。哎，
4: 还有这事儿呢？啊，那得去看看。走，嘿嘿，
3: 走。哎，德强，等等我。
5: 没事吧？是。

0: 那这匹烈马呀，没有人能够驯服它喽。
1: 给我试试吧。
2: 德强，你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没事，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0: 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对呀，德香，老科长，俺把他信服了。现在可听话了，俺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大黄。
1: 德香，这匹马是被你驯服的，你打算怎么处理它呀？
0: 俺们团长的马上次战斗的时候被鬼子给打死了，现在团长到哪里去都是步行，俺决定了把这匹马。
2: 送给团长当坐骑，<笑>这小子呀很有觉悟，咱们团长要是见了这匹好马，那还不乐坏了呀？快给团长送去吧！哎，
3: 走，大黄见团长去喽！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你这匹马被俺驯服了，现在献给你当坐骑。这么大的礼物我怎么能收啊？我不能收。哎，
1: 团长，你是团长，如果连匹马骑都没有，那就太不像话了。再说了，你这当领导的不骑马，俺这当小兵的就更不能骑了。
2: 是呀，
3: 老于啊，既然得瞧你这份心，你就收下吧。
0: 好，那我就收下，放在我们团部作为共用的战马。
1: 先回去。
0: 李啊，你去忙吧，我可得先说点事儿。
1: 哎，团长，你找俺啥事儿？
0: 何家，
1: 哎，
0: 我听说你在牛头山的清风寨待过，
1: 待过，俺在那里住过十多天呢。哦，
0: 那你一定知道柳八爷这个人，你觉得这人怎么样？啊，
1: 柳八爷啊，俺和他很熟，他这个人很仗义，是条好汉。
0: 如果收编他加入我们八路军部队，你觉得怎么样？哎呀，
1: 团长，那太好了！柳八爷的部下都是一些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穷人，他们一样打鬼子、杀汉奸。如果能把柳八爷的部下收编到我们的八路军队伍当中来，那咱们的队伍就更加的壮大了。
0: 好，我想派你去和柳八爷见面，问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
1: 派俺去？
0: 你跟柳八爷见过面的，其他人不认识，怕引起他的疑心，怎么？有困难吗？
1: 啊，报告团长，没有困难。
0: 好，我也这么想。

0: 不是一致，让人收拾一下，今晚就出发，我再派几个人跟你一块去。
1: 团长，俺觉得还是俺自己去吧。柳八爷这个人啊，戒心很强，去的人多了反而会坏事儿。再说了，人多了容易引起小鬼子的注意，俺一个人去，目标小，小鬼子不会在意俺的。
0: 嗯，说的有道理。那你千万小心，
1: 保证完成任务。
2: 你说啊，这大晚上的让我们出来巡逻有什么好巡的，八路都躲在山沟里不敢出来。
3: 哎呦，我肚子疼。

0: 别动，谁动谁先死。把枪拿过来，
1: 快点！等会儿，从一数到一百，不许停，不许回头。如果谁回头。
0: 谁的脑袋就搬家！快说！一、二、三、四、五、六。

现在鲁明肯定还是派人到处抓俺，想杀了俺。可是俺不去的话，又怎么能完成团长给俺的任务呢？不过柳八爷对俺很好，他讲道理，如果俺能先见到柳八爷，说明其中的误会，他就会饶了俺。可是怎么才能先见到柳八爷呢？对了，先去找小包子，摸清山寨里的情况，再做

0: 哎，有事找柳八爷。对了，小包子，俺走了以后，山寨里的情况怎么样？
1: 八爷被你气坏了，柳明说你是鬼子派来的奸细，这事情败露之后就放火烧了山寨，他跑了。
0: 柳明这个人真是太可恶了，恶人先告状。对了，八爷相信他吗？
1: 八爷倒是没相信，可是他是生你一声不吭，他就走的气啊。
0: 不过八爷下命令了，说见到你先别杀你，抓回来问清楚怎么回事。
1: 那还好，还好柳八爷。
0: 肯给俺一个解释的机会，可是柳明暗中对你下了追杀令呀。他说见到你必须把你杀了灭口。德香哥，你快走吧，要是柳明先发现你，你就活不成了。
1: 俺不能走，俺要见柳八爷。
0: 八爷和九爷昨天去下山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德香哥，这里太危险了，你快走吧。你要是实在想要见八爷，那就等八爷回来，俺去告诉他，他要是肯见你，俺再去通知你。
2: 哟，

0: 你小子还玩上枪了呀？啊！刘明哥，怎么了？刘明，你干什么？
1: 我早就知道是你这个王八蛋在捣鬼，知道我为什么留你的狗命吗？我就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只要你跟冯德强这小子联系，我就能抓到他，怎么样？
0: 你小子胆子够大的呀，还敢回来？
2: 俺为什么不敢来？俺来见八爷。<笑>
0: 可惜啊，你没这个命见我八叔了。这样，小子，你跪下来叫我三声爷爷，我可以给你俩一个痛快的；要不然，我扒了你俩的皮，抽了你俩的筋，让你俩哭好个三天三夜再死。
2: 柳明，你不能杀俺。
0: 你也不敢杀呀！哟，你小子死到临头，嘴还挺硬的。我倒想知道，我为什么不能杀你？
2: 因为俺是八路军，俺是八路军于团长派来面见柳八爷的。
0: 哦，我说你胆子怎么这么大呢？原来是当上八路军了啊！<笑>
2: 可是八路军又怎么了？老子连鬼子都不怕。
0: 还怕你们八路军不成？我他妈现在就崩了你！看八路军能拿我怎么着？受死吧！
3: 住手！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 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赏品，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

0: 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我需要一张新面孔，一个有勇气有担当的新人。
5: 从今天起，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6: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7: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8: 我创始来。
6: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8: 有空就看啊。
7: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6: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这，我，你们都是我好哥哥，我才告诉你们的啊。江子哥，你老家又要遭殃了。哎，王八庄啊！前些日子我是听说这共产党在那闹腾，就知道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这没想到那么快呀。
1: 你真要去了，那我家里你还得照顾。
2: 哎，哥，你放心，你放心，这咱兄弟那可是过命的交情。
1: 再说了，上次你去俺村，不也帮俺照顾俺家里了？
0: 哥，你要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干脆也向日本人申请这次行动吧。
1: 我去？
2: 啊，
1: 这你真想得出来？
2: 怎么了？
1: 我跟着日本人上自己村里去祸害去，啊？到时候万一再死俩人，我不想活了。
2: 哎呀，算了，我还是不去了。不去啊，眼不见心不烦。
1: 也是，上次俺村有几个人被日本人给杀了。
2: 俺爹现在村里也抬不起头来，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汉奸家属。哎，
1: 我算看明白了，咱们这些干保安队的，
2: 那就是封箱里的老鼠啊，
1: 两头受气。哎，没错。哎，来，喝一个，
3: 喝。
1: 哥，明天晚上，我安排，请你吃饭。
2: 哎，哥，这来不及了。哎，
1: 我们呀，这明天下午就出发了，天不亮就到王官庄了。哎，你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哥，我们这三五百人的一过去，那共产党早就吓跑了，这打不起来的，
1: 都是些泥腿子啊！不像上次那些八路军男队啊！没事。
2: 那嫂，我得回家给老刘做饭去。
1: 行了。
2: 你们慢慢吃，慢慢喝，我先回去了。
5: 哥，
2: 就你嫂兴。哎，这个鸡还没怎么动呢，你带回去给大娘。
1: 那行了吧，那大娘吃剩的合适吗？啊，
2: 哎，于兄，
1: 你再去要一只，照，系我头上。
2: 行嘞，谢谢了，谢谢了啊！
1: 我先回去。
2: 慢点啊，哥哥，
1: 下蒜，我请客。
2: 哎哎哎哎，来来来，咱俩接着喝。

0: 我给您介绍一下莫老总，莫老总是我们莫家的大娘，买一对银镯子，成色要最好的。莫老总要的，当然是成色最好的。这小店后面的仓库里啊，有很多成色好的货，莫老总可以进去自己挑选。小青子，
1: 哎，老板，
0: 你照顾一下客人，我陪莫长官进去看货。
1: 哎，好嘞，好嘞，
0: 您请。
2: 同志们，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已经集结军队，准备对圣水乡一带进行大扫荡。他们今天晚上就会行动，按照日军的行军速度，天亮时分就会到达圣水乡一带。时间紧迫，我们一定要做好反扫荡的工作，组织群众转移，躲避日军的大扫荡。文权，
3: 哎，
2: 你们圣水乡一带这次是重灾区，你一定要组织干部动员群众转移，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
4: 和财产安全，
5: 肯定完成任务。同志们，为了圣水乡的老百姓能够顺利的转移，我们要想办法拖慢日军的行军速度。你们回去以后，组织民兵力量，在日军的行军道路上想办法给他们制造困难，制造麻烦，拖慢他们的速度，为老百姓转移争取时间。老陈，这次日军扫荡队伍数目庞大。 只依靠咱们民兵的力量啊，顶多也就是拖慢他们的速度，很难阻止日军。我认为，要想解决圣水乡的困境，咱们还得依靠主力部队的力量。所以，能不能跟于团长商量一下，请八路军同志来支援？
2: 我已经让焦同源去通知于团长了，请求部队的支援。
0: 好了，
2: 时间紧迫，大家马上行动。
0: 好，
1: 好，
0: 文权，
6: 哎。
2: 这次你们的任务最重，记住，一定要保护好老百姓的生命安全。

0: 放心吧，陈书记，我一定竭尽全力完成任务。前段时间啊，我们就预料到鬼子会对圣水乡进行一次大扫荡，所以啊，我们做了一些准备。但是真的没想到，鬼子会来的这么快。不过，还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还来得及组织群众转移。
1: 好，
2: 你也要注意安全。
0: 嗯，去吧，我先走了。
1: 好。

0: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柳八爷非要于团长亲自去邀请，才肯被收编。
1: 不行，老于啊，你不能去，太危险了。这第一，你是一团之长，现在我军的安危啊都系在你身上；这第二，一旦被敌人抓到，那后果就不堪设想；这第三，就算你平安到了牛头山，万一那个柳八爷已经投靠了日本人。
2: 这可就是给你设的一个局，你就是自投罗网呀！孙志文啊，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一次。你听我说，现在日军对我们是围而不攻，所以暂时啊不会有什么大的战役。我去牛头山来回啊，就三天时间，这三天时间由你来主持工作，应该没有问题。
1: 不行，这路上呀太危险了。
2: 路上。 不会有危险，你看德强不是平安回来了吗？我和德强化妆成老百姓，不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至于说到柳八爷会不会投靠日军，我觉得没有这可能性。你看柳八爷杀了多少鬼子汉奸呐，他对鬼子汉奸是深仇大恨，他怎么能投靠日军呢？
1: 没错。
2: 最后一个林政委说的冒险确实存在冒险，但是林政委。
3: 如果我说服了柳八爷加入我们八路军，那就增加了200多名抗日的生力军呢。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
4: 我保留意见，现在我们有5个人举手表决，同意老于冒险的举手。
5: 我认为团长说的有道理，这个险值得冒一次。
2: 我觉得太危险了，我不同意于团长冒险。陆家，啊，现在我们是2-2，只差你这票了啊！啊，俺觉得吧，于团长应该去这一趟。<笑>好了，林政委啊，真的是宁可投票啊，我还是去一次吧。
6: 我要见团长，走。老于，保重。
7: 放心吧，我们走了。
6: 冯德强，啊，团长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可饶不了你。啊！哈哈哈哈哈！政委，不会因为俺投的那一票，你记仇吧？哎。
8: 不过，请政委放心，只要俺冯德强还有一口气在，俺一定保护好团长。注意安全。
6: 走吧。
8: 哎，走了，政委，保护好团长。哎，林政委，陈政委，陈政委派人送来的情报，
6: 人呢？
8: 在指挥部。
6: 走，快回去。

0: 什么？日军要进攻圣水乡？
1: 是啊，鬼子集中了500-600人的兵力，
2: 要对圣水乡进行扫荡。陈书记觉得，单靠民兵的力量很难对抗日军，所以向大部队请求支援。
0: 余团长刚走，你要早来一会儿就好了。哎
2: 呀，外边全是日军，我是好不容易才进来的。
3: 那我去把团长追回来吧。
0: 现在追，恐怕是来不及了。王东海，
4: 到，
0: 你带领你们加强。

0: 突破日军重。团长，如果在路上追不上他，你就带人直接去清风寨见他。如果于团长同意支援圣水乡，就由你们加强连前去支援，不用回来，直接取到牛头山去圣水乡，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快去吧。
1: 是。
2: 报告，政委，我请求参加这次行动。
0: 同意，去吧。
3: 这次鬼子来势汹汹，县委要求我们闭气锋锐，安排群众安全转移，各乡各村的干部要带起头来动员群众转移。
4: 如果有不愿意转移的群众呢？
3: 如果群众不愿意转移，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们，但是要尽力的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目前形势的严峻性，明天鬼子就要到，如果不走就很有可能会受到鬼子的祸害，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4: 像孔江子这样的伪军家属，咱们还要不要做他们的工作？
3: 孔江子啊，王玉珍这样的伪军家属，他们也未必听我们的。说句不好听的，他们恨不得鬼子和伪军打过来了。时间紧迫，任务重，咱们分头行动啊。
4: 好，
3: 今天一定要加强岗哨，好吧？
4: 好，
3: 我去七子哥那儿看看。
5: 鬼子这么快就过来了？
6: 江同志，那群众都安排转移了吗？
3: 同志们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呢，我只过来看看你，给我看看伤口。
5: 哎呀，我这个伤没事儿，
3: 我必须看看。来，这怎么比之前肿的还厉害了？这怎么就不见好呢？屈上也没有药，你之后啊必须把你送到军分区医院去治疗。
5: 太不用了，给同志们添麻烦，我是心里着急。你说万一鬼子来了，我什么都干不了。
3: 你别犯愁，鬼子来了我们用担架抬着你跑。
5: 不用不用。对，江同志，你嫂子呀找到一个特别隐蔽的山洞。
3: 山洞？
5: 山洞。
3: 嫂子人呢？
7: 嫂子。
4: 哎，
3: 嫂子生病了。什么病啊？
5: 不跟你说。
3: 嫂子。哟，
4: 江同志您来了。
3: 嫂子，七子哥说你大夫
5: 是啥病？就是一些老娘们的病。那个刚才江同志说了，鬼子要打来了。
4: 啊，这么快吗？
3: 嗯，同志们正在动员群众转移呢。啊，七子哥现在走不了路，我打算让同志们用担架抬着他走。
5: 哎呀，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啊，咱俩可不能给同志们添麻烦。
4: 对，不能。江同志，我在附近山上找到一个山洞，到时候我带他过去躲一躲。放心吧。
3: 嫂子，嗯，你说的那个山洞隐蔽吗？安全吗？
4: 安全，放心吧。
3: 啊，那真是辛苦你了，还得把妻子哥照顾好。
4: 哎，
3: 那行，你们赶快收拾一下，尽快转移吧。啊，我还有别的事要安排。
5: 哎，江同志，能给我几颗手榴弹吗？
3: 我一会儿让同志啊，就给你送过来几颗。妻子哥，
5: 哎。
3: 希望我们很快能见面。
4: 哎，
3: 保重。
5: 我送他。
3: 哎
4: 哎，
3: 我走了。
4: 我去送他。
8: 张同志，慢走哈。
5: 哎，媳妇儿。
8: 哎，
5: 刚才王大夫咋说啊？得的啥病？
4: 王大夫说了，我就是肠胃有点不大好，养一养就没事了。
5: 这样，咱们赶紧收拾，马上转移。
4: 行，那你在这歇着，我赶紧收拾收拾啊。
9: 妈，这是啥呀？你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就别带了，咱带些值钱的就行。
10: 什么不重要啊？我告诉你，这是我结婚的时候你姥姥送给我的，我一直都没舍得用呢，这是最重要的。

0: 闹的，
1: 差不多就行了。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你总不能把整个家都搬走吧？哎呀呀，
2: 我知道，都是小鬼子惹的祸。这鬼子一来，咱们村又要遭难了。
1: 二叔，
2: 你来干啥呀？
1: 哎呀，姓李。
2: 啊，
1: 二叔说几句话，
2: 我爸跟你没啥话可说。
1: 玉珍。 我陪孩子聊几句，你跟我来。来，雨珍，快坐下说话。孩子，受委屈了。哎，找二叔什么事儿？
3: 二叔，我听说日本人要打来了，我想跟着你一起去逃难。
1: 你可以带着我吗？你要是跟着我，没问题呀。谢谢二叔。哎，
3: 怎么了，二叔？
1: 孩子，二叔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嗯。你跟着二叔走啊，远不如留在村子里边等你哥。你哥。 毕竟是跟日本人做事的，日本人来了之后，他不会伤害你，知道吗？虽然我对你哥当汉奸很看不惯，可这节骨眼上，你跟着他一定比跟着我要好过得多呀。嗯，
3: 二叔，我就在家里等着俺哥回来。
1: 对。 一定要听二叔的话啊！王校长在家吗？江永全来了，你快回去。江同志啊，玉珍过来找我说几句话，毕竟是亲戚嘛。
4: 嗨，李师大二叔，跟他说说话。
1: 那不是应该的吗？
4: 谢谢政府理解。哎，江同志，里边请。我就不进去了。我是来你这看一看，这鬼子都准备的怎么样了？江同志啊，这阵子我就知道鬼子要打过来，这群王八蛋报复心强着呢。我早就做好准备了。
5: 我们就是觉着王校长您这有捐款又捐粮的，是个开明的绅士，那我们。 也该为你做点什么，所以我就来你这瞅瞅，还有没有什么事儿需要帮把手的？
4: 江同志，真不用，这样，要是有困难，我们自己解决。行，有事儿尽管找我。那你，忙了，
1: 哎，我
4: 送你，不用不用，
1: 我送你，
4: 忙吧忙吧。
6: 粮食啊，全都藏好了啊！快，你们都给我出去！出去！跟俺出去！爹，共产党让你走啊？俺偏不走，你看俺怎么样？你是共产党，你看俺绑着呢，俺走啊？
7: 四爷爷，你跟俺斗啥气呢？俺是为了你好，鬼子来了你会遭祸害的。
6: 对呀，你还逗我了你？
8: 爹，
6: 四爷，我们都是为了您好，您跟我们斗啥气呀？
8: 你混蛋靠边去！
6: 没你说话的味儿。我跟你说，以后啊，你离俺家远点，别老缠着俺家花子。
8: 你可是共产党干部，你不要脸，俺还要脸呢。
7: 爹，这说啥呢？
8: 你，
6: 啊，你给我回去，回去。
8: 爹，
6: 回去。
8: 爹。
4: 四爷爷，四爷爷，哎呀，得走死啊呀！你，哎，怎么回事？那个老顽固，
8: 俺们好心好意劝他走，他不但不听，还骂俺们，真是气死人！四爷爷，你这是不见血不落泪。
4: 别在这吵，会适得其反。对于群众，你不能强劝的，你这么喊是没有用的。 我看这四爷爷是跟你有气，你是劝不动了。这样，你去跟大娘说说，让大娘来劝劝四爷爷，也许能劝动他。
8: 行。
0: 现在就去找阿宁。

0: 快啊！
1: 我也过去。
0: 好。
2: 穷家破院的有啥好收拾的，就是多带了几身衣服，怕袖子和面子。娟子，什么时候可以转移啊？
3: 只要收拾好了随时都可以走。
2: 行，那咱们现在就转移。
3: 娘，四爷爷的倔脾气又上来了，俺们怎么劝他也不肯走，您能不能去劝劝他？
2: 行，那我试试看吧。
4: 有人在家吗？
5: 嫂子，
4: 哎，在呢。妈，刚叔啊，不，贞子，
3: 嫂子，怎么又送女的来了？马上要逃难了，这个留给燕子吃吧。
4: 家里有呢。
2: 四叔在吗？
3: 老顽固在屋里呢。
2: 行，我进屋看看。四叔，
6: 爹，
3: 嫂子来看你了。
7: 你来干什么？出去！我们认得亲戚。
8: 娘，我怕。
2: 有娘。
3: 嫂子特意来看你，还带了鸡蛋，你怎么能这样呢？
7: 出去，出去！
2: 花子，你带着曼子出去玩会儿。
3: 好，走，妈。
2: 四叔，有什么话慢慢说嘛，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呀？
7: 哼，妈，敢弄顶我，你长本事了！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姑姑，姑姑，
3: 哎，老秦，
2: 过来，咋了？
9: 你咋还不走？
3: 哎呀，俺爹不肯走啊，我咋走啊？他都那么大年纪了，我咋能丢下他一个人不管呢？
9: 你爹可真犟，再这样下去，他不但害了他自己，也会害了你们。那日本人啥样？那都没人性。你说你爹孤娘家家的落在日本人手里，那后果那不堪设想啊！
3: 俺一个人逃难，俺害怕。
9: 你有啥可害怕的？不是还有俺吗？还有乡亲们，咱互相照应，有什么可害怕的？你赶紧的去收拾东西，走，去呀！
3: 好，
9: 快赶紧走，走，快！
0: 不行，娟子，真的不行。就算你能行，可大娘怎么办？还有两个孩子，你为他们想过吗？他们谁来照顾啊？丹江身体又不好，这天儿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冷了，不行不行。
3: 江同志，你也该为俺想想，俺是共产党员，能落后吗？不该拿起枪杆子打鬼子吗？
0: 这不是落后，打鬼子不一定非得拿枪杆子的，你可以帮助村子里做一些工作吧，是不是？
3: 村里有德松哥跟兰子他们就够了。俺不是不心疼俺娘，俺知道她需要帮助，可咱们的人手本来就不够，如果俺不带头打鬼子，还怎么能带动得了其他同志的积极性呢？
0: 哎呀，可大娘她能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大娘。
3: 娘。
2: 娟子，去吧。放心去吧，娘会照顾好自己的。
3: 娘，你能行吗？
2: 娘行。永泉，你就让娟子去吧，我能行。不用管我，以后碰到鬼子，哼。

0: 都是啊，要不是你对这袋地心术还真能摆脱他们。
1: 团长，俺在这里都三进三出了，哪里有鬼子的哨楼俺都摸得差不多了，有俺给你带路，你就放心吧。哎，
2: 好了，哎，
3: 老总，我们住在山下，是上山砍柴的。
4: 砍柴啊？你们的柴呢？
3: 这我们刚上山还没砍呢。
5: 你们什么关系？
3: 他是我儿子。哎
4: 哎，别砍柴了，快点回家吧，山里藏着八路呢，当心把你们当包的抓起来。
3: 哦，是、哎、老总，我们现在就回家。走，慢走，老总，慢走。
0: 三，
1: 团长，你可真沉得住气啊！
0: 幸亏没坐车，要不就暴露了。
6: 多嘞！
7: 哎呦，老总，
6: 于大海，
3: 快跑！

0: 小子不是跑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呢？
1: 说过要保护你的安全，绝对不可能当逃兵。
2: 命令，不带我真英雄高，杀死后，深水乡三百龙。横山小子，沙土小子，高六口，丸山小子，我开叫你马木龙。
3: 嗨，
2: 有啥？嗨，国教给你们交代，深水乡，休八子去了。
3: 嗨。
2: 这次回到王官庄，我王竹一定要亲手把那帮泥腿子通通杀光。
0: 对，杀光泥腿子，杀光共产党，为王乡长报仇。哎，
4: 三儿啊，这次去王官庄那个啊，去哥哥家里边，你多关照啊。
0: 哎，
2: 哥哥，你说什么呢？那咱兄弟那可是过命的交情。
0: 哦，
2: 哥，你放心。
0: 这次去王官庄，我一定保护好嫂子和大娘。
5: 谢谢，
0: 说什么呢？
5: 兄弟啊，保重啊！记住了，啥都没命重要。哎，
0: 对，
2: 还是哥哥心疼我。等回来咱们一块喝酒。
0: 哎，这对我请，
5: 啊，谢谢哥哥一样。
0: 哟，
5: 杨大爷好，冯队长正好我找你有事呢。
0: 啊，
5: 皇军有令，让你带领你的中队去参加这次剿共的行动。
0: 原来不是说没有吗？
5: 今天上午，在西北的小马桥一带，发现了大批的八路军在频繁的活动。四中队的黄队长已经过去了，只有你们。
0: 那，哎呦，
5: 怎么了？哎呀，
0: 昨天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了，拉了七八次，我得上厕所。哎呦，不行，我这样，我让我们马副队长带队啊。
5: 哎，快出来了！
0: 哎，
5: 我去厕所啊。
0: 哎，孔队长，孔。
5: 倒不是第一次了哈，一提起王官庄，就开溜。理解，谁进自己的村子杀人放火，谁都不忍心，对不对？
0: 杨万爷，孔队长既然去不了，不行，让武中队上吧。
5: 你们中队另有安排，你们要留在城里，辅佐渡边少佐守城，这抓共产党重要，但是守住我们的大本营更加重要。行了，既然孔队长不肯去。 那就让他的副队长带队过去吧，啊，你们安排。
0: 来，杨帆，你慢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都来了，
1: 都蹲下了。
0: 成，你咋没事吧？
2: 大伙
0: 给我们
2: 走，
0: 快走！
2: 大伙都跟上，抓紧点儿！
0: 快点走，快点走，快！

0: 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

0: 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而你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

0: 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胃脘疼痛、反复痛、隐隐胃痛、持续痛、嗳气吞酸、老反胃，永明远牌胃舒心颗粒，传承苗药智慧，精选深山铁角蕨，配伍隔山椒，采用非遗制作技艺，17道工序浓缩成颗粒，深层渗透，直达痛处，养阴清热，和胃止痛，专药专治，胃脘疼痛，嗳气吞酸，胃痛胃难受，苗药胃舒心颗粒，明远药业。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

0: 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4: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5: 我创起来。
3: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5: 有空就看啊。
4: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3: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西自贸试验区聚焦沿边开放、陆海联动、东盟合作精准发力，制度创新能级持续迭代升级，改革示范效应持续释放。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

0: 国内水陆旅客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名单，桂林漓江精华段航线入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广西自贸试验区获批设立，七年来聚焦沿边开放、陆海联动、东盟合作精准发力，制度创新能级持续迭代升级。截至目前，累计培育254项自治区级制度创新成果，5项获评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2026年上半年，23项创新成果获自治区级制度创新复制推广奖励，自主开放试点措施落地率超80%，改革示范效应持续释放。七年来，广西自贸试验区以面向东盟为核心，打造规则引领示范地，牵头制定跨境快递物流入仓、出仓、分拣、集拼管理规范等团体标准，并在中越双方物流企业中应用，跨境快递配送时效提升50%。落地海关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试点，实现内外贸同船中转，全程一单制贯通，并创新1+3铁海联运转关协同机制，单票货物通关时长压缩2至8小时。获批线上沪市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境人民币同业融资等一揽子面向东盟跨境人民币金融创新和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将非金融企业外债外汇登记权限全部下放至片区银行直接办理，新增302家企业开立本外币合一账户。2026年上半年，广西办理跨境贸易投融资外汇便利化业务金额110.14亿美元，同比增长46.2%，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成效显著。产业集聚方面，七年来，广西自贸试验区立足毗邻东盟独特区位，持续优化南宁高端研发加钦州港临港制造加崇左沿边加工梯度产业布局，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跨境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南宁片区深耕东盟数字贸易赛道，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制定人工智能单人公司模式创新发展先行区15条扶持政策，引入数字经济项目15个，总投资13.34亿元。南 A 中心及配套园区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9家，依托5项云谷算力平台，打造面向东盟 Token 出海枢纽，数字产业集聚态势凸显。崇左片区落地全国首个边境水果就地检实验室，东盟特色水果从越南果园采摘到国内核心城市商超货架，全程最快不到48小时。营商环境方面，七年来，广西自贸试验区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聚焦极简审批、智能服务、涉外保障，打造多项全国首创服务模式，持续释放市场活力。极简审批改革持续深化 ，AI 加企业开办急速办结，承诺即入加民审即得改革广泛惠及市场主体。法治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南宁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揭牌，上线知识产权风险一键查小程序，企业获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时间成本降低70%，风险应对方案制定周期从15天压缩至5天。全国首个边境法治园区东盟商事仲裁协作中心高效运转，一站式化解跨境商事纠纷。人才开放政策落地见效，港澳人才迁驻落地实施，跨境人才交流更加便捷。此外，跨区域协同开放格局加速成型，南宁片区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开启跨区域医疗协作，高水平联动开放新格局加快成型，持续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
1: 15、17，广西将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我看来，应该重点在4个方面发力：一是聚焦规则标准融通，打造面向东盟开放合作高地，推进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农产品跨境电商等领域的标准共建共享，建设面向东盟跨境数字

0: 规则试点，实现以政策优惠向规则接轨转变。第二个就是要强化改革系统集成，提升跨境经贸合作水平，加大先行先试力度，探索中越跨境集成式便利化的通关新模式。第三是以制度创新赋能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广西与东盟国家在数字经贸、特色农产品、现代绿色化工等领域产业链的跨境协同水平。第四是放大自贸试验区的辐射带动效应，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深化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市产业协同，深化制度创新成果跨区域共享，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
1: 七载深耕改革试验田，广西自贸试验区立足延边临港的独特区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交出了一份卓有成效的开放答卷。254项自治区级创新成果，5项全国最佳实践案例，超80%试点措施落地见效，足以见证广西自贸试验区跳出了同质化竞争的窠臼，摒弃了政策洼地的路径依赖，实现从点上突破向系统集成的跨越。改革没有休止符，奋进永远在路上。15/5期间，广西将继续聚焦延边开放，做强陆海联动优势，锚定东盟合作精准发力，持续锻造差异化竞争力，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中国东盟深化互利合作书写更富活力的时代篇章。8月31号，第23届东博会首批入境展品运抵南宁。
2: 随着我身后这两辆货车缓缓驶入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第23届东博会迎来了开箱时刻。这批刚刚抵达的展品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他们经钦州港入境，在南宁海关的监管下快速验放，从口岸到展馆一路无缝衔接，顺利到达。首批展品的就位也标志着本届东博会的布展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3: 这批展品共计1945件，重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59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品类。
4: 本届展品到港批次多，时间集中，对通关保障有较高要求，海关全程提供通关指引和咨询支持，口岸各环节衔接顺畅，有力保障了境外参展商品顺利来华参展。
3: 为保障东博会顺利举办，南宁海关主动向参展企业宣讲各项惠企政策，制定展会通关须知，设立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关区海、陆、空、铁各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实施预约通关、优先办理申报、查验手续。同时加强与展会主办方及物流企业沟通协调，动态跟踪展品运输计划，保障展品顺畅入馆，按期布展。政策红利方面，本届展会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免税展品品类进一步拓宽，展商免税销售额度有所提升。
5: 本届既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响会办理流程，提供展品预审和服务，加强展馆驻场监管，实现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东盟各类产品顺畅参展。
1: 继续来看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的最新报道。8月28号，采访团刚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就被眼前热闹的景象所吸引。蓝色大型暗桥起重机整齐排列，无人驾驶智能引导运输车来回穿梭。
6: 先进的一个码头生产管理系统、自动化作业控制系统以及智能闸口控制系统等智能系统，去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云计算、自动控制等技术，去实现我们钦州自动化码头的一个高度的一个信息化、自动化，去打造一个更智能、高效、绿色的北部湾智慧集装箱码头。
1: 运营期间，码头总体效率得到不断攀升。目前外籍卡周转时间12分钟，远低于交通运输部要求的30分钟。暗桥装卸平均单机效率32自然箱每小时，2项关键服务指标均处于行业一流水平。相较于传统人工码头，可节省50%人力成本。钦州是广西南部沿海重要的海陆交通枢纽，水下作业需求。

0: 也同样旺盛。在过去，传统水下作业设备大多依赖人员远程手动操控，预设程序执行，对于操作人员的经验高度依赖，环境适应能力有限。如今 AI 水下机器人通过机器视觉、智能感知、自主决策、大数据分析，在作业自主性、复杂环境适配、作业效率、安全性等方面形成了明显优势。
1: 在水里面就在模拟测试的呢，是一个海洋牧场巡检和作业的一个环境。我们的专门为海洋牧场定制的大海地板这一款水下机器人，它如何在这样的一个高浑浊复杂的水域环境下，能够去实现一个高清识别，并且能够巩固作业的一个测试。
0: 近年来，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大力推进信息化补强、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三大工程，通过引进 5G、 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实现生产经营数据集成贯通、生产过程在线优化、能源利用智能管控、设备仪表智能运维、安全风险实时监测，建成了具有广西特色的千万吨级炼化一体化智能工厂。
2: 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100多个 AI 模型。第一个最典型的就是安全隐患 AI 视觉识别，可以实时识别违章操作、人员不按规范佩戴防护用品、设备泄漏、火星烟雾这些风险，把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变成事前预警，大大的降低现场安全风险。第二个是全流程智能管控系统，实现分钟级甚至秒级的优化，自动微调乏味，比人工操作更平稳。
0: 近日，南宁剪纸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再旺的剪刻纸作品《平路通江海》正式完工。这部用非遗技艺制作的作品，记录了南宁向海图强的开放新篇。
3: 剪刻纸作品《平路通江海》长2.4米，宽0.5米，画卷舒展之间，平路运河、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跃然眼前。规整闸室、矗立江面、巍峨船闸贯通航道，各类工程设备轮廓清晰，错落有致。世纪工程的硬核体量与恢宏格局被一刀一刻精准呈现。
4: 因为它是新中国的第一条人工运河，它的历史意义也是比较重大的，想通过这种传统的剪纸的方式来展现这种现代的重大工程。
3: 杨再旺巧思构图，还特别的将鱼道等生态廊道巧妙融入画面，运河流水潺潺，鱼儿回游，廊道上野生动物悠然通行，与钢筋水泥铸就的水利工程和灵动鲜活的自然生态完美相融。
4: 比如说这个马道枢纽这一块，主要是一种斜视的角度，而到起石枢纽就是用这种正视的角度去展现。天空嘛，一个云，就有点祥云的一个符号，跟下面的这个海浪形成一个呼应，一个对比，所以整个画面呢就显得更加饱满，更加协调统一一些。
0: 8月27号，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名单，桂林漓江精华段航线入选，这是广西唯一入选的自然景观游航线。桂林漓江精华段航线地处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遗产及漓江风景名胜区核心区，全长约60公里，游览时间约4小时，串联九马画山、黄布倒影等标志性景观，素有百里画廊的美誉。新建游船全部采用电池动力、增程发动机等新能源新技术，同步实施游船换新升级行动。磨盘山、竹江客运港对标国家5A级旅游景区标准，完善基础设施，建成码头油污水处理系统及核心景区近零碳示范区，实现岸电设施全覆盖，漓江干流水质常年保持地表水2类标准。同时，桂林市创新融合山歌、油茶、砂石画、抗战文化等元素，举办漓江游船山水电音梦幻之旅、艺术文化大讲堂等特色 IP 活动，实现休闲漫游加沉浸体验融合发展。目前，该航线在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的统一监管下，由7家游船企业运营127艘星级游船，持续围绕绿色、文化、科技、服务发力，推动旅游品牌和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助力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5: 经常便秘。

0: 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随着左江洪峰顺利过境，广西局部江河汛情压力持续缓解，全区防汛形势迎来阶段性平稳态势。自治区水利厅决定，自8月31号8时30分起，将贵港市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应急响应，解除南宁、桂林、梧州、贺州、玉林、崇左等市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当前全区防汛工作仍不容松懈，部分江河依旧维持高水位运行，风雨叠加极易引发各类次生灾害，防汛安全隐患依然存在。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持续压紧压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持续加密雨情、水情、工情监测频次，常态化开展联合会商研判，精准把控汛情动态变化，紧盯江河堤防、水库山塘、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等关键薄弱部位，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逐项落实管控措施，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机制，备足防汛物资与救援力量，提前做好险情处置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受台风紫檀影响，崇左市宁明县遭遇洪涝灾害。在受灾最严重的纳南乡，党员干部们一次又一次徒步翻山越岭，守护山那头的平安。
6: 我们每天都是往山里跑，
7: 就是对面的那座山，不到白好村运送这些物资。
8: 东线中断，道路受阻，只能是步行。
9: 在广西宁明本轮洪灾中塌方前。

0: 情况最严重的纳南乡，他们一次又一次徒步翻过山，只为山那头的平安。
1: 星期五那晚啊，紫檀台风看到这里以后啊，我们纳南是首当其冲的，也是最惨烈的一个乡镇，到处都有塌方滑坡。我们13个村社区啊，当时统计的是大概是有84个是没有办法通腾的。
0: 路不通，那就走进去，往山的那头带去应急的物资，从山的那头带回平安的消息。
2: 大水来了，这个五族的，包括那个大山滚下来的石头，像打雷一样响，给人家这种心里造成的恐惧感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很幸运，我村这个村民得到及时转移。无偿亡是最大的欣慰。
0: 蔡笃苗是纳南乡康治村驻村第一书记。8月26日深夜，在通讯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他通过仅有微弱信号的地震观测站发布朋友圈和短视频，向在外务工的村民报告家人平安的消息。他向记者展示这一路走来的满身泥泞。
2: 你看，当时我找的这个泥已经渗到这个。对，脚都拔不出来。这个泥非常深，你踩进去的这个脚都拔不出来。所有的道路基本上是损毁完了。
3: 这也是您平时随身背的这个包，放这么多水。
2: 有时候路上也没水，因为今天乡里面的应急物资已经到了，所以说我这个都背了几瓶水。
3: 还有一个是什么？
2: 那个柴刀。随时清除路障啊，因为不行的时候那个
3: 走山路，
2: 对山路这个
3: 对，
2: 我那个雨伞也是这个当做拐杖，这个拿一把那个，
3: 还有一个充电宝是吗？
2: 对，充电宝。
0: 连日来，各路力量也在翻山越岭的修通道路，争取尽快恢复通信和电力。记者从纳南乡政府乘车来到了该乡的古优村，此时村委通向纳劳屯的路仍未打通。
4: 今天又怕又两辆估计器，应该是明天后天就可以开通。
3: 第一步是要先通路。
4: 对，现在是主要是通路。今天我们纳劳也组织十几个人，也是砍树啊什么之类的。
3: 清障。
4: 对。
0: 28日上午，40余名部队官兵从古优村出发，携带米面、泡面等50余件救灾物资，历时3.5个小时，徒步近8公里抵达纳劳屯。
1: 看我们英明神武的队员们如何冲锋。
5: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大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
1: 你是汉奸吗？
2: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

0: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1: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2: 快创起来！
0: 人老心不老，其余之年有滋有味。
2: 有空就看啊！
1: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包孙大伟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冲刺明年通航，形成右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直达出海路径。第23届东博会首批境外展品运抵南宁。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0: 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中央第三指导组副组长王红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黄明指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把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政治检验，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各级党组织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全区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续推动重点问题整改整治，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对正在解决的涉重金属污染、违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特别是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持续提升制度建设质量，制定一批务实管用的重点制度，及时总结推广制度建设经验做法和优秀案例。要持续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水平，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考核指挥棒，把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与中心工作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为民造福上，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上来，要突出思想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突出常态化，持之以恒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刀刃向内解决真问题，不折不扣真解决问题，全力确保问题真解决，以整改整治实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要突出标本兼治，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制度建设，以系统思维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围绕普遍性和典型性问题制定务实管用制度，持续提升制度建设质量。要突出以上率下，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和常委同志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头深学细悟笃行，

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整改责任，带头加强政纪官行为的管理监督，带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各领域。

0: 官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到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提升全区党员干部防灾减灾救灾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水平，要毫不放松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按照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抓好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岩溶内涝等的防御治理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3年行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部署要求，坚持党政同责、失职追责，全面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推动全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履职尽责。要对生态环境损害问题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层层传导压力，真正让制度长芽带电。要以制度落实提升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结合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度机制，突出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坚决扛起保护广西山山水水的政治责任，为子孙后代守住绿水青山的环境，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要深入总结三大工程建设经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模式，为超大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提供借鉴。要抢抓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机遇，加快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会议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是交通运输部和云南、广西两省区联合推进的全国重点水运项目。项目建成通航后，将形成右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直达出海路径，进一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水运主骨架。眼下，工程正冲刺明年上半年试通航目标。
2: 我身后就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工程的升船机，它是一部巨型的水上电梯，建成后能高达147.5米，可以将船舶提升88.8米，相当于30层楼高。这个升船机是全球提升重量最大的全平衡钢丝绳卷扬式升船机。
0: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含垂直升船机、省水船闸、通航渡槽、中间渠道等，批复总投资50.17亿元。目前升船机塔柱筒体已建设至217米高程，正进行塔柱筒体内部的梁板施工，土建部分已完成约90%。升船机提升系统的重要金属构件24个卷筒已运至百色等待安装，这些卷筒可承载重量达10,700吨，通过钢丝绳拉动乘船箱，实现船舶升降。
3: 我们引用了我们的这个液压爬升模板系统，它能够保证人员是在一个宽敞的作业环境，引进了全球最大臂长的塔式布料机，解决混凝土入舱的一个难题。
0: 此外，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的上游省水船闸主体工程也已基本完工，目前正在进行人字门调试等工作。
4: 省水船闸呢是由两级省水池构成，省水率呢可以达到55%，共1000吨的船或者是2500吨的船通航。

0: 此前，由于百色水利枢纽没有通航设施，造成右江上游断航至今20多年。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的建成，将打通云南最短水运出海通道，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水运骨干网络，同时支撑广西、云南的氧化铝、电解铝、煤炭、矿产品等大宗工业货物运输。目前，工程已完成投资85.03%，建设单位正研究云南百色平陆运河、钦州港、广州港多式联运的物流线路运营方案，为明年上半年试通航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1: 依托项目零设计单项602万吨通航能力，力争本项目试通航3年内，云南经百色枢纽中转，走平陆运河出海的铝产业相关大宗货物运量每年突破300万吨，打造西南铝产业专属水运大动脉。
0: 继续关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报道，采访团分别走进玉林和钦州，详细了解 AI 质检、火眼金睛快速识别分类、精准找出产品瑕疵、破解分拣难题。采访团在广西三环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看到 AI 智能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人工智能陶瓷分级设备搭载第三代多模态大模型智能质检系统，可全自动完成产品缺陷检测分级，精准识别开裂、变形、釉泡等20多种外观瑕疵，检测准确率达95%，日均可智能处理40000件陶瓷产品。
2: 传统里面的话，一天一个工人才3000多，目前的话这个 AI 分级我们一台设备一天就是一个工人的10倍。
0: 在青果农业百香果 AI 智能分选仓青南仓，采访团看到工作人员正将刚采摘的青果9号百香果批量倒入 AI 智能分选流水线，鲜果经过清洗工序后随即进入全自动检测分选流程。
3: 百香果它在清洗烘干之后来到这里，就是我们的 AI 扫描仪，我们百香果就像做360度的一个全身检查，经过这个机器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前面输入的信息，然后再不同的物料跑出来。
0: AI 智能分选流水线单日鲜果处理量可达10万公斤，能精准识别每颗百香果的果形、果皮色泽、水渍斑点、磕碰损伤、斑病等外观特征，同步完成果重、果径数据检测，全程统一判定标准，规避人工分拣误差，果品识别准确率达96%以上。
2: 原来我们一天最高的货量是20万斤一个厂，如果用工人的话需要100个工人才能完成基本的分选跟包装，采用这条智能分选线之后，我们的人工可以减少到20到30人之间，大大提高了我们果品的标准化，特别是质量的标准化。
0: 8月3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首批入境展品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4: 随着我身后这两辆货车缓缓驶入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第23届东博会迎来了开箱时刻。这批刚刚抵达的展品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他们经钦州港入境，在南宁海关的监管下快速验放，从口岸到展馆一路无缝衔接，也标志着本届东博会的布展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0: 这批展品共计1945件，重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59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品类。为保障东博会顺利举办，南宁海关主动向参展企业宣讲各项会企政策，制定展会通关须知，设立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关区海陆空铁各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本届东博会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免税展品品类进一步拓宽，展商免税销售额度有所提升。
5: 本届展品到港批次多，时间集中，对通关保障有较高要求，海关全程提供通关指引和咨询支持，口岸各环节衔接顺畅，有力保障了境外参展商品顺利来华参展。
6: 本届东博会既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享会办理流程，提供展品预审和服务，加强展馆驻场监管，实现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东盟各类产品顺畅参展。
0: 2026年8月31号，中国共产党梧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邱明洪同志为市委书记。2026年8月31号，中国共产党北海市第13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

0: 举李楚同志为市委书记。2026年8月31号，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林海波同志为市委书记。2026年8月31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王永超同志为市委书记。随着洪水退去，崇左南宁全面推进清淤消沙、安全隐患排查、民生物资保供等工作，推动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筑牢防汛救灾坚实防线。经过连日奋战，目前崇左市宁明县辖区积水基本消退，城区主次干道畅通无阻，车流人流有序恢复，各大农贸市场、商超店铺全面复市，生活物资品类齐全，供应充足，物价整体平稳。在崇左市江州区的商超、农贸市场，米面粮油、新鲜果蔬、肉禽蛋奶、日用百货等各类生活物资备货充足。
1: 超市迅速对接供应商，加大生活必需品调运储备力度，全力满足周边居民日常采购需求。
2: 菜品新鲜，价格也和平时一样，生活彻底恢复正常了，心里特别踏实。
0: 此次洪涝灾害，江州区部分低洼区域电力设施受损，南方电网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深入受灾区域抢修复电，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和沿街商铺基本用电。
3: 目前已经恢复供电3.61万户，预计8月31日20时能全面恢复通电。我们将持续开展灾后电力设备巡检、隐患排查和安全复检工作，确保供电安全稳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宁市江北中堤二坑口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的施工现场。目前的豫江水位是已经退到了黄色的警戒线以下，可以看到应急抢险工程的工人们没有停歇，正全力推进防洪堤的建设工作。
0: 此次洪峰顺利通过南宁二坑口水毁段重建的70米堤防主体及新建防洪闸发挥了关键作用。防洪闸主要机电设备包括闸门启闭系统等已全部安装到位，在洪水中闸门启闭运行正常，前期完工的水下桩基础、防渗等地下隐蔽工程也未受此次洪峰影响。目前工程闸室外部装修等收尾工作还在有序进行，
5: 施工设计单位都在一直对这个堤防进行一个全面的监测和观测，到目前为止这个堤防是没有发现这个渗水漏水的现象。
0: 今天下午，民生广场交通闸顺利开启，标志着南宁市防御豫江二号洪水取得阶段性成效，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灾后清淤保洁、设施检修养护阶段。中午时分，烈日当头，前来清淤的保洁人员已经驾驶铲车在淤泥里开了6个多小时。
6: 今天一上午大概开了2万多平方吧，比昨天大概是5000到6000那个样子。
0: 除了开路先锋，现场还有一支突击队，他们中有的是3天前赶回南宁的。此次清淤任务艰巨，现场所有人卯足劲儿，只为再现邕江沿岸的美丽。
6: 哪里最危险，哪里最困难，我就是第一时间就赶到，就是跟时间赛跑。假设我们时间这个太慢的话，它容易干，很难清掉，把整个南宁当成自己的家园一样的，没有原因。
0: 今天我区各中小学秋季学期正式开学，各地以抗洪故事科普实践为鲜活教材，上好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激励学生感恩奋进，向阳成长。
7: 今天南宁横州市72所受灾学校全面复课，在孝宇镇罗村村委小学、原六兰小学200多名学生整体分流到这里，2所学校的孩子共上开学第一课。南宁市科技馆的科普大篷车开进校园，一个个充满科技感的互动项目轮番登场，引得孩子们发出阵阵惊叹。六兰小学的老师还把抗洪救灾、校园清淤的真实经历搬进课堂，引导孩子们学会感恩、珍惜、坚韧和团结，
8: 不要轻易的去放弃，引导他们好好学习，回报我们的社会。
7: 目前六兰小学学生上学放学全部由校车免费接送，同时学校免除了学生营养早餐费用和教辅资料费。罗村村委小学也配备了午休智能课桌椅，当地正在科学论证重新选址，规划建设六兰小学新校，力争2027年建成投用。
9: 统一退课，统一教学管理，再加强课间的巡查，放学值守筑牢安全防线。
7: 在南宁市宾阳县邹墟镇中小 学，老师们生动讲述抗洪救灾感人事迹，

0: 传递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力量。贵港市港北区玉林路小学的同学们集中观看抗洪救灾纪实视频，品读解放军官兵驻扎校园时留在黑板上的暖心寄语，还与参加救援的河池都湾民兵连线，真切感悟不畏艰险的抗洪精神。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实验学校开展以自信烛光向星城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铭记风雨中的守望相助，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1: 我以后会努力学习，报答大家对我们学校的帮助。
2: 一个个抗洪故事也让我深受鼓舞，英雄守护家园的样子激励着我做心中有爱的少年。
3: 希望孩子们呢能够记这份众志成城的力量，心怀感恩，然后好好学习，努力成长。
0: 南宁市民主路小学举办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行走的思政课启动仪式，邀请自治区吴老宣讲团成员吴华讲述长征故事，百尼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洪任宣讲黄文秀先进事迹，并举行文秀中队成立、文秀月季认领仪式，引导孩子们厚植家国情怀，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玉林市兴业县奎阳镇中心小学举行开学第一课科普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青州市灵山县旧州镇运河石桥小学的孩子们也背着书包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
4: 我们的家乡正在进行一个翻新，也是运河给我们做的翻新。我希望我长大以后好好学习，还能回来建设家乡。
5: 以后我们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为建设好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6: 记者近日获悉，广西在全国率先推出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新模式，成效显著。该模式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于去年一月推出。目前全区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334个，路边摊试点区域11个，划定区域摊贩1.69万户，完成路边摊赋码管理3238户。全区85个划定区域落地先行培赔付制度，累计赔付金额1.8万元，公示笑脸摊贩3786户，哭脸摊贩48户，有力促进食品摊贩规范经营。2025年全区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同比下降26.9%。感谢收看，再见。

0: 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饮水也讲究。
5: 我好渴呀。水了怎么办啊？
6: 我的水也没了，我去那里打点水喝。
4: 不行，自来水虽然看着很清澈，但也不能直接饮用，要注意饮水安全，讲究饮水卫生，可不能乱喝，乱喝生水会闹肚子的，甚至还可能进医院。
5: 前面有家商店，我们去买瓶水不就行了？你慢点喝，别呛到了。
4: 小雅，你要记住了，出现口渴已经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经常这样会给身体带来伤害。平时饮水应少量多次，要主动喝水。成年人每天应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小朋友一天喝水量正常是在800毫升左右，而且最好是喝白开水。
6: 我记住啦，
7: 注意饮水安全，
8: 讲究饮水卫生。
7: 关注健康素养66条，健康你我。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目前热带海洋上福和带云系非常活跃，除了沙德尔的残余涡旋之外，东侧还有多个热带扰动在活动。预计接下来沙德尔残涡将继续东移，与南海热带扰动合并，可能会发展成为热带低压或者是新的编号台风。我区位于它的西侧，在低压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之下，北风将成为我区天气的主导。未来三天全区大部将会有5到6级、阵风7到9级的偏北大风。9月1日，我区的降雨总体比较弱，今晚到明天全区多云到晴，在桂林、玉林、百色局地将会有一些阵雨出现。明晚到后天全区仍然是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桂东局地有一些阵雨。大后天桂东北多云有阵雨，局地将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的天气，降雨减少，阳光充沛。未来三天全区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30到33度，明天又将河谷局地可能会出现35度的高温天气。好在干爽的北风当道，体感不会太闷。今晚到明天，贺州、梧州、玉林和沿海三市空气质量为优，其他城市优到凉。北部湾海面今天晚上到明天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后天和大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三天内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请海上船只注意。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晴，25到34摄氏度；柳州多云，25到33度，北风3到4级。桂林多云，24到30度，北风4到5级；梧州多云，25到32度，北风3到4级；北海多云，26到31度，北风4到5级；防城港多云，26到32度，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钦州多云，25到32度，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贵港多云，25到31度；玉林阴天转多云，25到31度。百色多云转晴，24到35度；贺州多云，23到29度；河池多云，24到33度；来宾多云，25到32度；崇左多云，24到33度。南宁今晚到明天多云转晴，25到34度。

0: 简·奥斯丁，他的生平简单明了，他的作品数量不多，却被阅读和研究了200多年。可我们真的读懂他了吗？
1: 简·奥斯丁的作品啊，把他光看作是绅士、淑女、客厅、浪漫爱情故事，或者说看作茶壶里的风暴，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偏见，或者至少说对于简·奥斯丁的认知不那么全面。
0: 200多年过后，我们还在向往他的人生，还在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如今我们通过一本传记重新认识简·奥斯丁。
2: 他在当年面对那样的时代情境，他所做出的选择和他所做出的这种再现和刻画，可能今天我们很多不管男作家女作家都未见得能做到。
3: 我觉得这个是给简迷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吧，能够让我们看到简·奥斯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只是一个符号。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他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丁的一生，看一位伟大的女作家如何用通俗的情感故事承载严肃的思想表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

0: 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0: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刚到中国大使馆。
1: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

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
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

0: 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

0: 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奥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

0: 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4: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

0: 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1: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它会一直

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你们的关系，
2: 夫妻。
3: 老实说了，谁都别信。
4: 你不相信我？
5: 你去哪儿？于文丽，放我来这边。
1: 现在，我需要利用你的身世，你的背景去博得他的同情。
6: 这什么意思啊？
1: 你明天可以回家了。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

0: 按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走了以后啊，你就去找一个比我更好的搭档，这样你就可以早点离开军校，离开这个鬼地方，
1: 不会再遇到像你一样的人了。你走了，我就死心了。走了就是走了，不管遇到任何事，都不要有回来的念头，千万不要学我，不要回头。夜深了，我该走了。
0: 我送送你。

0: 处长，您就这么放他走啊？嗯，走，往哪儿走啊？自古华山一条路，进了军统的地方，
1: 等着吧，他快回来了。

0: 你是明台吧？
1: 是。
0: 我刚接到军校的电话，听说你今天要下山，待会儿要便装换上，军装是不能穿走的。
1: 怎么称呼你？
0: 叫林参谋好了。
2: 来吧。

0: 这个地方就改成了一个临时的军需仓库。你们山上军校师生的那些给养，都是从这儿转运上去的。坐。
1: 这儿怎么阴森森的？这里从前是关押女死囚的房间。当时，女死囚临行前，通常都会有一些自残自杀的。听说死在这间房间里的女囚，不下五六个。
2: 哦，难怪。
1: 先吃点东西吧。
0: 听说过黑寡妇吗？什么黑寡妇？当年轰动一时、骸人听闻的黑寡妇呀？
1: 没听说过。他曾经也被关在这儿。这里都是那些被执行了死刑犯人的遗照，都在这些相框里。 其实原本我是打算把他们都拆掉的，可是太脏、太晦气、太偷懒，就把他们留到了现在。

其实说来话长，这女孩的身世惨了，她被她的养父卖到了妓院，也学了些歌舞弹唱。15岁的时候就开始挂白。 16岁的时候，他染上了花柳病，被妓院赶了出来，流落街头，险些就没了性命。偏巧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一个好心的湘绣商人于老板，可怜他，便救了他。之后，于老板便开始请各地的名医给解。

0: 色看病，半年以后他竟然恢复如常了。锦瑟知道感恩，就想嫁给于老板。于老板没有同意，把他送去私塾念了些书，学了些知识。于是锦瑟就跟了他，改名于曼丽。二人从此也兄妹。可是好景不长，于老板在一次旅途过程当中被三名土匪给劫杀了，死无全尸。没过多久，于曼丽也从他所在的学校消失不见了。而紧接着，一个叫锦瑟的妓女重出江湖。
1: 如果他杀了那三个劫匪，那也是报仇雪恨，为什么要叫黑寡妇？
0: 劫匪以后总是费尽心机的去嫁给他们。这三名劫匪本来已经金盆洗手，各归家园了，却被他给一一攻破，一个个家破人亡。他每每于新婚之夜下手杀人，将新郎大卸八块后才肯罢手。

0: 年的这个黑寡妇在杀进最后一个凶手向政府自首，被判以死刑。谁知抗战爆发，军统接管了监狱，大部分的死囚都被处以了死刑，唯有这个余曼丽被王处长看到资质非凡，是个决绝且有胆量的人物，于是便带走了他，完全是战争的原因，他得以死地生还。
1: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一股脑全说了吧。
0: 军校里有一条死规定，生死搭档中只要有一个人做了逃兵，另一个人将被立即送往前线。鉴于余曼丽的身份本身就是死囚，所以她的归宿只有一个，刑场。如果你在日落之前不能赶回去，

0: 军队，
1: 我没记错的话，你已经离开军校了。
0: 老师，
1: 这里没有你的老师，你已经不是我的学生了。
0: 你是有才，可是你的才华不配待在这里。 这里不是灯红酒绿，宁愿贵族的上海滩，这里是肮脏、杀戮，充满了阴谋诡计，布满了泥潭陷阱的角斗场。只有斗士，才能够生存；失败，就只有死。你不知道什么是坚持，什么是毅力，什么是锲而不舍，什么是真正的坚持。起来！
1: 你凭什么特殊？凭什么跟我讲条件？忘，你是一个战士。
2: 离开！
1: 山河破碎，国将不国，你还成天在这里跟我谈自由，跟我要自由？好啊，我给你自由了。 你还回来干什么？回答我，回来干什么？明少爷，你今天回来，如果是为了道义，你可以走。日军轰炸重庆，满街同胞的鲜血都没能唤醒你的斗志，一个妓女的生死却引发了你的同情心。
3: 我这里需要的是战士，不是多情的浪子。
4: 李凡，你走啊，走！
5: 行政队，执行。
6: 是。
5: 老师，我回来，就是告诉你，我可以坚持下去。
1: 坚持。
5: 我怎么相信你能坚持？你连坚持的勇气都没有！
1: 我怎么相信你会面对将来的战场？
5: 我错了，以前的事都是我错的，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让他活着，不让他死，我可以接受任何的惩罚。
1: 好，你想让他活命。 他的性命就在你的手里。你不是自诩枪法精湛，百发百中吗？他的命交给你了。四支人形靶都打掉了，他就能活命。打偏一支。 行星队，执行。
7: 是。
1: 公平吧。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平静地应对，才是一个特工应有的素质。 早跟你说过，你还差得远呢。明天起，从头开始吧。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一个和平的缔造者，公众形象不错嘛，
1: 汉奸形象。你说什么？西装不错。
0: 谢谢。说正事，今天晚上七十六号的舞会，你提前去，一来照顾一下王本春的情绪，二来争取跟南田有进一步实质性的接触。
1: 我担心南田不信任我。
0: 信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你不要着急。他一定会把拉拢你的消息告诉汪满春，好让汪满春提醒我注意，造成你我之间的不信任。哼，
1: 真难得南天科长苦心经营，那我们就陪他好好演这一出。
0: 假戏若能真做，定会大功告成。 既然他这么努力，我们就利用舞会把你我之间不信任这出戏演下去。他想拉拢你，我们正好借靠近他获取情报，两全其美。不过今天晚上的首要任务是，要想办法让南田终止王满春的钓鱼行动。
2: 这是先生送给您的，这么贵重的礼物，不合适吧？
3: 先生说过，再华丽的饰品，趁您也不为过。
2: 那我就收下了。
3: 需要帮忙吗？

0: 有人说，做我这行的就不应该太引人注目。我师哥最近很忙吧？
1: 是很忙。
0: 忙什么？
1: 工作。
0: 我听说周佛海先生很看好我师哥，你说他一个学经济的，放着经济司司长不做，为什么要接手特务委员会呢？
1: 也许他是想帮助汪小姐吧。
0: 这我倒没看出来，我觉得他总是想压我一头。
1: 汪小姐多虑了，先生并没有这个意思。他总说汪小姐能干，有魄力，是他的好帮手。
0: 是吗？我师哥在巴黎是不是有
1: 2年前交往了一个女孩？
0: 然后呢？
1: 大小姐不同意。
0: 为什么？
1: 无非也就是不希望他娶个外国女人吧。
0: 哼，那我这次倒应该感谢他喽。
1: 王小姐，
0: 一想到那个老女人，我就恨不得杀了她。
1: 王处长，
0: 我知道你们都怕她，但是我不怕。我能杀掉所有挡我路的人，但我却杀不了他。总有一天，我会让他死在我眼前。
1: 王满春，注意你的措辞，知不知道在说谁？
2: 马成，王满春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
1: 对不起，先生，
2: 你没有对不起我。
1: 对不起，王小姐。
0: 算了。

0: 阿成怎么说也是明家的人，哪有说话不向着主人的道理。
1: 谢谢王小姐，出去吧。
2: 是。
0: 你怎么不问问我刚才跟阿成说了什么？
1: 说了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不跟他一般见识就好。
0: 谢谢你，师哥。
1: 看来我的选择没错，只有你能配得上他。
3: 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1: 你对谁效忠？
0: 这还用问吗？
3: 我。
1: 你效忠天皇？
0: 当然不是。你效忠谁？
1: 权力。
0: 师哥可比以前贪心了呢。别贪多嚼不烂，你也不想想现在的世界一片焦土，我们能逃过战争的结束吗？
1: 不知道。
0: 那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0: 没事了。
1: 哦。草木皆兵。
0: 危险无处不在啊。
1: 我听说南天科长非常欣赏阿成，跟他密谈过，希望有机会能跟他合作。

0: 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阿城是百里挑一的人才，有人挖墙脚再正常不过吧？那我呢？你呀，万里挑一。那怎么不见明长官挖我的墙脚啊？
1: 有些事情告诉我一个事实，谁都不能相信。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啊？
2: 没有看到。
1: 是吗？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
3: 没看到。
2: 妈妈在那。
1: 阿妈，
2: 苗苗，
1: 你跑哪儿去了？
3: 你到处乱跑，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啊？你再这样，我告诉你爸爸，你信不信啊？谢谢先生啊，先生您贵姓啊？
4: 我姓明。
3: 您先生，谢谢您啊，明先生。
4: 怎么回事啊？
1: 有没有乱跑？吓死我了！多亏这位明先生。
4: 你又乱跑了？不听话。
3: 听清明。
4: 梁仲春，阿成。 您是明长官的私人助理，梁处长久仰。你带着他到一边玩去。哦，
1: 苗苗，走。
5: 我在76号是久闻明先生的大名啊。
4: 哪位明先生？
5: 强将手下吴若冰。
4: 过奖了。
5: 您得注意保暖。 咳嗽这病得治，别再引起呼吸道感染，可就麻烦了。
6: 是。
5: 我们的新上级眼镜蛇约我们见面了。
1: 眼镜蛇？
5: 你知道的。

0: 号级别很高，我以前在北平情报小组工作的时候接触过这个代号。
1: 见过他吗？
0: 没有，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2: 山本先生，王先生，我的学生明楼，巴黎证券业的小楚，刚回国不久啊，
3: 请多多关照，
2: 久仰
4: 师哥。才一会儿不见就找不着人了，陪我喝一杯去。
3: 十杯一下。阿成
5: 先生，
3: 你应该去请南田科长跳支舞以示感谢。
5: 谢什么？
3: 知遇之恩呢。叫你去跳舞又不是叫你去跳楼。
5: 先生，
3: 去跳舞去。
5: 梁署长，南田科长能邀请您跳一支舞吗？
6: 当然可以。

0: 很意外，阿成先生前居后供。
1: 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何况是人呢？
0: 明先生对汪主席召开的和平大会有什么看法？
1: 明先生觉得和平大会一定要坚持共存共荣、祥和平安的局面，莺歌燕舞才是乐土。
0: 嗯。
1: 但是汪处长却无中生有，大肆抓捕，闹得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让上海市民觉得很不安全，好像抗日分子无处不在，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0: 可是为什么他不直说？以他们两个人的亲密关系，汪处长不会反对明先生的建议的。
1: 汪处长的行动可是经您批准的，他怎么好善改呢？明先生的处事原则一向都是公私分明的。
0: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
1: 阻止汪处长的冒失行为，换来一个平稳的空间，这样不仅会让人觉得您有远见，而且还能让人觉得您御下有方。
2: 我看阿成是如鱼得水了，
3: 能被人利用证明他还有价值，至于是不是能如鱼得水，那要看我的心情。
0: 谢谢阿江先生，合作愉快。
1: 仅此一次。
0: 为什么？我以为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了。
1: 因为你出卖了我，而且是恶意。
0: 那是为了加速我们的合作进程。
1: 我在友邦银行开了个户头，就看南田科长要怎样合作了。
0: 明白。你要是今天晚上被明先生打成瘸子，我保证你明天就可以拿到买轮椅的钱。
1: 成交。
4: 明长官，
3: 我知道了。
4: 是。
3: 阿成，
1: 不好意思，南田科长，有时候我也是身不由己的。
3: 玩得愉快。
0: 嗯。
1: 告辞。
3: 周福海提议参加和平大会的重要骨干，坐船去南京。
1: 是最后决定吧。
3: 这么早放这个消息出来，很有可能是个幌子。谢海明不懂。
2: 南田科长，市政府那边好像有紧急事务。

0: 需要我师哥去处理，所以他先走了。
1: 王处长，从现在开始停止钓鱼行动。
0: 为什么？
1: 为了确保和平大会的顺利召开，我需要上海不再有枪声和鲜血，新政府也需要青山的面孔，维持和平的局。
0: 可是这并不矛盾啊。
1: 这不是在给你商量，这是命令。
0: 南宁科长，您上次很赞成我的计划。
1: 此一时彼一时了。
0: 哎，可是
2: 我跟南田科长的想法是一致的，严格的来说我才是你的顶头上司，但是汪处长，你每次行动都是目中无人。
0: 你说过能者多劳，
2: 知道这次停止钓鱼行动是谁的建议吗？
0: 是谁？
2: 一个你瞧不上的人。乱世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事儿，千万不要瞧不起你身边看不上的小人物。明天上班到我办公室来。不是，上个月日本军部派遣到上海经济司任要职的原田雄二在香港遇刺，同日明楼正经香港抵达上海。
0: 梁处长想告诉我什么？
2: 我是想说这事儿只是巧合吗？
0: 你是说是明楼杀了原田雄二？
2: 你以为呢？原田死了对谁最有好处？原田雄二可是日本方面钦定的新政府经济司负责人，他要是还活着，明楼还会如此受到各方器重吗？
0: 你怎么确定是明楼杀了他？
2: 我不确定。汪处长，你看明楼身边跟着的是什么人呢？
3: 那个身手矫捷来去无踪的阿成，身边带着这么一个人，可不是什么学者风范呢。
0: 我这个诗歌是越来越复杂，
3: 是越来越有趣了。设个套试一试。
0: 你想利用我？
3: 你又不是第一次被人利用。关键问题是明楼不像是个情报贩子，更像是一个中间人。我感兴趣的是他的情报要分销到哪里，特洛克、重庆还是延安？
0: 那梁处长觉得是哪里？
3: 重庆。
0: 我师哥跟周佛海包括汪主席可都是从重庆投诚过来。
3: 正因为这个原因，他的掩护身份非常有效。你不相信我的判断，就因为他曾经是你的情人？
0: 工作时间，我不想跟你谈私人感情。
3: 好，咱们继续谈工作。
0: 我叔父明天将会在上海大酒店举行一个上海金融界的旧事沙龙，我师哥也在被邀请之列。我同意试试的。我找个人假装情报贩子。
3: 好主意。
0: 派谁去？

0: 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明代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简·奥斯丁，他生平简单明了，他的作品数量不多，却被阅读和研究了200多年。可我们真的读懂他吗？
2: 简·奥斯丁的作品啊，把它光看作是绅士、淑女、客厅、浪漫爱情故事，或者说看作茶壶里的风暴，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偏见，或者至少说对于简·奥斯丁的认知不那么全面。
1: 200多年过后，我们还在向往他的人生，还在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如今我们通过一本传记重新认识简·奥斯丁。
3: 他在当年面对那样的时代情境，他所做出的选择和他所做出的这种再现和刻画，可能今天我们很多不管男作家女作家都未见得能做到。
2: 我觉得这个是给简迷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吧，能够让我们看到简·奥斯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只是一个符号。
1: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他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丁的一生，看一位伟大的女作家如何用通俗的情感故事承载严肃的思想表达。
4: 下面播送8月3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2米的清岛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至2米的清岛中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29.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29.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入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古岭神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理由。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一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叔父明天将会在上海大酒店举行一个上海金融界的旧事沙龙，我师哥也在被邀请之列，我同意试试的。我找个人假装情报贩子。
1: 好主意。
0: 派谁去？
2: 你想让谁消失就派谁去。
0: 真想派你去。
3: 汪处长，南天科长虽然格外器重，
1: 可他毕竟是一个日本人。说到底，76号才是咱们自己的地盘，守得住守不住，就看你我的工作结果了。
0: 我心里有数，用不着你提醒。
3: 现在想要让日本人对76号放心，我们只有对共产党和重庆分子见一个杀一个，
2: 才能让汪主席在这半壁河山下

0: 小姐回来了。
1: 嗯，
0: 我来吧。
1: 不用，我自己来。
0: 哎，
1: 大少爷有信来吗？
0: 没有。
1: 小少爷呢？
0: 有的。小少爷每个星期都给您寄一张卡片，上面写的全是洋文。小少爷可真有学问。
1: 嗯，他还算懂事。
0: 嗯，
1: 一会儿把报纸都给我拿到楼上去。
0: 好的，大小姐。

0: 明经理，我这个货运单上那两箱货为什么不让提货呀？明董事长，您的货都是医用品，光是医用棉纱就是禁止买卖的。
1: 现在只有海关总署的批条不管用了，要加盖特务委员会的公章才能放行。
0: 明经理，您能不能通融通融啊？我们也是熟客啦。
1: 这个真不行。
2: 我也是受人管制，不敢越权呐。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加一成运费给你。
1: 哎，不行不行，如今赚钱是小，一旦被发现，那是要坐牢吃枪子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2: 您明董事长要盖个特务委员会的公章，
1: 这不是简单的事吗？
2: 您没看报纸吗？
1: 令地高升了。

0: 这经济历来就是既诱人又难做的一个题目。当前国人瞩目的问题就是新政府会不会推出一系列的金融新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低迷的股市。不过在下认为，无论任何时期，经济政策绝对不能靠赌来建设新秩序，而是要想办法去疏通。所以我个人认为，新政府的金融改革宁可保守，不宜冒进。
1: 高见，高见。
2: 好，说得好。
0: 当然，新政府未来的金融政策还是要仰仗各位，你们慢慢谈，我适配一下。
3: 好的，
2: 好的，
3: 好。

0: 你今天很奇怪啊，你不是最讨厌这种聚会的吗？
1: 想听真话？
0: 当然。
1: 我就是想来陪陪你。
0: 幸亏你来陪着我，要不然我真待不下去了。我去趟洗手间。

0: 明先生，您好啊！您好，您还记得我吗？您是？明长官，我是军统戴局长派来的。戴局长让我直接跟您联系。我的车就在下面，请您现在就跟我走。
1: 放下，我不认识什么戴局长。
0: 明长官，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0: 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威胁我。大哥，没事吧？
1: 好久不练，手有点伤了。
0: 谁派来的？
1: 王满春，收拾一下吧，人家还要做生意。

0: 师哥，怎么去了那么久，碰到熟人了？
1: 汪大小姐，什么时候想改行做清洁工啊？
0: 师哥，难道你随身带着一副透视镜吗？你为什么总是把自己保持在工作状态？你是想对每一个进入新政府的人，包括我，进行身份甄别吗？你要甄别，我也不反对。 但是对于我，你起码得配一个人，你配一条狗来咬的我怎么办？南川，你是个聪明人，你要学会识人用人，你要进攻，你要开战，就要势均力敌，那样你才有机会。
2: 两个在聊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啊，
3: 满春刚刚做错了一件小事，正在向我道歉呢。哦，哎呀，难得呀，真是难得呀！满春呐，一直是我们家的一匹小野马，从小到大呀，只有你明大少爷才能拉得住缰绳。可惜呀，当年要不是你大姐反对。
2: 那你们两个早就怎样啊？当年要不是我反对，汪家大小姐现在已经是明家大少奶奶了，对吗？大姐，你还知道有我这个大姐？哎呀，大侄女啊，火气不要这么旺嘛。毕竟时过境迁了，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好好说嘛。啊，来，请坐。
3: 汪董事长，不对，新任南京政府财政司汪副司长，我是专程过来跟您请安的。
2: 不敢当，不敢当。
3: 顺带跟您说一声，您不要三天两头叫人拿着企划书、合作书来敲我的门。您可别忘了。

0: 死的时候留有家训，我明家三世不与你汪家结盟结亲结友邻。还有，您可以无视从前的罪恶，这件事您忘了，我可没忘。
1: 大姐，
0: 不准打断我的话。我提醒你们一句，千万别再打我们明家人的主意。我明镜十七岁接管明家，多少次死里求生活过来的，我什么都不怕。你们南京政府随随便便就给我扣上一顶帽子，说我是什么红色资本家。好啊，想整垮我，吞掉明家家业，你们拿证据出来，别进我

0: 你回上海多久了？
1: 一个多。
2: 你凭什么打人？
0: 我在管教自己的亲弟弟。碍着你汪大小姐什么事了？
2: 你是我们明家的什么人呢？您要管教您的亲弟弟，您回家管教去。你跑到这里来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你是想借着我师哥打我叔父的脸，可是您别忘了，今天是我们汪家请客，不是您明家做东。
0: 说得好，汪小姐，成教了。我是要回家去管教他的，谢谢你的提醒。你都听见了？
1: 听见了。
0: 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要是不回去，明天早上就不用再姓名了，你改姓汪吧。
1: 明我不改。
0: 那就好。
2: 师哥，你不能回去。
0: 汪小姐，我想给你一个忠告，过去的事情你还是忘了的好。
2: 你只不过是我家明楼翻过的一本书罢了。当然也许他兴趣来了，可能还会再重新翻上一遍，但是我向你保证，只要我明镜活着，你这本书永远落不到他的床头上。
3: 您可别把话说绝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
4: 王满春，
0: 你终于把话说明白了。
2: 我也告诉你，汪满春，我明镜今天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以为明楼能让你活得过明天吗？
0: 我们家明楼是什么样的，我最清楚。
5: 大侄女，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这是何必吗？
2: 哎呀，汪叔父，这是您的侄女在开口咒人，她在这里自取其辱，都是拜你们汪家长辈所赐。
0: 我对你们汪家的家教实在是不敢恭维。哦，对不起，打扰各位的雅兴了，告辞了。
1: 阿昭，大姐我送你。
2: 是朕听明楼的话。
1: 诸位，抱歉，真是非常抱歉。明楼回沪，因公务缠身，没有来得及回家向佳姐禀报，所以才有了刚刚这场风波，再加上佳姐向来脾气火爆，让大家见笑了。请坐。

0: 吧。
1: 诸位，坐坐坐。哎呀，您家这个大小姐啊，从小就是这么个脾气，得理不饶人，大家可千万别见怪啊。哎，真是难为了我这个得意门生啊。没办法，长姐如母，所以她也只能一向顺从，处处忍让。哎，各位请坐，请坐啊！服务生，再拿点酒来。
2: 南川，好了，别哭了。我们两家的关系，我会慢慢跟大姐讲道理。
3: 你快回家去吧，省得她再数落你。
2: 即便大姐这么说了，现在我还是不能回家去。等一下，我要给你和梁处长开个会。
3: 什么会？
2: 现在局势已经这样了，我又接了特务委员会副主任这个差事，总得把你们这两位76号的得力干将叫在一起谈一次吧。
4: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洋洋，来，妈妈帮你包啊。来，洋洋，看，爸爸来了。哦，
6: 干嘛呢？
5: 爸爸。
6: 妈妈亲亲，好了，好孩子，好，再见，
5: 爸爸
6: 再见，好，爸爸走了。
5: 姑娘，姑妈，苗苗，记得那位叔叔吗？
2: 你儿子真可爱。
7: 嗯，整天黏着我呀。
2: 没想到您还是一个好父亲。
7: 我呀，我是一个家庭主义者。你结婚了吗？
2: 没有。
7: 男人呐，还是得有个家庭，这样才能有社会责任感。
8: 明先生临时召见我和汪曼春处长，
9: 有什么新情况没有？
2: 有什么情况我不了解，不过明先生自上任以来还没有正式约见过你和汪处长，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一次正式的约谈。哦，
7: 哎呀，还让你亲自过来接我，以后有什么事儿啊给我打个电话，我自己开车过去就行。
2: 我亲自来接您，不显得明先生诚意十足吗？
7: 对对对，今后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仰仗阿成先生啊。
2: 好说好说。

0: 刺长的侄子。
1: 半个月前， 他以教官的身份在新兵营侮辱了一名女兵，日本人碍于他伯父的面子一直没有处置他。想不到我师哥不怕事儿，今天这约谈不好过关呀。
2: 明先生，请你们进去。

0: 关税的总数每月至少要保证2000万。
1: 统税多少？
2: 需1300多万。
1: 现在半数都不到。通知中储银行总务处的马副处长，我们可能要调用他们的预备金。
2: 是。
3: 林长官，梁处长和汪处长来了。
1: 你们先去工作吧。
4: 是
5: 是。是，
4: 请。
6: 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梁仲春，
2: 情报处处长汪曼春，
1: 请坐吧。

0: 这是一份上个月的暗杀名单。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新政府就损失了新任官员21名，21条人命，几乎每天都在死人。
1: 明长官，我们已经尽全力进行补救。不仅如此，我们还枪决了在押的抗日分子45名，以示报复。我们还会
0: 报复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有效地控制暗杀。收到抗日分子的枪决名单，这45个人里面，居然有一个14岁的卖花姑娘，罪名居然是破坏案发现场，扰乱治安。这是共产党吗？这是重庆分子吗？这是草菅人命。还有，我记得梁处长是中统转变分子吗？
1: 是。
0: 难怪这份枪决名单里有18名原中统分子，有的已经退出中统，而梁先生与他们素有嫌隙，所以千方百计捉来，定了死罪。你的心根本就没有放在保护新政府官员上，而是一心只去抓捕旧政府的宿敌。这应该是公报私仇吧。当然，你也有你的难处。做情报工作的，不是杀人，就是被人杀。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不认同你的做法。我希望将来在我的办公桌前，不要再出现类似的报复杀人的名单。梁处长，意为如何？
1: 我保证。
0: 好，我要的就是梁处长这句话。新政府正在用人之际，我们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共识，保护新政府的安全为第一要紧之事。汪处长，我看过你的工作档案，说实话，我不敢恭维。76号情报处至今未曾破译敌方一套秘密。
2: 明长官，我不是学破译出身的。
0: 汪处长的意思是，我这个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也干不了了吗？汪处长，我需要尽快看到你的能力和效率。
2: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收到抗日分子任何可疑活动的报告，证明我们76号在梁处长的带领下，打击是有效的。
0: 没有可疑报告，这一点尤为可疑。你以为抗日分子会乖乖地待着什么都不做吗？安静等于危险。汪处长，你在76号可以心情轻松地看打看杀，或者说你也可以身体力行亲杀亲埋，证明你已经是新政府强权下的铁骑。但是你要记住，再强的巾帼英雄于乱世中，也只是依附在强权下的一役而已。所以你要懂得放役、收役，甚至减役，只有这样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我，就是在替你减役。只有当面泼你冷水的人，才是亲人。你懂我待你的心吗？
2: 师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起争执，我只是在替梁处长抱不平。
1: 哎，汪处长这话我不领情。明长官对汪处长关怀备至，难免不让人多想啊。啊
3: Thank you. 他反应过度了吧？
2: 他是想站稳脚跟。
3: 他对处决中统的名单非常敏感，直觉告诉我，他就是个重庆分子，要不然就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2: 我不想怀疑他，我也不想毁了这份友情。
3: 是友情吗？
2: 随你怎么说。

0: 去斗罗庵路咖啡馆吗？直接回家。我们约的离熟，现在见的时机不成熟。再说，今天我要是不回去，大姐能饶得了我吗？
1: 要不我去吧。
0: 你也不要去。我们不出现，他们就会意识到我们处于随时随地被监视的状态。

0: 阿香，哎呀，今天不见长高了，还不赶紧给大帅泡杯茶？
1: 不用了，我现在啊就想坐下歇会儿。
2: 大少爷，您别歇着了，也没空喝茶。大小姐说您一回来就得去趟小祠堂呢。
1: 我知道了，谢谢了。

0: 进来。
1: 姐，我回来了。
0: 跪下。

0: 我今天要是不去找你，你是不是打算这辈子都住在酒店里？大姐，您误会了。误会？今天你当着父母的面，老实告诉我，你心里是不是还惦着那个汪曼春？
1: 清本家人奈何做贼？好，你还分得清重奸善恶？那你回到上海后却一头扎进新政府汉奸走狗的门下，你这不是负逆为奸吗？你这不是卖国求荣吗？大姐，明楼从小受姐姐教养，只知道精忠报国，哪里敢负逆为奸？
0: 明楼若是有半点卖国求荣之心，愿意听姐姐发落。好，那么请问新任财政部首席财经顾问明楼先生，对于你的官阶头衔，你有什么可解释的吗？
1: 还不止这些，还有新任时局策进委员会兼特务委员会副主。
0: 你不要告诉我你这是在曲线救国。接着说。
1: 说什么？你不打算解释吗？解释什么？还能怎么解释？你已经把我所有的话都堵上了，除了曲线救国，我还真没有第二句话可说了。

0: 大姐，那你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大姐，明楼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着我你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当着周佛海你会说效忠心肠，努力国事。
0: 汪满春，你该说止谢鸳鸯不羡仙了吧？你要是落到君仇手上，会不会说你来自抗日统一战线？
1: 真是知敌莫如亲。
0: 林大公子，清醒些了吗？大姐，
1: 有话好说。你清醒了就好。
0: 千万别在我这里冠冕堂皇的做演讲，我不吃这一套。你在外面嚣张跋扈也就罢了，到了家里，你就给我规规矩矩的说人话，听到没有？是。
1: 说，你是什么人？
0: 我是中国人。
1: 我问你，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您的家人。
1: 那好，我问你，你这次回上海做什么来了？
0: 做中国人应该做的事。
1: 何以证明？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1: 多久？
0: 可能会很久。
1: 很久是多久？
0: 大概三五年，也许七八年。
1: 这么长的时间，给足了你改弦更张的机会。
0: 那以姐姐的意思，
1: 我倒是有一个法子。 可以历遍中间。姐姐，
0: 请讲。我打算后天飞趟香港。一来呢，我有两笔款子要到香港的银行去转账；二来呢，
1: 明台一个人在那边读书，又辛苦又没人照顾，我想去看看他。这第三嘛。 我要带两箱货出去。问题是，这两箱货现在都压在吴淞口了。

0: 我需要两张从吴淞口出关的免检货物特别通行证。
1: 大姐，您倒是早说呀，您这求人办事您还……您什么时候要？

0: 林长官，你签还是不签？大姐，您看我还跪着呢，您总得让我站起来给您签吧。谁让你站起来的？跪下。
1: 你做了这种汉奸狗官，就只配跪着签。

0: 大姐，您总得让我知道这批货的去向吧？您是运往重庆，还是运往延安呢？
1: 运往抗日前线。怎么了？大姐还真打你啊！要是真打，就不止这一鞭子了。大姐是想试探我，是不是真的做了汉奸？ 你是怎么说的？我给了大姐一些暗示，也不知道她能听懂多少。不懂就不懂吧，知道的越少对她越安全。不过她的身份，我倒是大概明白了。
2: 我们的人，
1: 以我的判断，她目前应该只是一个红色资本家。
3: 在党组织内部没有什么重要身份，这太危险了。你的亲姐姐啊，多少双眼睛盯着她呢。即使只是红色资本家，那也是致命的。
1: 已经这样了，那能怎么办？要不你去劝她收手？别，你都这样了。 我要再去劝他，那就是牺牲。我还想再多工作几年呢。现在上海形势这么复杂，大姐对敌斗争经验又实在太欠缺。既然阻止不了，那就从现在起，你给我派人盯住他。最主要是保护好他。是。
3: 要是万一让大姐知道我们派人监视她，她肯定饶不了你。
1: 就是再挨一百鞭子，也得保证她的安全。要想让我不挨鞭子，就让你的人机灵点，别让她发现。是。
4: 大哥，今天早上最新截获的特高科密电。 波兰之鹰即将到港。
5: 长谷川刚，
4: 对，这个长谷川刚是日本议会贵族院成员，曾经以武官的身份被派驻波兰使馆，所以日本军方称之为波兰之鹰。
1: 我听说此人。

0: 参加过对华的细菌战。现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人质，
1: 他来做什么？
0: 此次他是作为日本天皇的特使，从香港启程来上海，视察上海驻军的情况。做了他，我去。
1: 不，
0: 这次我要小题大做。您的意思是？给杜峰发报，波兰之鹰到港，执行狙杀任务。

0: 回来了
1: 啊，
0: 又去买旧报纸了，
1: 顺道买了些报头，有什么新的指示？这儿要有眉目了吗？
0: 还没有，上级命令我们派人去香港接收一批药品，奎宁、磺胺还有预防霍乱和伤寒的疫苗，都是根据地急需的。
1: 嗯，我知道了，我会马上安排。
0: 你跟眼镜蛇接上头了吗？
1: 没有，他失约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你和余曼丽今晚去重庆，明天转机飞香港执行秘密任务。 香港皇家酒店的房间。

也预定好了，跟目标的距离最佳射程。

0: 简·奥斯丁，他的生平简单明了，他的作品数量不多，却被阅读和研究了200多年。可我们真的读懂他了吗？
1: 简·奥斯丁的作品啊，把它光看作是绅士、淑女、客厅、浪漫爱情故事，或者说看作茶壶里的风暴，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偏见，或者至少说对于简·奥斯丁的认知不那么全面。
0: 200多年过后，我们还在向往他的人生，还在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如今我们通过一本传记重新认识简·奥斯丁。
2: 他在当年面对那样的时代情境，他所做出的选择和他所做出的这种再现和刻画，可能今天我们很多不管男作家女作家都未见得能做到。
3: 我觉得这个是给简迷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吧，能够让我们看到简·奥斯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只是一个符号。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他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丁的一生，看一位伟大的女作家如何用通俗的情感故事承载严肃的思想表达。
4: 应该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7: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8: 我们中间有内奸。
9: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为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简·奥斯丁，他的生平简单明了，他的作品数量不多，却被阅读和研究了200多年。可我们真的读懂他了吗？
9: 简·奥斯丁的作品啊，把他光看作是绅士、淑女、客厅浪漫爱情故事，或者说看作茶壶里的风暴，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偏见，或者至少说对于简·奥斯丁的认知不那么全面。
8: 200多年过后，我们还在向往他的人生，还在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如今我们通过一本传记重新认识简·奥斯丁。
9: 他
4: 他在当年面对那样的时代情境，他所做出的选择和他所做出的这种再现和刻画，可能今天我们很多不管男作家女作家都未见得能做到。
9: 我觉得这个是给简迷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吧，能够让我们看到简奥斯汀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只是一个符号。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她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汀的一生，看一位伟大的女作家如何用通俗的情感故事承载严肃的思想表达。

0: It is the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the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the wife.
1: I don't understand.
2: I love you. Most ardent.
3: In vain have I struggled, it will not do, my feelings will not be repressed. You must allow me to tell you how ardently I admire and I love you.
0: Do anything rather than marry without affection.
4: Still loves me, and we are engaged.
5: My affections and wishes are unchanged.
2: You must know. Surely you must know, it's all for you. You have bewitched me, body and soul, and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6: Dear, beautiful, isn't it?
7: 如今，当你随意走进一家书店，都能轻易看见任意版本的傲慢与偏见。几对青年男女谈恋爱的故事，为何会被影视界翻拍40多次？为何他的作者简·奥斯汀250年来能成为全球顶流？甚至他的粉丝群体还有一个专属名字——简迷。
8: 我本身其实是一个简迷，然后我在过去的10多年内收集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书，然后像这本的话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小金书系列，我叫它小金书，非常的灵巧，方便携带，然后也很漂亮。然后我还有各种版本的这个《傲慢与偏见》，因为我太喜欢这本书了，我自己是有60-70本各种版本的《傲慢与偏见》。
7: 或许这本他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汀的一生》能为我们解答众多谜团，窥见简·奥斯汀作品经久不衰的原因。2026年1月，这本书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广西人民出版社和北京新知了出版咨询有限公司合作出版，成为《大雅传记》系列的开篇之作。全书以历史照片、来往书信和创作手稿等珍贵资料为经典，用剪贴布的形式配合芬兰式设计，收录300余幅全球32家博物馆、图书馆授权的珍贵图片，与读者一起穿越时空，触摸那个用文字撕裂性别枷锁的灵魂，在简·奥斯汀的人生中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答案。
9: 这本书是市面上第一部剪贴布式的奥斯汀传记，就是你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你在读奥斯汀的人生手账，而且它不是长篇大论的去讲，它是把奥斯汀一生的节点拆分成了64个专题，我随便翻开一页，我都能读一个故事，
10: 非常适合当下大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
11: 每一次拿开这书，最吸引人的一定是这双眼睛，这是简·奥斯汀的眼睛，他要通过眼睛去洞悉社会，洞悉人性，去观察每一个人在想什么。
12: 出版社签合同的时候就明文规定说，你的这个体力、版式以及图片都不能变，整个的排版和那个英文版是一样的，
13: 别看它薄薄的，而且图占了很多的篇幅，可以顺着他所提的这些线索去进一步开展研究，是会非常有帮助的。
7: 他比时代快半步分成6个章节，从简·奥斯汀的家庭环境切入，讲述他的成长故事、写作历程和人生抉择，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描绘出一幅鲜活立体的简·奥斯汀人物肖像。本书作者索菲·柯林斯，英国传记作家、自由记者，曾从事出版业多年，著有《梵高传》《奥斯汀传》《香奈儿传》《伦勃朗传》等作品。
12: 确确实实，这个作者比较低调，所以能够在网上找到他的信息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其实这个关系不大。因为你在阅读和翻译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不光是跟简·奥斯汀在对话，跟他身边的人在对话，其实更多的也是跟这个传记作者在对话。
14: 全世界的奥斯汀的读者，然后其中有一些学霸读者，他们在研究了很多很多的奥斯汀的这个传记之后呢，就是这个记下来的学霸笔记。

0: 然后你有这个学霸笔记在手，你再去了解奥斯汀就少走很多弯路嘛。那么这本书它的讲述方式，我觉得是以这样的一个学霸笔记式的方式来讲述，我觉得对大家就是迅速的而且是比较准确的了解奥斯汀是非常有帮助的。
1: 这部传记特别像奥斯汀博物馆或者说奥斯汀故居，我能想象里面每一件物品都有它的一个故事，这些物种文化细节吧，它都有特别详细的进行一些交代和解释。这个呢就是让我觉得很惊喜，我作为一个学者来讲，我可能对这方面的知识就没有那么的关注过，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全新的一个补充。
2: 他比时代快半步由石平平翻译，作为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授，他曾翻译过《半轮黄日》《小说家与小说》等作品。教学与科研任务繁重，他只能用业余时间来翻译，时常工作到半夜。
1: 这本书啊，它的英文版和中文版要同时出版，所以给我的时间就相对来说是要比较短，但我呢还是接受了。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孙志礼先生他推荐给我的，他呢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翻译方面的启蒙老师。
3: 翻译之外，石老师其实增补了大量的注释，这一点其实应该是编辑的工作，但石老师已经完成了，原版是没有注释的。
4: 石老师的这个翻译呢，我觉得就跟原文呢是水乳交融，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叫做翻译腔，但是这本书的翻译腔呢可以说是完全找不到。石老师他的所有的遣词造句呢，就好像是原作者在用他自己的语言在书写一样。
2: 1817年7月，年仅42岁的简·奥斯汀在姐姐怀中病逝。他在生前没能目睹自己的巨大成功，身后声誉日隆，在英国被誉为与莎士比亚比肩的文学巨匠。他终身未婚，一生与文字为伴，两寸象牙上书写的平凡故事映照出大千世界。为什么说他比时代快半步？要理解这个原创的中文标题，我们得推翻对简·奥斯汀所有的固有认知。
1: 她不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呢她又有非常清醒的对于她那个时代女性处境的这样一种认识，在她温柔的表象下面吧，她有她的锋芒。
0: 我们今天有一些人诟病说奥斯汀有什么伟大的，她好像就写了比如说逃夫文学，就怎么去找丈夫，或者叫恨嫁文学，好像奥斯汀小说是写这些的，其实不是。跟当时的很多的这个同时代的包括女作家的写作来讲，奥斯汀的小说它不是那个女性被动的等待着男性来爱她，来拯救她，来给她一个家庭，然后给她找到人生的价值，它不是。它其实更多的是两个人，就是他们因为相爱而要变成更好的自己，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断地去变成更好的自己，所以爱情到来了。
2: 1775年，简·奥斯汀出生于英国一个教区牧师家庭，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七，在汉普郡的乡村长大。作为大家庭中的一员，简尽职尽责。终身未婚本来意味着随着年岁渐长，他的经济状况会越发窘迫，社会地位也会下降。然而简未能经历这一切，因他42岁便离开人世，那时他出版的书籍尚未署上他的姓名。简的人生如此简单，这一点被他侄子撰写的风格文雅的首部回忆录过度强调，让他的成就显得颇为不可思议。
1: 这本传记里面还特意提到了奥斯汀的侄子写的简·奥斯汀回忆录，他其实对那本书不是特别的认同，因为他觉得那本书里头把简·奥斯汀把他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这样一个主流的对于女性的这样一些要求和规范，所以把简·奥斯汀做了一些柔和化的一些处理，他觉得不够真实。
2: 真实的简·奥斯丁无论如何都脱离不开自己的家庭环境。他的父亲乔治·奥斯丁藏书颇丰，简自小受到熏陶。为了增加收入，父母在家招收学生，创办家庭寄宿学校，持续了20多年。
5: 奥斯汀其实没有系统的上过正规的学校，从小他就家里像有个图书室一样，然后他就在家里看了很多书，所以从小就开始创作，然后家人一起去朗读他的图书，也没有说去想到他以后会成为这么出名的作家，但是家人都很支持他去出版，像他哥哥就是作为他的像出版经纪人一样。
4: 比如说在《理智和情感》这部小说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有朗诵的场景，妹妹玛丽安听她的姐姐的意中人爱德华来朗诵一个18世纪一个诗人库珀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这样的朗诵场景呢，在这部书里面就被追溯到奥斯丁他从小在家庭里面朗诵的经历，因为他们家族成员呢经常会聚在一起。
6: But I beneath the rougher sea, and whelmed in deeper gulfs than he.
7: Can you not feel his despair? Try again.
8: 他的哥哥还有他的姐姐一直在给他帮助和支持，他一直跟自己的姐姐通书信，这些家人都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也是心灵的一个支持。我觉得这种亲人之间的情感羁绊和纽带，在我们现代人来说是特别特别珍贵的。
2: 卡桑德拉是简·奥斯丁唯一的亲姐妹，也是她毕生最好的朋友。姐妹俩都终身未婚，可贵的是这个庞大的家族温情蔓延，没有人将她们视为异类。
1: 她跟她姐姐就一直是真的是那种，我记得里面提到一个细节，他们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在一起，上学也要一起去哈，然后在家里做家务什么的都要在一起。
9: 《傲慢与偏见》里面的父亲，有一部分原型是奥斯汀自己的父亲，还有他的兄弟、他的姐姐对他影响都比较大，妈妈对他的影响比较少一点。而且他读书读多了以后，实际上我们读书就读别人的生活，这样他的所谓相对狭小的生活也得到了丰富。所以20世纪剑桥有一位批评家叫 F.R. Lewis， 他有一句名言，就说奥斯汀他对创作的兴趣来源于他对生活的兴趣。
2: 在奥斯汀家庭寄宿学校里，学生背景各异，但都属于绅士阶层。福尔一家与奥斯汀一家交好。1794年，福尔家的次子托马斯·福尔与简的姐姐卡桑德拉订婚。托马斯为了结婚需要赚到足够多的钱，他为富有的表兄担任随行牧师，在途经加勒比海沿岸的圣多明各时染病去世。
1: 去世之后还给他留了一笔钱，但是不多，1000英镑的样子。对于简·奥斯丁来讲，其实你可以说是一种压力的这样一种疏解，因为他们家就两个女儿嘛，大女儿结婚了，小女儿不结婚的话，家里人可能会不断地催促她，然后邻居啊也会说长道短，会在背后说一些闲话。另外一方面，就姐姐决定独生呢，就是可以一直陪在妹妹身边嘛。
2: 简并非没有机会结婚，1802年，年仅27岁的简被更年轻的哈里斯·比格威瑟求婚，简答应了求婚。比格家族十分富有，与奥斯汀一家也非常亲近。然而在次日清晨，简告诉哈里斯，自己已改变主意。
1: 两家人虽然很好，但是可能也就是邻居朋友之间的这样一种很好的关系，还不至于上升到爱情的这样一个程度吧。他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婚姻，而且这个婚姻可以给他带来财产，给他带来安稳的生活，而且给他带来一个就是更高的社会阶层嘛。但是他还是放弃了，你想让他放弃做作家这样一个梦想，然后去生儿育女。当时可能很多的女性会选择这样一种生活，但是简·奥斯汀还是放弃了，我觉得这是他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2: 难以否认的是，简的选择也许跟卡桑德拉那段失去未婚夫的遭遇不无关系。在这次求婚之前，简还经历了一场与汤姆·勒弗罗伊的感情， 也许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力结婚，他们的爱恋戛然而止。简的爱情故事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成为简·奥斯汀》，于2007年上映。
6: I can earn money.
7: There will not be enough.
6: Do you love me?
2: 简·奥斯汀短暂的一生留下六部大名鼎鼎的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艾玛》《劝导》《诺桑觉寺》，除此之外只有几部残稿、一些书信和年少时的习作。遵照简的遗愿，卡桑德拉将留存的绝大多数书信付之一炬。尽管如此，简的作品依旧引发了规模惊人的学术分析和大众赏鉴。这种盛况在文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0: 作为跟莎士比亚一样，就是英国最大的这种文化遗产，那么很多这个英国的新的媒体，以前是这个广播剧，后来是电影，然后还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脱口秀啊，这个即兴戏剧表演呢，都纷纷的去这个再现奥斯汀，改编奥斯汀，还有庞大的网站在不断的在生产。有一句奥斯汀的名言，就是你可以伤心，你可以哭，但是你不要晕倒，因为那个当时感伤主义小说的女主角动不动就晕倒了，所以奥斯汀的女主角她们很少晕倒，所以这也是可以看出来她是这个跟同时代的写作的这种主流的风格她是有所区别的。
2: 在中国，简·奥斯汀作品的译本不计其数，但只有孙志礼成为独立翻译全部长篇小说的第一人。在这个领域，青年学者汪燕走得更远，八卷本《简·奥斯汀全集》完整面世。除了常见的六部长篇《简·奥斯汀书信集》与一作《苏珊夫人·简·奥斯汀短篇作品集》，均为首次推出中文译本。
4: 男性的译者，他可能是会从有一些男性的这个语气，或者是口吻，或者是带有一点父权的一种口吻来呈现这个小说中的人物的。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自己可不可以来翻译一下？就是一开始是一个一时之念，我其实是不敢动笔的。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我抑制不住那个渴望。在那个时候，我每天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坐下来制作翻译。所以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就是我会永远珍爱的一段经历。
2: 说到经历，简·奥斯汀在自己的时代也见证不少改变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等，英国也深深卷入其中。但他的小说几乎未对这些宏大历史展开书写，这也成为英国小说与法国、俄国小说的显著差异。英国作家向来较少聚焦好这。从简·奥斯汀已然开始形成
9: 婚姻家庭啊，还有这个妇女的独立意识啊，以及这个小说里面，实际上他没有直接写，但是后来有很多的后殖民研究的专家都会看到，这里面有一些他所描述的这些家庭和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够有那样的一个比较殷实的生活，实际上是跟帝国的殖民所获得的巨大的利润，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
0: 当时比较流行的其实是一种叫做银叉小说，大家知道，就是家境比较好的这个家庭，他们吃饭的时候是要用那种银质的餐具刀叉哈。那么这种小说是写什么呢？它其实是写这些贵族的有身份的这些家庭内部的一些丑闻，包括家斗各种矛盾哈，家庭内部矛盾。奥斯汀他自己呢，他是很讨厌这样的作品的，他觉得这样的作品对于社会道德的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下滑是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他从写，他其实他的写作重新呼唤一种所谓的这种做人的一些基本 的底线准则，然后包括一些人性的基本的这个伦理道

0: 厚德这样一些东西，那么这是他从写作的主题上来讲，他跟同时代的人不一样，他比时代宽半步哈。
1: 奥斯汀创造了一种用第三人称视角来整合不同人物的这样一种叙事方法，就是把描摹生活和评判生活能够很好的整合在一起，那么这个也是他个人的创造和洞见，所以他在小说的题材、内容和形式上都做出了自己的原创。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女性意识的最大的体现，因为这种原创是需要对自己强大的信心、对生活的强大的信心才能够做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他比时代快半步。I have none of these.
2: I do not employment. I do not consequence. I do not want.
3: 简·奥斯汀以乡村庄园的方寸天地为舞台，在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中，深刻揭示了父权制度下女性的依附地位与生存困境。在曼斯菲尔德庄园《艾玛》中，探讨道德责任与自我认知；在《劝导》中，辩证剖析错过与和解。这些深藏于文字中的思想，正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赞誉的伟大瞬间。
4: 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这样一个临界的距离，给了他一种独特的眼光，思考问题的这样一个角度，使得他能够非常深入的能够看清楚，尤其是当时的女性的恋爱婚姻问题，特别是跟经济条件这方面的关系问题吧。
0: 我们推开现代社会这扇大门的时候，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样，就是现代性的好的东西、坏的东西都涌出来了。那么奥斯汀是非常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小说写的不是说这个纯粹的言情小说，其实它是一个经济史。当你一旦感觉到，比如说纯粹的家乡、纯粹的田园、纯粹的自然或纯粹的情感关系、纯粹的家庭家人之间的关系，当这些纯粹性你这种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要素所侵蚀的时候，你就会在奥斯汀的小说当中找到共鸣。
5: 他特别善用讽刺或者反讽，所有的话他正面看好像说的正儿八经，实际上他都有讽刺的意味。英国在200年当中发生过几次叫趣味革命，就是 revolution in taste， 大家可能用今天的 taste 或者某一段时间的 taste 来衡量某一段时间的作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他说只有两个人不受这个趣味革命的影响，一个是 Shakespeare， 一个就是 Jane Austen。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理由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体验变通
16: 9.99。
15: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黄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就可以9.99体验变通。
16: 9.99？
15: 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1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到
14: 一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便通。
16: 9.99？
15: 对，包括邮费，12天
12: 也就是便通。

0: 在简·奥斯汀去世之后，世人逐渐发现他的价值，追赶他抢先的脚步。时至今日，人们仍无法完全确定他早已跨越时空，永葆生命力。
1: 女性所面对的困境，还有怎么样去走出这样的困境，怎么样去实现自我的成长、自我的教育、自我的引导，这些方向去写的。
2: 她觉得女性应该去独立，应该自持，应该清醒，应该是因为自己真的是爱情而去步入婚姻。
3: 这些女性形象，比起当代女性

0: 也毫不逊色。
1: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写爱情更多的去凸显这个爱情本身的美好，他不会去围绕女性本身的成长，
2: 他就把事情摆在那儿，他就走了，然后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3: 不管是女性读者还是男性读者，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非常的犀利的反讽和对生活的清醒的认知。
4: 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他这两点都强调。
5: 我们通过他的人生、他的努力、他对创作的坚持，我们会发现其实生活也是闪亮的，我们可以去兴致勃勃地争取我们想要的东西。
6: 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妥当不妥当，就是说只要我们仍然处于现代社会，奥斯汀就不会过时。
7: 一见钟情留下的那种难以磨灭的印象，然后随着你对会的作品，
8: 可以说他在生前默默无闻，然后事后名扬世界。我想这也印证了，优秀的作品或许会被一时淹没，但永远经得起岁月的甄选。
9: 在这本书里，她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女作家，她其实是一个普通人，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她是乔治牧师的女儿，她是卡桑德拉的妹妹，她是查尔斯的姐姐，她是安娜的姑姑，她是安妮女士的忘年之子。
10: 见奥斯汀笔下人物的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正是人类永恒的景象。他之所以领先于时代，在于用显微镜观察人性，用望远镜预见未来。文学史中有无数句我爱你，却只有一个简单。

0: 游登山带什么？肌肉酸痛，带消肿止痛钉；崴脚扭伤，带消肿止痛钉；红肿痒痛，带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

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他在楚玉河投奔曹少华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嗯，白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不难理解。白子，我现在可以实话告诉你，剿匪战役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团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黑风寨。 我交给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化妆成国军匪兵，秘密潜入到黑风寨内部抵近侦察，一定要摸清楚他们的明碉暗堡、火力配备及兵力部署情况，为我们全团一举拿下黑风寨，扫清道路。
1: 是。

0: 你们侦察队是我们团的宝贝疙瘩，也是我们团的荣誉和骄傲。此次深入黑风寨底进侦察，将关系到我们剿匪的第一枪能不能打得响，它的意义不可估量。野战军一号首长对这次行动高度重视。 他亲笔签署命令，预祝成功，
1: 坚决完成任务，
2: 坚决完成任务。
3: 冲！
4: 全体到营，向右转，八步走。

0: 旅长，看起来一切正常，匪徒们并没有发觉我们。
1: 雨林，看见那条山沟了没有？
0: 看见了。
1: 咱们的队伍就从那条山沟的底部慢慢摸过去，接近目标，然后发动突然袭击。
0: 明白。
1: 报员
2: 到，
1: 马上向团长报告，侦察队即将发起攻击。

0: 咱们被包围了，怎么办？必须想办法突围。
1: 他们的火力太猛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你要不想死在这儿，就必须冲出去。
0: 冲不出去了，不许胡说！冲不出去也得冲。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哪怕冲出去一个人，也是胜利。你明白吗？相信我，一会儿突围的时候，都跟紧了。 敌人过来了，手雷准备。

0: 余烈，带上所有人，背上伤员，马上撤离。
1: 那你呢？我留下来掩护。
0: 我不，我俩不。哪那么多废话？执行命令。
2: 队长，要他们一起走，要有体谅。
3: 是啊，队长。
0: 服从命令。
4: 队长。
0: 同志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好战友、好兄弟。
3: 敌人冲上来，咱们咬紧牙关给他们打下去。你们马上就撤离。
0: 咱们侦察排已经牺牲那么。

1: 咱们这次可是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啊！你马上去给我查，我一定要查出那个蒙面向咱们投弹射击、营救共军侦察队、冲出咱们重围那个人到底是谁。是。
2: 去哪儿啊？
3: 一号集结地。
2: 一号集结地。
3: 地图。

0: 华岩洞，对，华岩洞。同志们，坚持下，走。
1: 何副官，在，你马上跟我到楚玉和住的地方。
0: 去他住的地方干什么？
1: 我要去看看
0: 楚玉和
1: 今天晚上在干什么。
2: 您怀疑是楚玉和干的？
0: 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谁都是我怀疑的对象。

0: 我们的队长出来了，赶快让百子报个情况。是。
1: 侦察队在黑风寨外围遭敌重兵埋伏，任务失败。

0: 几个漏网共军侦察兵跑哪儿去了呢？
1: 小川。

0: 小川腹部中弹，肠子都流出来了。
1: 小川，小川，你是不是想说什么？
2: 这次我不行。晴晴，你别再管我了。
1: 不许胡说，你小子一定会好起来。
2: 我求求你。

为什么要对百子他们出手相救？为什么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起对付熊啸天和罗六姑的楚玉和百子了？我楚玉和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十恶不赦的女匪首，他百子带人专门来剿灭我的，可我为什么在他即将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把他拯救出来了呢？我真的说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只是觉得百子有难，我就应该出手相助。我相信就是我也有这么一天的时候，他百子也一定会出手相助的。这不需要说出口，可以说我们是心有灵犀一点的。

0: 记住这里。假如有朝一日我们胜利了，还能活着回来，就一定把小川带回家。
1: 我记住了。
2: 怎么样？船长，侦察队始终联系不上。
3: 什么？联络不上？
2: 船长，是不是侦察队那里又出现了什么意外？
0: 电台的电池耗尽了，我们和团部失去联系了。电台没有电等于就是一块废铁，咱们要它干什么？不如砸了。
2: 团长，联络不到侦察队，这可怎么办呢？
4: 立即启动第二套紧急预案。

0: 没事吧，队长？咱们是不是先撤回去，等把伤治好了，咱们再杀回来？不，我们必须把任务完成之后再说撤回去的事。
1: 可你的伤……别拿我的伤说事，我的伤算不了什么，小事。刚才你还痛得哇哇大叫呢，我都看见了。我说了，别拿我的伤说事，玉璃。如果真的因为我的伤…… 不能完成任务的话，你就必须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来。你能做到吗？
0: 我，
1: 玉璃，我拜托你。

成功。

0: 长官，长官，你想死还是想活呀？
1: 想活，不想活是疯子。既然想活，应该知道怎么做。知道知道，坦白从宽，抗拒粘，立功者优奖。你们解放军带俘虏的政策，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说不定哪天能用得上。
0: 很好，你说吧。
1: 我叫季鹏，是特务营二连的连副，我马上带你去王冠镇。
0: 王冠镇，大家沉住气，咱们给他来个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混进寨子里进行侦查，明白吗？
2: 是
3: 是，
0: 走。

0: 侦察任务归来。
1: 特务营2连连副，你们去执行什么侦察任务？
2: 回司令的话，我们去王官镇呀，打听共军主力是否到达那里。
1: 看你那什么没有？
2: 还说呢，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呀遭到共军火力的猛烈打击，好家伙，十几个弟兄啊当场阵亡了。我们也不同程度的挂了彩。
1: 要不是我们溜得快，估计兄弟几个也都被共军给俘虏了。这么说，王官镇有共军大部队了？
3: 司令，我觉得他们是冲着咱们黑风寨来的。
1: 好，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4: 谢司令。
1: 司令，还有什么吩咐呀？你怎么这么面熟啊？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见过呀，司令。关键是我见过您，您没见过我呀。主要是我这人长得太随便了，司令估计记不起来了。
4: 咱们肯定在那儿见过，让我想一想，让我好好想一想。嗨，
1: 司令，您看我就是个无名小卒，您再想也肯定是没见过。爸，这伤怎么样啊？啊，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口？没问题啊，司令。
2: 你看，擦伤而已，没大碍。谢司令关心。哎，我这几个弟兄的伤，司令要不要一块儿也过目啊？
4: 不用了，回去休息吧。

0: 司令，您这是
1: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共军的侦察兵就好像是孙猴子，他们会七十二变，我不得不防。你马上
2: 去叫楚玉和，
1: 让他到我这里

0: 的妈呀，刚才我的心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1: 我也紧张了，只想撒尿。
0: 看你那点出息。
2: 好了，大家分头侦查，半小时之后在这集合。

0: 你负伤了？
1: 啊，是。
0: 在哪儿负的伤？
1: 王官镇。
0: 这么说，王官镇的共军主力是你侦察来的？
1: 对。
0: 跟长官说话，怎么不回头？

0: 好消息，好消息！蓝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维氏飞轮表，成为蓝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斯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

0: 产耀眼的老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3: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3: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3: 看朗维斯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3: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3: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3: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了。
4: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3: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4: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3: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4: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 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3: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3: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3: 许多明星富翁啊，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蓝尾狮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3: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3: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尾狮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3: 没错，
2: 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 金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非常棒！

0: 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1: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5: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朗维斯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5: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5: 对，
6: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嗯，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5: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6: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5: 没错，
1: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

0: 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3: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1: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2: 快创起来！
0: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2: 有空就看啊！
1: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0: 那你判断这个人会是谁呢？不好判断，我绞尽脑汁的想，到现在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这个事儿还真挺有意思啊。但是，他告诉我，在敌人的内部，有人支持咱们解放军。白子，等咱们攻下黑风寨，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这个人。我们要好好的谢谢他。是。
1: 哎，跟我说一说，黑风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2: 黑风寨咱们不用强攻了，
3: 不用强攻了，为什么？
1: 我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
0: 什么情报？
1: 我们这次突袭黑风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曹少华和他的部下们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知道我们即将攻打黑风寨，所以他们决定放弃黑风寨，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
2: 明天上午转移到云梦山。
1: 团长，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建议我们团在他们转移到云梦山的半路上设伏，等他们钻进我们的口袋阵，再一举歼灭。
0: 好，我立即召开团党委会议，研究讨论你提出来的这个作战方案。

0: 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明天转移到云梦山的事。
0: 什么？咱们要转移到云梦山？
1: 你小点声，这件事情还处在保密阶段。
0: 为什么要放弃黑风寨？
1: 那是因为共军的主力马上就会找上门来，如果你想死的话就留下别走。
0: 我当然不想死。
1: 那就少说废话。唯恐咱们带来的亲信还有几个？
2: 四个。
3: 你悄悄去通知他们四个，
1: 让他们暗中做好准备，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咱们就脚底板抹油开溜。
0: 好。
4: 白大，
2: 团长，有消息了吗？
4: 告诉你个好消息，团长网批准了你半路伏击，一举全歼曹春华匪帮的作战方案。我要交给你们侦察队一个特殊的任务。
2: 什么特殊任务？
4: 战斗一旦打响，敌人就会收缩兵力进行固守，这样就给我们的全歼带来很大的困难。你们侦察队的任务是骑马冲向敌人，把敌人的队形切割成若干小块，然后再逐一加以消灭。
2: 是。

0: 咱们还是快走吧。又不是娶媳妇儿，着什么急啊？我是怕落得太远了，咱们势单力薄有危险。
1: 跟曹少华在一起，才是真的有危险的。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也不许暴露目标，要等到敌人全部钻进我们的口袋里，再发动总攻。

0: 司令，为什么停止前进？
1: 你看这里地形，四面环山，一条道路从中间通过，这正是打伏击的绝佳地点，我必须得小心。机枪，
2: 到。
1: 这儿，射击，
2: 是。

0: 跟老子玩起火力侦察来了！
1: 继续射击！你受伤了，别动，不要暴露目标！
2: 不行，我现在得马上给你止血，
1: 我死不了。

侦察队

慢思量，不如咱们撤吧。

0: 儿子，怎么样？
1: 司令员，曹少华已经被我们包围在那个院子里了。好，向曹少华喊话，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举手投降，争取扩大处理。
0: 是。
1: 曹少华，你听着，你已经被我们解放军包围了，任何负隅顽抗都是徒劳的。我命令你放下武器向我们投降，争取宽大处理。
2: 不投降，我绝不投降！我杀身成仁，我要杀身成仁！
3: 曹少华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0: 国民党暴乱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曹少华被击毙，剿匪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 但是由于楚玉和这个
0: 家喻户晓的女匪首的漏网，这让人民群众

0: 合，将其绳之以法，就成了取得剿匪战役最后胜利关键。
1: 我们土改工作队啊，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但是收效甚微。我们白天把地主老财的东西分给贫苦农户，可是到了晚上，他们又偷偷的把东西送了回去。深究其原因，贫苦农户反映说，你们不把楚大嫂抓到，他们就不敢收东西。由此看来，说一千道一万，抓住楚玉和是关键。
2: 同志们，不抓住楚玉和，我们的剿匪战役就不算取得最后的胜利。摆在雨林，
3: 到。
2: 我把抓捕楚玉和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俩，你们要给我立下军令状，抓不住楚玉和，我就撤你们俩的职。
4: 是。

0: 百子。
1: 嗯。
0: 团长把抓捕楚雨禾的任务交给咱们了，你这个做队长的有什么具体打算吗？是不是很难啊？
1: 雨林，说心里话，这个任务对于我百子来说实在是太难了。
2: 我就是要难为难为。
3: 为什么？百子可是你的爱将，难道你就不怕把他压垮了？
2: 响鼓须重锤，真金不怕火。大浪淘沙，淘汰的是泥渣，留下来的才是金子。百子能不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首先就要看他能不能战胜自己，战胜过去那段难以割舍的所谓的情感。
1: 我真的想现在就去找团长，去推掉这个任务。
0: 去推掉这个任务，这可不像你百子所应该说出来的话呀。过去哪个任务你不是抢着上，哪个看起来不能完成的任务你不都把它完成了吗？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了。
3: 咱们这个地区地形非常特殊，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而且逢山有洞，洞洞相连。
4: 咱们要在这里抓住楚玉和和他那几个人，
3: 其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啊。
2: 嗯，难肯定是难，不难的话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呀？他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老王同志，我们还是要用党交给我们的老办法，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这样我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5: 把楚玉和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6: 女匪首楚玉和在担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期间，对人民群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为了尽快将其抓捕归案，特悬赏10万元，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提供其藏匿地点的线索。

1: 大嫂，大嫂，快醒醒！大嫂，共军来了，是不是共军来抓我了？
0: 大嫂，共军没来抓你，没来，
1: 怎么就你一个人？你身边那几个亲信呢？亲信。
0: 他们都弃我而去了。
1: 弃你而去？这到底怎么回事？
0: 今天一大早你走后，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3: 我们是来求大嫂放我们一条生路。
0: 放你们一条生路？
3: 我们知道跟着大嫂只有死路一条。
4: 是啊，大嫂，我想回家。
1: 一闹你就心软了，你就放他们走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不枪毙两个，杀一儆百？
0: 人心所向，想留也留不住。他们说的也没错，跟着我只能是死路一条。与其一起死，还不如让他们自己去寻一条生路，也算是我记一点得了。
1: 粮食和蔬菜我都买好了，我们赶紧做饭吃，吃完马上转移。
0: 马上转移？
1: 对。
0: 我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1: 不行。
0: 怎么就不行呢？我今天已经很累很累了。
1: 再累也得咬紧牙关马上离开这里。你敢保证被你放走的那几个家丁不去解放军那儿报告？
0: 应该不会吧，他们向我保证绝对不会出卖我的。
1: 保证？还绝对？你怎么这么幼稚啊，还相信什么狗屁保证？他们已经弃你而去，而且解放军正在用数万元悬赏通缉捉拿你。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那些钱他们也会去解放军那儿报告的。

0: 你在发烧，肯定是被昨晚大雨浇着了。得想办法赶紧治，不然小病不治成大病，这样你的身体就垮了。
1: 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办法倒是有一个，只是咱们得冒点险。
2: 冒险！解放区的天是蓝银行的钱，解放区的人民都喜欢。
1: 今天乡亲们的热情，比我带他们大熊校天使还高涨。

0: 说你一天天咋咋呼呼的，你吓我一跳，你干什么呀？
1: 走，跟我去医院。
0: 不是好端端的去医院干啥吗？
1: 你的伤口还没有痊愈，需要去换药。
0: 嗨，你看伤口早就好了，一点事儿都没有，根本不需要去医院啊。
1: 你不去是不是？那我可告诉你，监督你换药的任务可是团长亲自交给我的，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去向团长报告，让他亲自来监督你。
0: 瞧把你给能耐的啊。哎，你说你个臭丫头，你是不是一天天就会用团长来治我呀？你还能有别的招吗？怕了你了，行，服你了，行不行？去医院。
1: 这还差不多，快走。
0: 哎，我跟你说，对待革命同志得温柔点，你这压俘虏呢？你
1: 本来就是我的俘虏，快走。
0: 哎哎哎，
1: 快走，
0: 你温柔点。
2: 别看了，
3: 让我再看一会儿。
4: 解放军的肩是蓝狼的肩，解放军的人民好喜欢。
1: 快点！
0: 哎呀，我自己会走，你真把我当俘虏了你。
1: 吴医生，
5: 哦，是你们啊！你们来了，
1: 我是押着我们队长来换药的。
5: 他早就该来换药了，像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不按时换药的，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我的队长同志，你都成为典型了，
1: 怎么样，挨批评了吧？
0: 是是是，我承认错误，赶紧换药吧，啊，走。

0: 你什么你都不要回答，给他们装哑巴。我怕。有我在你的身边，你什么都不用怕。
1: 吴医生，你看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就不用再换药了吧？你看这怪折腾您的，是不是啊？
2: 3天以后来换药，一定要遵守时间。
1: 是。哎，大夫，您看又有病人来了，您先去忙吧。
2: 好。

0: 这身材怎么那么像大嫂和李唯孔呢？
1: 什么呢？
0: 似曾相识。
1: 似曾相识？
0: 可能是我看错了，没事，走吧。
2: 你先坐一下，我给你倒杯水。刚才你发现了吗？
3: 当兵那个是白子。
4: 他居然没有认出我。
2: 难道是每天东奔西跑的野人生活把我变得面目全非了？有缘千里来相会，缘对面不相识，我们现在就是无缘对面不相识。

0: 小红，
1: 哎，你说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女镇长干的是真不错啊，人民群众都让你发动起来了，一片热气腾腾啊啊！
2: 再不错也不能跟你们解放军比啊。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2: 如果你们能抓楚玉和，那人民群众的顾虑就没有了，那样的话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会更加顺利。
3: 抓住楚大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谁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呢？
4: 你得的是重伤风，再加上营养不良导致的身体极度虚弱，我给你开点药回去好好调理调理，过几天就会好的。
5: 多少钱？
4: 钱
5: 需要多少钱我们付？
4: 我们不要钱。
6: 不要钱？
4: 你们是从深山老林里来的对吧？看来你们对我们解放军还是不够了解。我们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子弟兵，他从建军的那天起就肩负着要推翻三座大山，解放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翻身当家作主的历史重任。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回公，我终于知道柏子为什么参加解放军了。看来解放军真的是仁义之师。
1: 仁义之师？
0: 狗屁！你怎么这么说话？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解放军比起国军抓丁抢粮，就是有天壤之别。
1: 你别搞错了，解放军是对泥腿子人、对穷光蛋衣，三座大山被推翻了，泥腿子翻身解放了。
2: 你俩这是几天没吃饭了？两天没吃了？
3: 嗯。

0: 镇长，镇长，快快！你说什么？镇内发现了楚玉衡和李唯恐。
1: 小红镇长派人来送信，是这样说的。
0: 侦察队紧急集合！就在这儿，就在这儿！马上包围！
1: 快！
0: 不是，
1: 大哥。

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否则敌军很快就会展开大搜捕。那咱们怎么办？赶快冲出去！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肯定已经严密封锁了这里的各条通道。 咱们先占领一户老百姓家，暂避一时。如果他们搜上门来被发现，咱们还可以在那里抵挡一阵子，等到天黑之后就好办了。就选那家，快走。

小姑娘，你想不想让你的爸爸妈妈继续活命？那好，你记住，一会儿解放军来了，你这么跟他们说。

0: 老乡，他们搜过来了，我们一旦被发现，这里就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1: 闭嘴！什么坟墓不坟墓的，我不爱听。你把性命交给这么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她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生死，这不是儿戏是什么？
0: 任何战斗，特别是敌众我寡，指挥官的自信往往会给深陷绝境的战士带来希望。你跟摆子差的正是这一点，所以你只能是个跟屁虫，成不了气候。我，老乡，老乡，开门啊！老乡。
1: 你再看看你的爸爸妈妈。

小姑娘，你家大人呢？让我们进去，我们去抓坏蛋。小姑娘，把你们家大人找来好吗？

0: 哎呦，孩子，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听话。
1: 好了，哭了。
0: 张强，你是不是给人孩子吆五喝六了？你看给人孩子吓的。
1: 我没有。可你的命令是挨家挨户。
0: 猪脑子，不会变通呀你。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1: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
1: 对不对，傅太门？我们也会面临越来越残忍。
2: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哥，
2: 你是汉奸吗？
0: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0: 我手里有内奸，
2: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孩子，叔叔问你啊，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没有是吧？听见了没？人孩子说没有。
1: 那我们去另一家了。
0: 真是个好孩子，一会儿叔叔走，记得把门给插好了，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明白吗？嗯，真乖，来，把门锁上。搜到了没有？
2: 没有，我们的人挨家挨户，像篦子出头一样搜了个遍，
3: 就是没有发现楚玉航。
0: 没有搜到，重新进行搜查。
4: 队长，你怎么就一根筋呢？人家也是两条腿，他们不会等着咱们去抓他们的，肯定早溜了。
5: 天已经黑了，咱们可以走了。

0: 刘有孔，你要干什么？我不能让他们暴露你的行踪。你要杀人灭口？要咱们活，只有他们死。不行！
1: 你出去等我。不行！
0: 云林里头，这个地方，这个位置，还有这几处要看多路口，重点排查这几个位置。
2: 怎么了，小胡？
3: 楚玉和李维孔，我要活剥了你们的皮！

0: 你楚玉禾为了让自己活命，而残忍地杀害了小女孩的全家。
1: 不是我，不是我，
0: 就是你。
1: 你楚玉禾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女匪首，
0: 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

您做噩梦了吧？刚才您嗷嗷的又喊又叫，可吓人了。

0: 上吧。
1: 不走了，不走了。
0: 你不走，百子率领的共军侦察队很快就会追上来的。
1: 我真的走不动了。
0: 走不动也得走，咱们让谁抓住都可以，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
1: 为什么？为什么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
0: 过去他是你的手下，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若让他抓住咱们，咱们沦为他的阶下囚，那丢尽脸的是咱们。士可杀不可辱，我宁死也不能让百子抓住他。
1: 那咱们就这么没完没了的走下去吗？
0: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谁让咱们被打败了呢？如今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你身为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那是共产党解放军，务必要抓住就地正法的。
1: 就地正法？
0: 对，就地正法。为了能够活下去，咱们只能咬紧牙关，坚持不停地走。走吧，大嫂。

0: 现在人民群众已经广泛的被我们发动起来了，
1: 楚玉娥和李唯恐
0: 彻底的变成了孤家寡人，他们被我们强大的威慑力吓破了胆，变成了惊弓之鸟。只不过他们四处流窜，更加飘忽不定，这就给我们的围剿和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团党委决定，白子，你率领你的侦察队变成快速机动小分队，只要发现
1: 楚玉和
0: 和李唯恐，你们就马上扑上去，务必将其擒获。
2: 坚决完成任务。

0: 玉华，快醒醒！玉华，
1: 干嘛？
0: 咱们马上离开这里。
1: 我才睡了这么一小会儿，咱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
0: 不行，咱们绝对得走，而且还必须一分钟都不能耽搁的马上走。

0: 我们要把楚玉和和李唯恐就躲在前面那个破房子里。
1: 雨林，
2: 到。
0: 咱们兵分两路，悄悄包围这儿，听我口令，统一冲进去。
1: 生擒楚玉和和李唯恐，
0: 明白吗？
1: 明白。
0: 行动。
1: 是。

0: 们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1: 哎，那边有户人家，咱们就去那儿歇歇脚吧。

0: 屋里有人吗？
1: 干，那熟。
0: 我们是做药材生意的买卖人，在山里走迷了路，想在你这儿歇歇脚，吃点东西。
1: 哦，好，我给你们开门。哎，
2: 这下你可以好好歇歇脚，甚至可以洗个热水澡了。

老天爷呀，怎么是你？

0: 昨天晚上我们奔袭水玉沟，结果又去晚了一步，
1: 让楚玉和李唯恐再次逃脱了。
2: 他逃得了今日，逃不过明日。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动，这就形成了四处都是警惕的眼睛。抓住他们俩，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
0: 团长，说心里话，
1: 和有感情，
0: 对他还抱有一丝幻想。
1: 我总认为楚玉和跟别的官僚资本家还有地主恶霸不一样，
0: 他也为乡亲们做了很多的好事，也曾经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乡亲们不被熊啸天那股恶霸所欺凌，所以乡亲们非常爱他，非常拥护他。因此一开始让我搅他的时候，我想不通，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2: 孩子，无情并非真豪杰，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你的心情哇，你是怎么转变的呢？
0: 是小女孩全家的死让我擦亮了眼睛。
1: 今日的楚玉和和昨日的楚玉和已非同日而语，
0: 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百子的敌人。
3: 百子，你能有这样的认识，我很高兴。
1: 对待楚玉和的问题上，
3: 这不仅是党性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2: 白子，你将在这次斗争中接受党组织的新的考验。
0: 把一切献给党，是我百子的誓言。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的任何考验。

0: 这个老婆子怎么还没死？怎么还没死？
1: 李维恐啊，他心术不正，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领，往悬崖下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你说李维恐在你身边，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

0: 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
1: 这爷，你让我哥俩做的谁呀、啊？
0: 仇人。
1: 这爷、啊，您的仇人
0: 去认识一下。不过我还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的风声，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不留痕迹。
2: 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了，
0: 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了。而是这两个花生米。

小子肯定是吃了我的钱，又放了我要杀的人。如果这个老太婆把我的事情说破，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冲进吴局把老太婆干掉，让她来个死无对证。

0: 和儿啊，
1: 李唯恐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
2: 娘，他现在是我的男人了。
1: 李唯恐跟你成亲了？
2: 就算是吧。
1: 你跟李唯恐成亲了？你跟李唯恐成亲了？
2: 娘，您得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辞而别，一个人躲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冷落了您，让您受了委屈，所以您才离家出走？
1: 不是。
2: 真的不是？
1: 真的不是。你就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啊！这些呀，都是我自己的原因。
2: 您自己的原因？
0: 和儿，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男人了。
2: 什么？你有男人了？
1: 一个男人对我挺好的。我们俩就走了。

0: 你要是把这个男人娶回来，咱们在一起生活，该多好啊！那我多不好意思啊，岁数大了，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1: 何儿，
0: 你快点跟娘说，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我现在真的是一言难尽了。南楚玉和李唯恐跑到省份去了。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
3: 为什么？这里是他起家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对这儿的感情很深。如果让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
0: 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呢？人过留影，雁过留声，只要他俩还在这儿，就一定会露出马脚。何儿啊，原来是这样，孩子，你可是遭了大罪了。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
1: 那您现在应该怎么办呢？现在解放军正在四处抓我，您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您知道抓我的解放军是谁吗？谁呀？是白子。白子。
0: 白子，白子参加了解放军，现在是侦察队的队长。白子参加解放军了，哎呀，白子参加解放军了，以前是我的生死恋人，现在却成了要置我于死地的冤家对头。
1: 老天爷真是捉弄人啊，何儿啊！你们俩呀，先别走了啊！我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你在家里也好好歇息歇息。嗯，
0: 行，
1: 娘，
0: 我想洗个热水澡。这么些天了，我连脸都没洗过一次，身上都有味儿了。
1: 哎哎，等着啊，娘给你烧水去啊。

0: 站住！
1: 怎么？
2: 玉和在洗澡，你进去干什么？
3: 楚玉和
1: 现在已经是我老婆了。
0: 反正我觉着，女人洗澡，男人还是回避着点好。
1: 总比有些人跟别人私奔的强。
0: 行不义必自毙，谁造的孽谁不得好死。
1: 你这个老太婆找死啊。
0: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我不在乎第二次第三次。
3: 今天晚上屋里我和楚玉和睡，
1: 你这个老太婆就在外面给我们守着，有什么动静马上叫醒我们。
0: 呸！人面兽心的动物，

0: 我们无冤无仇的，我也不想杀你，但是你得罪了人，他想要你的命。
1: 我得罪谁了？谁想要我的命？
2: 反正你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告诉你无妨。
0: 对对对，咱们冤有头债有主，以后你变成了厉鬼啊，可别找我们来索命啊。
1: 你们说到底是谁？
2: 你给我听清楚了，是李维孔。
1: 他，
0: 对，是他，他给我们一条黄鱼。很想到老太太啊，你的命这么值钱，
2: 别跟他啰嗦了，该动手。

0: 你没事吧？你别怕，快起来。何儿，当我知道是李维恐买凶想要我的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能回去了。如果我活着回去，李维恐一定会恼羞成怒，不但还会加害于我，而且对你。 他也会痛下杀手的，我真的就怕你跟他在一起，这不是家里演了一条恶狼吗？可怕什么就来什么，你怎么就跟了他了呢？何儿啊，何儿，你糊涂啊！你至今也没有认清李维恐的真正嘴脸，在他的蒙骗下。
1: 如今，你这不是已经吃了大亏了吗？
2: 何儿，你赶紧清醒过来吧！
3: 娘，您这是怎么了？
1: 可别，快！
3: 虎子，
1: 娘，出什么事儿了？
2: 你这是到哪儿去了？你咋才回来呀？
3: 我今天不是去打猎了吗？ 您猜怎么着啊？我在冰峪宫发现那个女土匪楚玉和了，还有她那个随从李维孔，然后我就去解放军那报告，还带人来抓他们了。结果晚去了一步，让他们给跑了。
1: 虎子，他们两个呀，藏到咱们家来了。
3: 什么？逃到咱们家来了？
1: 虎子，我呀，看着他们俩，你呢？ 赶紧去给百子报告啊！
3: 百子，娘，你怎么知道那个侦察队队长叫百子呀？
1: 啥呢？以后再说吧。你快点去，快去快回啊！
3: 娘，我这一走，您怎么办呀？
1: 楚玉和呀，不会杀我的，你快点走吧，快去！
3: 哎哎哎！

0: 你们俩跑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休息片刻？
1: 不行，必须争分夺秒。虎子，
2: 这里离你家还有多远？
1: 也就3里路啊。
0: 同志们，咬紧牙关，再坚持一下。
3: 是。
1: 走。

0: 队长，你们快来！
1: 怎么回事？
0: 队长，你看，
2: 母猫。
0: 娘。
2: 母猫，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怨我，全都怨我。
2: 怎么会怨您呢？
3: 是我沉不住气，让那狡猾的李维孔啊，他给看出来了。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呀？
4: 你怎么还不来？到底谁怎么还不来啊？
3: 哎呦，你还没睡呢？
4: 问你话呢，到底谁怎么还不来？
3: 没谁呀。
4: 没谁？你糊弄鬼呢？你是不是找人向解放军报告去了？是不是盼着他们的到来啊？
3: 我不认识什么解放军呐，我跟谁去报告去啊？
4: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3: 你打死我也没有用哦。
4: 那我成全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5: 李维孔，你干什么？你，她可是我娘。
4: 你这娘要把你送进监狱？
5: 不可能。
4: 怎么不可能？我相信解放军很快就会来抓咱们。
5: 我不信。
4: 你怎么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0: 我这次可以放他一条生路，但是你必须马上跟我走。
1: 我才刚跟我娘见面，我不走。
0: 你不走，我就打死你！
1: 你敢？
0: 不信你试试看。
1: 好了，我跟你走，你不许伤害我娘。
2: 抓住楚玉和和李唯恐的好时机，
3: 又一次与我们擦肩而过了。
4: 天快亮了，我估计楚玉和和李唯。

0: 唯恐不会走得太远。
1: 我打算等天亮之后到附近再继续找找。
2: 好，
1: 抓紧时间让大家赶紧休息吧。
2: 是。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你搞什么鬼呢？啊！你到底搞什么鬼？ 擦肩而过，你伸手就能把他给抓住了，可你偏偏为什么就这么轻易的让他给跑掉啊？啊！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嘛？我想，这些只有你心里自知道了。
1: 团长，你这什么意思？
0: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白子，我可以坦率的告诉你，我认为你阶级立场有问题。
2: 有一方跑到那女匪手，
0: 我没有，你为什么不抓住他？你给我个解释！我也说不清楚。好，你说不清楚，我替你说，你还是对那个女匪手念念不忘。
2: 摆子呀摆子，
0: 我要狠狠地处罚你！

鉴于百子同志误战机放跑了女匪首楚玉红，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犯了严重的阶级立场不坚定的错误，本党委研究决定撤销百子侦察队队长的职务，给余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侦察队队长职务。 由雨黎担任。同志们呢？这都是教训。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再给百子同志一次机会，团党委还决定将百子同志下放到侦察队当队员，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0: 玉衡，
1: 想什么呢？
2: 我在想，我娘还真把解放军给找来了。
1: 我早说过，那个老太婆靠不住。
2: 不，
1: 怎么不？
2: 是我，是我犯下的罪孽太多太多，太重了，所以连我最亲的人都觉得，我就应该被解放军抓去，绳之以法。
1: 你真这么想？
2: 对，我就这么想。

你知道为什么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吗？不知道。我就是要让你站得高，看得远。小子，对组织上给你的处分。

0: 你自己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处分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也太及时了。它很有可能会改变我摆子的今世人生。
1: 你难道就没有一点情绪？
0: 团长，您是了解我的，从当兵的第一天起。 我摆子就一直在您的手底下。要说一点情绪都没有，那是瞎扯。一开始我觉得心里确实很委屈。楚玉和不是我故意要放走的，可是当我们四目相对，我脑子不知怎么的，一片空白。
1: 我整个人就像被他楚玉和施了定身法术一样，我动弹不得。等我缓过神来，他就已经跑了。通过大家的批评教育，我终于明白，这是我摆子意志力不够坚定的表现。因为我的错误，错失了抓楚玉和的最好机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 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所以对我的处分合情合理，恰如其分，我完全接受。
2: 你小子真是这么想的？
3: 心里话。<笑>行，我就说嘛啊，你小子有这样的认识，我太高兴了。白子，我告诉你啊，从哪里跌倒。 你就给我从哪里爬起来，白子，你一定会从打鼓另开张。即使作为一名战士，你也一定会干出不同的成绩来的。
0: 雨林，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干吧。 全力支持你工作的，啊！一班长，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般一名普通的战士，你必须对我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对了，就像当初我刚参军那会儿，你给我当班长那样要求我，行不？
4: 队长，你说这话，这不是往我心里扎刀子吗？
0: 行了，别矫情了。 你说你老郭也是一名老班长了，你应该了解党组织对咱们的良苦用心，严是爱，松是害。我建议，马上召开党支部全体党员会议。

0: 怎么样？
1: 非常不妙。
0: 怎么？
1: 咱们得离开这里。
0: 刚住下又要离开？
1: 我操，不行了。共军和农会干部把咱俩的画像贴得满街都是还不说，他们特别对出门在外的一男一女进行沿路盘查。咱们住进这家旅店，说不定已经引起店家的警觉，所以咱们得离开这里。
0: 咱们马上离开。
1: 马上走不行。
0: 怎么不行？
1: 马上走就等于不打自招，要走也得等到后半夜再走。

好了，咱们的党支部会议就召开到这儿。我希望全体党员同志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刻刻起表率作用，认真完成党组织交予我们的每一项任务。我百子表态，从我做起。

0: 是不是想去共军那儿报告啊？报告什么？我俩是楚玉衡和李唯恐啊！你俩还真是楚玉衡和李唯恐啊！你现在知道是不是晚了一点？
1: 我不去报告，我不去报告，我马上回去。
0: 想走？你现在动不了了。
1: 这都口不动手，这都口不动手啊！
2: 动口算什么？老子还要动枪呢！给我，唯恐，他都已经说了不会去向解放军报告，你就算了吧。
0: 不行，我绝不留下活口。

0: 开走吧。
1: 这个被害人姓刘，是顺丰旅馆的老板。
0: 顺丰旅馆。

0: 小二，把你知道的详细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好，昨天天擦黑的时候，我们旅馆住进了一对年轻的夫妻。一对年轻的夫妻，他们俩长什么样？
1: 男的嘛，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那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你看一下，是不是他们两个？
0: 没错，就是他们俩。
2: 这起杀人案可以说已经水落石出了。
3: 楚玉和李唯恐昨天晚上摸到这儿，
2: 住进了顺风旅馆。他们的到来引起了顺风旅馆老板的怀疑，老板特地跑过来向咱们报告。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3: 狡猾的楚玉和李唯恐看出了他的端倪，
2: 在老板向咱们跑来报告的半路上劫杀了他。
3: 这是楚玉和李唯恐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1: 你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4: 可现在楚玉和李唯恐
1: 能藏到哪儿去了呢？

0: 你还行吗？不行，也得走。你真要走？不走怎么办？这是我的伤心地。 太多太多痛苦的回忆，那你打算去哪儿？走到哪儿是哪儿吧。哪儿的水土不养人，哪儿的黄土又不埋人吗？
1: 玉衡，
0: 你太悲观了。我想乐观，可我乐得起来吗？

0: 啊，
1: 木马，
0: 摆子，
1: 来，
0: 快到屋里坐啊！哎。

0: 以前没有庙，木马，您身体还好吧？你看看，我这不挺好的吗？啊，你们以后别老惦记着我了啊！
1: 大哥，嗯，你看我参军那个事儿怎么样了？那，你得问问他呀。啊，
2: 问小红姐啊？
1: 嗯，你小红姐现在是乡长。
3: 你能不能当兵？他说了算。小红姐，你就让我参军去吧。娘，哎，
4: 小红啊，虎子想参军呐，想的都头疼，你就随了他的愿吧。啊，
3: 他参军可以，但您得答应我一条件。
4: 啥条件呢？
3: 你得搬到山下，到镇里跟我一起住。不。
1: 我不能走，为什么呀？
4: 雨禾呀，值得我住在这里，早一天，晚一天，他一定会找我来的。

0: 二位施主，你们就住在这里吧。
1: 多谢道长。
0: 二位施主，有什么事请吩咐贫道一声。
1: 多谢。
0: 无量天尊。

0: 我是你亲娘啊，看到你今天这么出息，娘打心眼里高兴啊。
1: 木妈，我们该回去了，您多保重身体。
2: 好，百子啊，我得提醒你几句，玉和他不是坏人，他从骨子里并没有对你们解放军呐、反对呀、作对呀这种念头，他是上了曹少华的当，受了他的骗，特别是他身边那个李唯恐，是一点好作用都不起，在他误入歧途的路上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百子，你可千万不能放弃玉和不管呐、看在你们过去共同打熊啸天的份上，你也得想办法把他拉回来。我以后要是能看到他，我也会劝他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争取人民政府对他的宽大处理。
1: 木妈，您的话我记住了。
2: 白子，我还想跟你说，
0: 玉和那心里头啊，
2: 一直有着你啊。
1: 有我？
2: 他曾经跟我表露过，他对你呀、他对你的感情是一直很深的。要不是你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你们两个一定会是夫妻的。
1: 这就对了，当初我被抓壮丁，就是李唯恐从中做的梗。
2: 就是李唯恐，
1: 他勾结曹少华，设计把我抓走，
3: 扫清他追求楚玉和道路上的障碍。
2: 这李唯恐也太坏了，残害百姓，
0: 还破坏了你和玉和的
2: 这段姻缘。
1: 木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李唯恐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别动，把手举起来。 转过身来，是你？
1: 是我。

0: 这么看着我干嘛呀？你在写什么？思想汇报。哎，我跟你说，我要把我被撤职以来这段时间的这个心理感受和心路历程总结一下，记录下来。你帮我看看。我不看。
1: 你是队长啊，掌握你队员的思想动态是你的职责之一，你凭啥不看？
0: 你少给我扯了！我不承认你是我的队员。呵，当队长长脾气了，连我这队员也不要了？怎么着？你要开除我的队籍？

0: 呀，
1: 你给我严肃点。真没想到
2: 你竟然故意放走那个楚玉和。
0: 你说什么？
3: 我故意放走楚玉和？
4: 你刚才说什么？
5: 我这是专程来找你的。
4: 找我？找我你怎么不进去？趴在那儿偷看就能找到我吗？
5: 你可别误会我啊。
4: 我怎么误会了？
3: 这个东岳观里面是外人不能入内的。
5: 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在屋里。
4: 找我干什么？
1: 佳娘对你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百子也百子，你太让我失望了。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我的原因了。现在就去找团长请求调离侦察队。
0: 雨林，你能不能别胡闹？
1: 我怎么胡闹了？
0: 现在是非常时期，
3: 是抓捕楚玉和和李唯恐的关键时刻，
0: 你这个时候请求离队，你不是釜底抽薪吗？你
1: 这你怨谁？问题不都出在你身上吗？
0: 我承认
3: 我对楚玉和是有感情，但那只是对以前的楚玉和。
0: 现在我是解放军，他是女土匪，我们两个早已经成为水火不容的两个阶级的敌人和对手。
3: 我百子的首要任务就是抓捕他楚玉和，把他交给党和人民群众来处理。
0: 你想一想，
3: 什么？我故意放走楚玉和？
0: 没有，更不能有，
3: 这是我百子用性命保证的。
0: 玉丽，我们两个并肩战斗了这么长时间，难道你就不能相信我吗？
5: 这
4: 你怎么不说了？
5: 这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那得我们熊大当家的说了算呐。
4: 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给熊大当家的不就得了吗？
0: 你说什么？
6: 楚玉和和李唯恐要来投靠我？
5: 这李唯恐让我给您说的话，那他就是这个意思。
6: 哎呀，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哈。楚玉和还拿枪指着我的头，
7: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不，他说的呀，他说他不想见到我呀。这怎么眨眼的功夫，他就想寄我篱下，甘当下人呢？哎呀，这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哎呀，老天爷，他会捉弄人呐！
5: 大哥，这事儿啊，您赶紧拿个主意。这李唯恐还等着我回话呢。
7: 不，那还赶紧啥呀？定了呀！告诉他们，我万分的欢迎他们来飞鹰阁。
5: 欢迎他两个？
7: 欢迎欢迎！我呀，哈哈，我要好好的羞辱一下楚玉和，让他跪在我面前三叩九拜的求我，也好啊，抒发一下我心中的恶气啊。
5: 大哥，这么大的事儿，您是不是跟姑奶奶商量商量？
7: 她一个老娘们儿，跟她商量啥呀？
5: 大哥，我是怕让她误会了，她在给大哥您闹啊。
7: 反了她了呢，跟我闹？我羞辱楚玉和，她只有高兴的份儿。你马上告诉李唯恐我的决定。

0: 熊小田，你现在可真是狗胆包天，不知死活了。
1: 六姑，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呢？
0: 命都快没了，我还有什么不敢说的？
1: 命都快没了，啊？
2: 就凭楚玉和和李维孔两个人，
1: 他们俩要我命？六姑，你也太小瞧我熊小田了吧？
0: 楚玉和和李维孔对咱们是无可奈何，可你想过没有？你尽情的羞辱楚玉和，心里获得极大满足的同时，给你带来的是灭顶之灾的杀身之祸。
1: 六姑，严重了吧？还灭顶之灾？
0: 解放军现在是一门心思的想要抓住楚玉和这个女匪首，你把她欢迎来，不就是等于把解放军招来了吗？楚玉和和李维孔你能对付得了，可解放军你对付得了吗？不能。熊啸天呀熊啸天，你可不能为了出你心中这口恶气，丢了西瓜去捡那芝麻呀。
3: 大哥，这姑奶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您可不能图一时之快一时之能而毁了刚刚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这点家业呀。哎呀，
1: 猴子，有仇不报非君子，我不是咽不下受楚玉和胯下之辱这口恶气吗？
0: 咽不下去你也得咽，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才是我罗六姑要看到的丈夫熊啸天。
4: 你有什么事吗？
5: 玉和，
6: 我想
4: 你想什么？
6: 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
4: 什么事？
1: 好，玉姑，我听你的，咱们把
2: 楚玉和
1: 拒之门外。
0: 拒之门外还远远不够
1: 啊，还远远不够。
0: 猴子，还得辛苦你一趟。
3: 姑奶奶有何吩咐？
0: 我非常理解大当家蒙受胯下之辱这份心情，既然我们不能直接出这口恶气，何不借他人之手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你去镇上向解放军报告。
3: 解放军报告些什么呀？
0: 把楚玉和和李维孔的藏身之地报告给解放军吗？
1: 啊，你这招是用的借刀杀人。
0: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之中，借刀杀人是最精彩最壮阔最激动人心的一招。
4: 你说完了吗？
6: 但是就是这些。
7: 干什么去？
2: 玉和，玉和，玉和，
1: 你怎么了吗？
4: 放开我，放开我！
1: 你要不说清楚为什么，我就不放。
4: 我要去找解放军。
1: 你找解放军干什么？
4: 我要去向解放军投降，我要看看他们到底要怎么处置我这个女匪首。就算他们要枪毙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1: 你疯了？
4: 我是疯了，我都是被你和那个曹少华给逼疯的。
1: 你怎么怨起我来了？

我是更恨我自己。这些逃难的日子，我一直在想，我到底为什么要抛弃过去那些跟我相依为命的乡亲们？为什么要去跟曹少华当什么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我又为什么变成了我恨之入骨的熊小天那样的女匪首？如今

0: 邀我去投靠熊啸天，你这不是让我和豺狼虎豹为伍吗？我楚玉和就算是死，我也不会走这一步的。
1: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投靠熊啸天也许是你能够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0: 滚你的狗屁机会，我连死都不怕了，我还要什么丢尽颜面的唯一机会？
1: 说到头，你还是怕丢脸呀？这脸面能当饭吃吗？他又能值几个钱？
0: 这就是你李唯恐的人生哲学。你为了活命，甚至可以去做一条狗，你连脸皮都不要了。
1: 你尽管骂我好了，不管怎么样，我现在是你的男人，我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你好。
0: 男人，我的男人。
1: 玉皇，你没事吧？

0: 你身体不舒服，我给你找个大夫看一看。
1: 不用看。
0: 不看怎么行？这小病不治就会成为大病的。
1: 我这不是病。
0: 你都吐成这样了，怎么还不是病啊？
1: 我有了。
0: 啊？哎，谢谢谢谢。
2: 你要向我汇报什么？
3: 我看见
4: 楚玉和
3: 和李唯恐了。
2: 你看见楚玉和和李唯恐了？他们现在在哪儿？
3: 他们现在在天门山的东岳观。
2: 你没看错人吧？
3: 没有，你看，
5: 这是你们
3: 悬赏的通缉令，有照片吗？我是看得清清楚楚，对照的是明明白白啊。
2: 你叫什么名字？家住哪个村子？我是不是在哪见过你？
3: 我叫王老五，家住陆游村。你说你见过我，那是完全没有可能。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2: 我代表镇政府感谢你提供的情况。
3: 这人民政府为人民，人民政府人民案，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啊。
5: 你说什么？有人举报楚玉和和李唯恐在天门山东岳观？
2: 他说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对照的明明白白。
6: 就在这儿。
2: 咱们怎么办？
6: 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咱们不但要去，还要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0: 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2: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3: 快唱起来！
1: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3: 有空就看啊，
2: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1: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4: 简·奥斯汀，他的生平。
5: 简·奥斯汀的作品啊，把它光看作是绅士、淑女、客厅、浪漫爱情故事，或者说看作茶壶里的风暴，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偏见，或者至少说对于简·奥斯汀的认知不那么全面。
4: 200多年过后，我们还在向往他的人生，还在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如今，我们通过一本传记重新认识简·奥斯汀。
6: 他在当年面对那样的时代情境，他所做出的选择和他所做出的这种再现和刻画，可能今天我们很多不管男作家女作家都未见得能做到。
5: 我觉得这个是给简迷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吧，能够让我们看到简·奥斯汀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只是一个符号。
4: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他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汀的一生，看一位伟大的女作家如何用通俗的情感故事承载严肃的思想表达。

0: 专属名字简迷。
1: 我本身其实是一个简迷，然后我在过去的十多年内收集了各种各样的这个书，然后像这本的话呢，可以给大家

0: 时代快半步简奥斯丁的一生能为我们解答众多谜团，窥见简奥斯丁作品经久不衰的原因。2026年1月，这本书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广西人民出版社和北京新知了出版咨询有限公司合作出版，成为大雅传记系列的开篇之作。全书以历史照片、来往书信和创作手稿等珍贵资料为经典，用剪贴布的形式配合芬兰式设计，收录300余幅全球32家博物馆、图书馆授权的珍贵图片，与读者一起穿越时空，触摸那个用文字撕裂性别枷锁的灵魂，在简·奥斯丁的人生中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答案。
1: 这本书是市面上第一部剪贴布式的奥斯丁传记，就是你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你在读奥斯丁的人生手账，而且它不是长篇大论的去讲，它是把奥斯丁一生的节点拆分成了64个专题，我随便翻开一页，我都能读一个故事，
2: 非常适合当下大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
3: 每一次拿开这书，最吸引人的一定是这双眼睛，这是简奥斯丁的眼睛，他要通过眼睛去洞悉社会，洞悉人性，去观察每一个人在想什么。
4: 出版社签合同的时候就明文规定说，你的这个体力、版式以及图片都不能变，整个的排版和那个英文版是一样的，
5: 别看它薄薄的，而且图占了很多的篇幅，可以顺着他所提的这些线索去进一步开展研究，是会非常有帮助的。
0: 他比时代快半步分成6个章节，从简奥斯丁的家庭环境切入，讲述他的成长故事、写作历程和人生抉择，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描绘出一幅鲜活立体的简奥斯丁人物肖像。本书作者索菲·柯林斯，英国传记作家、自由记者，曾从事出版业多年，著有《梵高传》《奥斯丁传》《香奈儿传》《伦勃朗传》等作品。
4: 确确实实，这个作者比较低调，所以能够在网上找到他的信息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其实这个关系不大，因为你在阅读和翻译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不光是跟简·奥斯丁在对话，跟他身边的人在对话，其实更多的也是跟这个传记作者在对话。
6: 全世界的奥斯丁的读者，然后其中有一些学霸读者，他们在研究了很多很多的奥斯丁的这个传记之后呢，就是这个记下来的学霸笔记。然后你有这个学霸笔记在手，你再去了解奥斯丁，就少走很多弯路嘛。那么这本书他的讲述方式，我觉得是以这样的一个学霸笔记式的方式来讲述，我觉得对大家就是迅速的而且是比较准确的了解奥斯丁是非常有帮助的。
4: 这部传记特别像奥斯丁博物馆，或者说奥斯丁故居，我能想象里面每一件物品都有它的一个故事，这些物质文化细节吧，它都有特别详细的进行一些交代和解释。这个呢，就是让我觉得很惊喜，我作为一个学者来讲，我可能对这方面的知识就没有那么的关注过，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全新的一个补充。
0: 他比时代快半步由石平平翻译，作为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授，他曾翻译过《半轮黄日》《小说家与小说》等作品。教学与科研任务繁重，他只能用业余时间来翻译，时常工作到半夜。
4: 这本书啊，它的英文版和中文版要同时出版，所以给我的时间就相对来说是要比较短，但我呢还是接受了。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孙之礼先生，他推荐给我的，他呢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翻译方面的启蒙老师。
1: 翻译之外，石老师其实增补了大量的注释，这一点其实应该是编辑的工作，但石老师已经完成了，原版是没有注释的。
7: 石老师的这个翻译呢，我觉得就跟原文呢是水乳交融。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叫做翻译腔，但是这本书的翻译腔呢可以说是完全找不到。石老师他的所有的遣词造句呢，就好像是原作者在用他自己的语言在书写一样。

0: 1817年7月，年仅42岁的简·奥斯汀在姐姐怀中病逝。他在生前没能目睹自己的巨大成功，身后声誉日隆，在英国被誉为与莎士比亚比肩的文学巨匠。他终身未婚，一生与文字为伴，两寸象牙上书写的平凡故事映照出大千世界。为什么说他比时代快半步？要理解这个原创的中文标题，我们得推翻对简·奥斯汀所有的固有认知。
1: 她不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呢，她又有非常清醒的对于她那个时代女性处境的这样一种认识。在她温柔的表象下面吧，她有她的锋芒。
2: 我们今天有一些人诟病说奥斯汀有什么伟大的，她好像就写了比如说逃夫文学，就怎么去找丈夫，或者叫恨嫁文学，好像奥斯汀小说是写这些的。其实不是，跟当时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同时代的包括女作家的写作来讲，奥斯汀的小说她不是那个女性被动的等待着男性来爱她，来拯救她，来给她一个家庭，然后给她找到人生的价值。她不是，她其实更多的是两个人，就是他们因为相爱而要变成更好的自己，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断地去变成更好的自己，所以爱情到来了。
0: 1775年，简·奥斯汀出生于英国一个教区牧师家庭，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七，在汉普郡的乡村长大。作为大家庭中的一员，简尽职尽责。终身未婚本来意味着随着年岁渐长，他的经济状况会越发窘迫，社会地位也会下降。然而简未能经历这一切，因他42岁便离开人世。那时他出版的书籍尚未署上他的姓名。简的人生如此简单，这一点被他侄子撰写的风格文雅的首部回忆录过度强调，让他的成就显得颇为不可思议。
1: 这本传记里面还特意提到了奥斯汀的侄子写的简·奥斯汀回忆录，他其实对那本书不是特别的认同，因为他觉得那本书里头把简·奥斯汀把他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这样一个主流的对于女性的这样一些要求和规范，所以把简·奥斯汀做了一些柔和化的一些处理，他觉得不够真实。
0: 真实的简·奥斯汀无论如何都脱离不开自己的家庭环境。他的父亲乔治·奥斯汀藏书颇丰，简自小受到熏陶。为了增加收入，父母在家招收学生，创办家庭寄宿学校，持续了20多年。
3: 奥斯汀其实没有系统的上过正规的学校，从小他就家里像有个图书室一样，然后他就在家里看了很多书，所以从小就开始创作，然后家人一起去朗读他的图书，也没有说去想到他以后会成为这么出名的作家，但是家人都很支持他去出版，像他哥哥就是作为他的像出版经纪人一样。
4: 比如说在《理智和情感》这部小说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有朗诵的场景，妹妹玛丽安听她的姐姐的意中人爱德华来朗诵一个18世纪一个诗人库珀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这样的朗诵场景呢，在这部书里面就被追溯到奥斯汀他从小在家庭里面朗诵的经历，因为他们家族成员呢经常会聚在一起。
5: Shalom, but I beneath a rougher sea, and whelmed in deeper gulfs than he.
6: Can you not feel his despair? Try again.
7: 他的哥哥还有他的姐姐一直在给他帮助和支持，他一直跟自己姐姐通书信，这些家人都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也是心灵的一个支持。我觉得这种亲人之间的情感羁绊和纽带在我们现代人来说是特别特别珍贵的。
0: 卡桑德拉是简·奥斯汀唯一的亲姐妹，也是他毕生最好的朋友。姐妹俩都终身未婚，可贵的是这个庞大的家族温情蔓延，没有人将他们视为异类。
1: 他跟他姐姐就一直是真的是那种，我记得里面提到一个细节，他们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在一起，上学

0: 也要一起去哈，然后在家里做家务什么的都要在一起。《
1: 傲慢与偏见》里面的父亲有一部分原型是奥斯汀自己的父亲，还有他的兄弟，他的姐姐对他影响都比较大，妈妈对他的影响比较少一点。而且他读书读多了以后，实际上我们读书就读别人的生活，这样他的所谓相对狭小的生活也得到了丰富。所以20世纪剑桥有一位批评家叫 F.R. Lewis， 他有一句名言，就说奥斯汀他对创作的兴趣来源于他对生活的兴趣。
2: 在奥斯汀家庭寄宿学校里，学生背景各异，但都属于绅士阶层。福尔一家与奥斯汀一家交好。1794年，福尔家的次子托马斯·福尔与简的姐姐卡桑德拉订婚。托马斯为了结婚需要赚到足够多的钱，他为富有的表兄担任随行牧师，在途经加勒比海沿岸的圣多明各时染病去世。
0: 去世之后还给他留了一笔钱，但是不多，1000英镑的样子。对于简·奥斯汀来讲，其实你可以说是一种压力的这样一种疏解，因为他们家就两个女儿嘛，大女儿结婚了，小女儿不结婚的话，家里人可能会不断地催促她，然后邻居啊也会说长道短，会在背后说一些闲话。另外一方面，就姐姐决定独生呢，就是可以一直陪在妹妹身边嘛。
2: 简并非没有机会结婚。1802年，年仅27岁的简被更年轻的哈里斯·比格威瑟求婚，简答应了求婚。比格家族十分富有，与奥斯汀一家也非常亲近。然而在次日清晨，简告诉哈里斯，自己已改变主意。
0: 两个人虽然很好，但是可能也就是邻居朋友之间的这样一种很好的关系，还不至于上升到爱情的这样一个程度吧。他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婚姻，而且这个婚姻可以给他带来财产，给他带来安稳的生活，而且给他带来一个就是更高的社会阶层嘛。但是他还是放弃了。你想让他放弃做作家这样一个梦想，然后去生儿育女，当时可能很多的女性会选择这样一种生活，但是简·奥斯汀还是放弃了，我觉得这是他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2: 难以否认的是，简的选择也许跟卡桑德拉那段失去未婚夫的遭遇不无关系。在这次求婚之前，简还经历了一场与汤姆·勒弗罗伊的感情，也许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力结婚，他们的爱恋戛然而止。简的爱情故事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成为简·奥斯汀》，于2007年上映。
3: I can earn money.
4: There will not be enough.
3: Do you love me?
2: 简·奥斯汀短暂的一生留下6部大名鼎鼎的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艾玛》《劝导》《诺桑觉寺》，除此之外只有几部残稿、一些书信和年少时的习作。遵照简的遗愿，卡桑德拉将留存的绝大多数书信付之一炬。尽管如此，简的作品依旧引发了规模惊人的学术分析和大众赏鉴，这种盛况在文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5: 今天它作为跟莎士比亚一样，就是英国最大的这种文化遗产，那么很多这个英国的新的媒体，以前是这个广播剧，后来是电影，然后还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脱口秀啊，这个即兴戏剧表演呢，都纷纷的去这个再现奥斯汀，改编奥斯汀，还有庞大的网站在不断的在生产。有一句奥斯汀的名言，就是你可以伤心，你可以哭，但是你不要晕倒，因为这个当时感伤主义小说的女主角动不动就晕倒了，所以奥斯汀的女主角她们很少晕倒，所以这也是可以看出来，她是这个跟同时代的写作的这种主流的风格，她是有所区别的。
2: 在中国，简·奥斯汀作品的译本不计其数，但只有孙志礼成为独立翻译全部长篇小说的第一人。在这个领域，青年学者汪燕走得更远。2024年，由他独立翻译的8卷本《简·奥斯汀全集》完整面世。除了常见的6部长篇《简·奥斯汀书信集》与一作《苏珊夫人》《简·奥斯汀短篇作品集》，均为首次推出中文译本。
6: 男性的译者，他可能是会从有一些男性的这个语气，或者是口吻，或者是带有一点父权的一种口吻来呈现这个小说中的人物的。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自己可不可以来翻译一下？就是一开始是一个一时之念，我其实是不敢动笔的。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我抑制不住那个渴望。在那个时候，我每天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坐下来制作翻译。所以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就是我会永远珍爱的一段经历。
2: 说到经历，简·奥斯汀在自己的时代也见证不少改变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等，英国也深深卷入其中。但他的小说几乎未对这些宏大历史展开书写，这也成为英国小说与法国、俄国小说的显著差异。英国作家向来较少聚焦浩荡时代背景，而这一创作特质从简·奥斯汀已然开始形成。
1: 婚姻家庭啊，还有这个妇女的独立意识啊，以及这个小说里面，实际上他没有直接写，但是后来有很多的后殖民研究的专家都会看到，这里面有一些他所描述的这些家庭和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够有那样的一个比较殷实的生活，实际上是跟帝国的殖民所获得的巨大的利润，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
5: 当时比较流行的其实是一种叫做银叉小说，大家知道，就是家境比较好的这个家庭，他们吃饭的时候是要用那种银制的餐具刀叉哈。那么这种小说是写什么呢？它其实是写这些贵族的有身份的这些家庭内部的一些丑闻，包括家斗各种矛盾哈，家庭内部矛盾。奥斯汀他自己呢，他是很讨厌这样的作品的，他觉得这样的作品对于社会道德的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下滑是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他从写作的主题上来讲，他其实是用他的写作重新呼唤一种所谓的这种做人的一些基本的底线准则，然后包括一些人性的基本的这个伦理道德这样一些东西。那么这是他从写作的主题上来讲，他跟同时代的人不一样，他比时代宽半步哈。
6: 奥斯汀创造了一种用第三人称视角来整合不同人物的这样一种叙事方法，就是把描摹生活和评判生活能够很好地整合在一起，那么这个也是他个人的创造和洞见，所以他在小说的题材、内容和形式上都做出了自己的原创。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女性意识的最大的体现，因为这种原创是需要对自己强大的信心、对生活的强大的信心才能够做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他比时代快半步。
4: I have none of the usual inducements of women to marry. Fortune I do not want. Employment I do not want.
2: 简·奥斯汀以乡村庄园的方寸天地为舞台，在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中，深刻揭示了父权制度下女性的依附地位与生存困境。在曼斯菲尔德庄园《艾玛》中，探讨道德责任与自我认知；在《劝导》中，辩证剖析错过与和解。这些深藏于文字中的思想，正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赞誉的伟大瞬间。
0: 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这样一个临界的距离，给了他一种独特的眼光，或者说一种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这样一个角度，使得他能够非常深入的能够看清楚，尤其是当时的女性的恋爱婚姻问题，特别是跟经济条件这方面的关系问题吧。
5: 我们推开现代社会这扇大门的时候，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样，就是现代性的好的东西、坏的东西都涌出来了。

0: 奥斯汀是非常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小说写的不是说这个纯粹的言情小说，其实它是一个经济史。当你一旦感觉到比如说纯粹的家乡、纯粹的田园、纯粹的自然或者纯粹的情感关系、纯粹的家庭家人之间的关系，当这些纯粹性你觉得被资本经济、金融这种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要素所侵蚀的时候，你就会在奥斯汀的小说当中找到共鸣。
1: 他特别善用讽刺或者反讽，所有的话他正面看好像说的正儿八经，实际上他都有讽刺的意味。英国在200年当中发生过几次叫趣味革命，就是 revolution in taste， 大家可能用今天的 taste 或者某一段时间的 taste 来衡量某一段时间的作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他说只有两个人不受这个趣味革命的影响，一个是 Shakespeare， 一个就是 Jane Austen。

0: 在简·奥斯汀去世之后，世人逐渐发现他的价值，追赶他抢先的脚步。时至今日，人们仍无法完全确定他的真实肖像，但他的文字早已跨越时空，永葆生命力。
1: 女性所面对的困境，还有怎么样去走出这样的困境，怎么样去实现自我的成长、自我的教育、自我的引导，这些方向去写的。
2: 她觉得女性应该去独立，应该自持，应该清醒，应该是因为自己真的是爱情而去步入婚姻。
3: 这些女性形象不仅超越奥斯汀的时代，比起当代女性也毫不逊色。
4: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写爱情，更多的去凸显这个爱情本身的美好，他不会去围绕女性本身的成长。
5: 他就把事情摆在那儿，他就走了，然后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3: 不管是女性读者还是男性读者，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非常的犀利的反讽和对生活的清醒的认知。
6: 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爱情以及爱情的质量，他这两点都强调。
7: 我们通过他的人生、他的努力、他对创作的坚持，我们会发现其实生活也是闪亮的，我们可以去兴致勃勃地争取我们想要的东西。
8: 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妥当不妥当，就是说只要我们仍然处于现代社会，奥斯汀就不会过时。
9: 一见钟情留下的那种难以磨灭的印象啊，然后随着你对简·奥斯汀越来越了解，你会喜欢上他全部的作品。
10: 可以说他在生前默默无闻，然后事后名扬世界。我想这也印证了，优秀的作品或许会被一时淹没，但永远经得起岁月的甄选。
11: 在这本书里，她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女作家，她其实是一个普通人，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她是乔治牧师的女儿，她是卡桑德拉的妹妹，她是查尔斯的姐姐，她是安娜的姑姑，她是安妮女士的忘年知己，她也是汤姆·罗弗罗伊的少年挚爱。
0: 简·奥斯汀笔下人物的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正是人类永恒的景象。他之所以领先于时代，在于用显微镜观察人性，用望远镜预见未来。文学史中有无数句我爱你，却只有一个简·奥斯汀。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0: 烧淬炼金工底色，钢流奔涌锻造山河脊梁。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金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代码为高炉复制，算力为钢城铸魂，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门，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让滚烫的钢铁产业褪去粗放的底色，焕发智能、高效、绿色的全新生机。
1: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2: 它解决了传统钢铁工业依赖老师傅经验、生产波动大、能耗高、效率瓶颈等等痛点。
0: 智能化改造重塑着钢铁行业的发展，它将如何突破传统制造边界，勾勒出一个既有力量又充满智慧的工业新图景？本期 AI 企业潮级员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3: 钢铁是工业的骨骼，是时代的脉搏，在百年工业文明的积淀上，一个新的命题已经展开。当最传统的产业遇见新智能的科技，将碰撞出怎样的未来？这里是广西盛龙冶金有限公司，有着人们熟悉的钢铁热度与工业力量，是全球钢企排名第32位，2025年中国民企500强第87位的广西民营钢铁企业。但今天我们更关注它的智慧与灵魂。一场由内而外的质变，正在构建一座千亿级的智慧钢城。
4: 黄总你好。年产能超过1000万吨的盛龙，面对如此庞大的生产体量，究竟是通过何种路径去突破传统生产桎梏的？
2: 实际上，盛龙近几年在除了环保和安全方面投入巨资来改造之外，我们更多的精力现在近几年都放在 AI 的智能改造方面。因为钢铁企业实施以 AI 为核心的智能制造改造，是关乎企业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实现生存、发展和超越的战略抉择和必然选择。这不仅是技术的更新迭代，更是一场贯穿全价值链的深刻革命。其核心意义在于实现从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根本性转变。它解决了传统钢铁工业依赖老师傅经验、生产波动大、能耗高、效率瓶颈等等痛点，是企业在激烈的全球化的竞争当中迈向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必由之路。
3: 坚实的产业基础是拥抱变革的底气。盛龙冶金的产品早已深入国计民生的每一个角落。以桂万钢作为公司发展的第一品牌，从摩天大楼的金骨到国家重点工程

的建设。盛龙冶金以率先布局高端材料领域，承载着市场的信任与荣誉，而面向未来，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

0: 技创新，强健产业脊梁。盛农投资10亿元打造了数字工厂，让钢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拥有了透明的数字生命。
1: 我们在板材厂打造了2050智慧工厂，实时采集生产设备质量安环数据，并融合了 DeepSeek 智能体以及神经网络技术，实现了生产智能决策、质量智能管控、设备智能运维、安环智能警报。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0: 板材智慧工厂以设备管理系统为中枢，设备离线点检系统、设备在线状态监测系统双轮驱动，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智能运维。比如它的人工智能视觉技术，不仅能认出生产区没戴安全帽的隐患，还能看懂钢铁锻造炉里火焰的细微变化，搭载了深度学习算法的智能系统，在检测到异常情况时可以立即发出应对指令提示。
2: 在我们厂区各个角落布置了非常多的摄像机，这些摄像头是我们的一个智能视觉系统。这个摄像机一共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火焰监测摄像机，第二种是安全帽 AI 识别摄像机，第三种是视觉算法摄像机。火焰监测摄像机是当我们现场闸机有火焰火灾监测的时候，它会发出警报，然后提示操作人员根据现场这个火灾大小做出一些应判和灭火措施。这个是安全帽，就是识别是在哪个位置，它会提示警报，没有提示安全帽，还有这些报警信息在哪个定位，哪个门口和这个区域，这些就是这个位置，这些一个定位参考。还有这个今天有多少次没有戴安全帽，有一个统计数据。视觉算法摄像头根据这个视觉算法，切头切尾大小形状来给我们提高这个生产这个工艺参数，提供一个精准的参考，然后从而提醒我们控制参数，达到更精确的生产这个产品质量的一个条件。
0: 所有人看得到或者看不到的地方，都遍布着智能视觉系统。智能化的触手实际上已经遍布在智慧工厂的每一个生产细节中。
3: 这是我们智能化工厂的一个可视化流程图，它包括我们的加炉、粗炸、精炸、卷曲，是一个全流程工艺。它可以实时直观地显示现场的一些炸制数据，它呢是现场实时采集、实时显示的，包括我们加炉的环保数据，还有热装率，还有我们的现场炸制的宽度、平均厚度等等数据，它都可以进行一个直观的展现、体现出来。
0: 盛农智慧工厂的可视化并非简单的虚拟复刻，而是通过构建与物理工厂1:1映射的数字化模型，实现数字孪生，对生产全流程动态感知、实时监控与智能优化，实时采集核心设备的运行数据，通过模拟仿真提前预判设备故障风险，将传统事后维修转变为预测性维护，对关键参数进行实时模拟与回溯分析，精准定位质量波动根源，并快速找到最优生产方案。这是一个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的智慧大脑，在这里数据不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驱动效率提升、品质优化的核心生产要素。即便是在夜幕降临时，盛隆智慧工厂的轰鸣声依旧不停，核心设备始终保持高效运转。智能化巡检机器人、机器狗可以代替人去到艰苦和危险的场所，

0: 全天候24小时执行巡检任务。
1: 我们将有两种巡检机器人，一种是高压配电式巡检机器人，一种是现场巡检机器狗。现场巡检机器狗采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摄像画面，一个是测量传感器，可以针对现场那个复杂的环境，像高温啊、噪声啊、有煤气的地方，可以代替人的巡检，提高巡检的巡检效率。

0: 点检机构没有上线之前，我们工人是靠我们自己人工去点检，就要携带很多工具，有一些高温计，一些测震的仪器都要随身携带，现场点检也很不方便。另外我们点检的时候，如果是在生产过程中，有很多地方是高温高热，水汽很大，所以我们工人的点检是有很大的危险因素的。自从机器狗上线以后，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工人的劳动强度，因为机器狗它是一天2小时不间断的在现场巡检，它携带了2个高清摄像头，还有一些激光雷达，一些其他的一些测量设备，这样的话它在现场点检的时候可以上传到我们的云端，云端数据上可以根据它的历史数据分析它这个现场的设备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在运行的过程中可以不间断的传输画面，远程电脑上可以看见实时的画面，这样的话减少了我们工人的点检风险。另外它的数据长期储存起来以后，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这个系统是否在检修的时候需要改善，比如说我们点检轴承上的一些震动，一些电机的温度，包括我们现在现场画面上看到的它的路线上是否有障碍物，或者有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都可以实时的上传到电脑画面上，操作人员可以实时发现。
1: 在生产线上，工艺操作机器人全面接管了3D 岗位，也就是枯燥、肮脏、危险的岗位。这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从根本上降低了生产成本。
2: 这是我们的自动喷药机，它能喷涂带钢的一些基本信息，像钢卷的材质、厚度、宽度，还有钢卷号。它的钢卷号具有唯一性，相当于这个钢卷的身份证号，可以根据这个钢卷号嘛进行一个全流程的一个复原，像这个钢卷的加热温度、初轧、精轧、卷曲的轧制力。它还可以减轻劳动强度，因为它的喷涂钢卷的温度大概在600度左右。人工喷号呢，就人工手写，用高温笔手写号，或者是人工用喷枪喷涂带钢的一个标码。因为带钢温度太高，离带钢接触特别近，特别热，劳动强度也非常大。通过自动喷药机呢，可以大大减缓人工的一个劳动强度。
3: 千百年间，人类以炉火炼真金，凭匠心锻金刚，让淬炼金骨托举世间百业，家国兴昌。如今人工智能为传统工厂装上了智慧大脑，彻底改变了重工生产的固有逻辑。
4: 我们就是为传统工厂安装了一个大脑，让工厂从经验判断转变为利用数据进行智能决策。
3: 本期 AI 企业超级路演将带你走进蜃龙冶金，解锁钢铁产业数字转型的升级密码。

基盛隆冶金有限公司能源环保部发电车间首台机组建设于2013年，将钢铁主体工艺中高炉、焦炉、转炉所产生的富余低热值煤气进行回收利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是我司超临界煤气发电站，本工程建设3台145兆瓦高效超临界煤气发电机组，机组于2022年3月31号并网发电，属全球首台套。利用钢铁冶炼过程中伴生的低热值煤气变废为宝，机组发电效率可达43.5%，大幅领先同类型机组。随着公司对环保

0: 要求的进一步提高，提出了锅炉烟气必须达到超低排放的标准。2024年，发电车间对载运机组进行了超低排放的改造，新建3套烟气脱硫脱硝系统。脱硫系统采用干法活性胶脱硫工艺，脱硝系统采用 SCR 脱硝工艺。通过本次改造，我们目前煤气发电机组锅炉排放的烟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均达到了国家超低排放的标准。
1: 我身后这块大屏是我们公司建设的集生产设施、治理设施、排放源监控监测设施一体化的这个环保智能管控平台，是按照厂区的比例建设3维模型，实时展示咱们全厂的超低排放预警情况。通过对厂污、治污、排污过程的3维一体数据的分钟级监控和运行趋势分析，实现对污染物排放的预警和快速响应。转型前环保管理依赖人工巡检和纸质记录数据滞后，转型后打造全流程环保智能管控平台，给数据插上了眼睛，实现污染物排放的分钟级监测和异常预警，较转型前人工效率和数据准确率有了质的提升。
2: 在有组织排放治理方面，圣龙冶金重点实现了焦化、烧结、炼铁等全工序的脱硫脱硝深度改造，从源头扼住了污染的咽喉。在无组织排放治理方面，庞大的原料大棚被全封闭，皮带通廊被包裹起来。
3: 整个超低排放的过程呢，像这种原料大棚里面的改造，是我们花时间也花的精力最多的。
2: 覆盖全厂的智能监测系统同步建设，共同织就了一张分钟级响应的高精度环境质量监测天网。通过系统性改造，实现吨缸污染物排放减半，每吨缸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量大幅下降，实现了行业超低排放指标突破。这一系列沉甸甸的数据是圣龙冶金交出的最硬核的绿色答卷。重点工序排放浓度全面优于国家超低排放标准，实现了吨缸排放减半的显著成效。公司连续3年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自行监测数据达标率100%，成为区域环境治理当之无愧的标杆企业。通过资源高效循环利用，圣龙冶金更实现了节能减排的协同增效。这些创新实践不仅推动公司环保绩效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更为钢铁行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圣龙标本与技术路径。
4: 坚定环保优先、工艺超前、技术领跑的理念，自2021年启动超低排放改造以来，通过流程再造、重烧结梯级利用，实现全流程循环利用，形成治理再生、资源化的闭环。

0: 从原料厂到生产线全流程的数十套环保设施，凝结的是技术团队无数个日夜的心血，是上万圣龙人的血汗与智慧。他们以工匠精神精心雕琢着每一道工序，守护着北部湾的蓝天碧海。汗水浇灌梦想，奋斗铸就荣光。昔日人们印象中傻大黑粗的钢铁巨人，今天已然披上了绿色霓裳。从钢铁灰到生态绿，圣龙冶金的绿色蝶变是中国钢铁企业践行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
1: 环保不是成本负担，而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圣龙的二次创业不仅改写了自身发展轨迹，更以空间革命、技术创新为钢铁行业的超低排放提供了破局之道。
0: 通过智能体的建设，人的角色从过去的操作者转变为如今的管理者、决策者和优化者。人机协同创造了全新的工作。

0: 作模式。盛龙冶金联合国内顶尖力量共同打造的基于人工智能的 AI 加数字工厂，正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决胜未来的坚实根基。钢铁因此而被赋予了新的定义，有着更智能、更绿色、更精准的内核。盛龙冶金的数字化转型是一场关于生产力的革命，更是一次面向未来的主动进化。
1: 从大的方向说，钢铁是工业的骨骼，通过 AI 提升钢铁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对于保障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如航空、航天、军工等等关键领域的材料供应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对企业自身来说，提质、降本、增效，提升核心竞争力，重塑产业格局，推动可持续发展，才是企业拥抱大数据时代和实施 AI 智能数字转型的现实目标。
0: 夜幕下的盛龙冶金，灯火通明，此刻的灯光仿佛与数据中心闪烁的指示灯交相辉映，勾勒出一个既有力量又充满智慧的工业新图景。当数字技术遇上传统工业，当绿色发展融入钢铁血脉，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中国钢铁会更智能、更绿色，未来的中国基建会更坚固、更领先，以智慧变未来。盛龙冶金与时代共进，铸就钢铁强国的新篇章。
2: 一炉钢火淬炼实业根基，一席之变奔赴工业新城。在盛龙冶金的智慧钢城之中，传统重工与前沿科技探索深度共生，以智能革新赋能产业升级，以硬核实力托举工业进阶，让传承千百年的钢铁风骨在 AI 赋能之下锻造出属于新时代的工业华章，为中国制造筑牢坚实脊梁。
3: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它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4: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5: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

0: 重庆大足国梁镇的英雄广场上，来自非遗特色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进行一场热闹的排练，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做准备。
1: 小鲤鱼呀、啊，你是负责什么？
2: 我是负责鱼尾。
1: 鱼尾怎么表演呀？
2: 就是立起来，然后手一歪，就这样的。哇，
1: 好棒，好棒，好棒！
0: 鱼头引领方向，鱼尾摇曳跟随。看似简单的动作，考验着孩子们之间的配合与默契。
3: 我们的手臂带着我们的手腕。想摇动小鱼前草，一起提起来、
1: 啊、真的有鱼跃龙门的这种气势、啊、
3: 对对

0: 这个鱼头要带动鱼尾，这样才连贯，
1: 各担其责。
0: 对对对。啊，
1: 谢谢您，看懂了，看懂了，谢谢。
2: 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万古鲤鱼灯舞已有几百年的历史。鱼灯寄托了人们鲤鱼跳龙门的美好愿望，在有趣的互动中，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 鱼翔浅底，踊跃龙门，表演者各自担负起自己的职责，通过默契的配合，让鲤鱼灯翻飞自如，活泼灵动。这不仅仅是一种技艺的展示，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2: 国梁镇位于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作为英雄儿女的故乡，历史上这里走出了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红颜女杰饶国模，他们都来自镇上的饶氏家族。饶氏祖宅坐落在英雄广场旁，饶安成是家族入川后的第14代后人，他的家中保留着饶氏族谱。
3: 空军德行源于唐饶，
1: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3: 说明我们的祖先就是尧帝。
1: 原本饶姓是姓尧的。
3: 对。
2: 据饶氏族谱记载，西汉时期，为避上古至上唐尧讳，汉宣帝下诏，命天下尧姓之人一律改姓饶。西汉饶氏先祖任鲁阴太守时，百姓安居乐业，家族后人特意制作了一方鲁阴流芳匾，希望祖先的美名流芳百世，同时激励子孙。历史上饶氏家族人才辈出，其中最有名的是南宋理学家饶鲁。南宋年间，大族饶氏先祖曾生活在饶州，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上饶。那时边关动荡，战事不断，朝廷大力倡导儒家思想，期望以仁爱礼义安抚百姓，凝聚人心，各地因此纷纷兴办州学书院。饶家素来重视教育，饶鲁的父亲生前留给儿子一首《示儿鲁》，其中写道：“路动向山前路在，贫思寡过道而今。”
4: 路动向山就是指的朱熹和那个鲁九渊，那两位都是理学大师。诗的意思啊，就是要饶鲁向那两位大师学习著书立说、广大理学。
2: 饶鲁没有辜负父亲的厚望，他拜朱熹的弟子黄干为师，潜心研究理学的同时，开坛讲课，教书育人。立德、立功、立言，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追求。南宋景定年间，年近古稀的饶鲁已桃李满天下，他一心想把毕生所学著书立说传给后世，于是闭门谢客，潜心著述。
4: 因为他年事已高了，主要想把他的肚子里头的东西写出来留给后世。
1: 想专心做学问。
4: 专心学学问就是这样。
2: 然而一道诏书打破了饶鲁的计划，朝廷任命他为饶州州学教授，催促他尽快赴任。他的几位弟子听说老师被任命为教授，相约前来拜贺，但言谈间弟子却流露出一丝担忧。原来那时的州学校舍条件简陋，薪俸微薄，许多讲学者心生去意。州学作为官府创办的地方官学，承担着培养一州学子的重任，如果州学条件艰苦，留不住讲学者，那么一地学风

0: 将难以兴盛。自己一生研究学问，不仅仅是著书立说，更是要将自己的学问传授给更多的人。于是饶鲁放下手头未完成的书稿，前往州学赴任。
1: 他到了州学过后，首先就想到要改变学校的条件，基本条件没有哪来嘛，所以说他就一起由组织人员去修了金阳斋。
2: 金阳斋是做什么的呢？
1: 金阳斋就是供那个教学的人员呢，你住宿和休息的地方，就是像我们现在的职工宿舍啊，差不多。
0: 随着金阳斋等馆舍相继建成，饶鲁又四处奔走，邀请各地学者前来讲学。原本寂寥的饶州州学逐渐焕发出生机，各地学子慕名而来。州学的发展推动了当地文风的兴盛。根据史料记载，仅在南宋时期，饶州就走出了600多名进士。然而由于忙于州学事务，最后一篇书稿还没来得及完成，饶鲁就不幸病逝。族人们把他的故事写入族谱，也把那份担当刻入家族血脉。
2: 做官勤政爱民，为师尽责一生。饶鲁以他高洁的品行、渊博的学识，受到饶氏后人的敬仰。生活在这里的饶氏子孙以先辈为榜样，尽己之力，担己之责。
0: 国梁镇曾经名为云鹿场，康熙年间，一支饶氏族人由江西辗转来到这里定居。那时的云鹿场是川东古道上的一座繁华驿站，商贾云集。饶家人以农耕和经商为业，为家族积累下财富。这座饶氏祖宅建于民国年间，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饶国梁就曾生活在这里。
2: 栋梁成材，上房屋，民众瞩目，有楷模。这幅对联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3: 他那幅对联包含了饶国梁兄弟姊妹的那个名字在内，国栋、国梁、国才、国母，
2: 四个孩子的名字都在里面了。
3: 是他的父辈希望他们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成为那个民众的楷模。
0: 19世纪末，中国内忧外患。饶国梁的父亲是一位秀才，常常在家中与孩子们谈论时局，既有对列强欺凌的愤慨，也有对百姓疾苦的同情，这也在饶国梁心里埋下了报国之志。19岁那年，他前往成都，之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写下“我才终有用，遮墨自沉沦”。帝国名虽旧，英雄志尚新，以此自勉。广州起义前夕，同盟会要从香港运送一批重要军械至广州，这是决定起义成败的重要环节。然而清军盘查严密，陆路运输难以运送大量武器。同盟会挑选了几名成员，以婚嫁为名，趁着夜色驾小船沿着珠江水道秘密运输军械。23岁的饶国梁就是其中之一。
3: 都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在那次起义之前，他们已经举行过多次起义，都失败了。新政府在这方面防范很严，一旦发现都是采取极端措施。如果被发现，不但起义计划暴露，饶国梁本人包括其他同盟会员都有生命危险。
0: 1911年3月的一个傍晚，饶国梁和几名同伴伴作送亲队伍

是满载军械的小船，从香港悄悄出发，朝着广州驶去。但小船刚进入珠江水域，水面上就传来一阵嘈杂的轮机声。清军水师正在巡视，饶国梁示意同伴把小船慢慢靠岸。清军水师没察觉到异样，驾船驶远。

0: 以下最危险的区域。凌晨时分，运送军械的小船稳稳靠岸。
1: 他们当时就顺利都到了那个预定的那个地点，在岸边。他们那些装扮成迎亲者的那些同盟会员，好就把那些事关起的成败的那一次那个军械，好那个迅速就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0: 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打响，抱着以一人之死救千万人之生的信念。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进攻两广总督署。他们与清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后，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饶国梁负伤被俘，在狱中，他怒斥清王朝的腐败和卖国罪行，并留下遗言：吾辈不死，国民不生，牛马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1911年4月30日，饶国梁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3岁。广州起义中，包括饶国梁在内的86位敢死队队员英勇就义。后来，人们找到了其中72人的遗体，把他们合葬于广州黄花岗，史称“黄花岗72烈士”。虽未能一举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但烈士们用生命换来了无数国人的觉醒，革命的火种在中华大地燃起燎原之势。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画上了句号。
2: 吾辈不死，国民不生。饶国梁就义前的这句遗言掷地有声，彰显了他为国捐躯的英勇与决绝。他少年有志，投身革命，没有辜负父辈行楷模式、成栋梁才的殷切期许，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饶氏家族的家风传承。
0: 在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饶家人担负起救亡托继投身革命。饶国梁牺牲后，家族中的许多年轻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饶国梁的妹妹饶国模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在重庆红岩村创办了大有农场。抗日战争期间，饶国模把农场无偿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修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红岩从此与中国革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1946年，为了纪念饶国梁，他家乡的名字由云路改为国梁，演变为今天的国梁镇。至今，这里还生活着1200多位饶氏后人。75岁的饶良华退休后依旧闲不下来，他每天都会来清扫广场。饶良华的祖父与饶国梁是堂兄弟。饶良华年轻时当过兵，他至今还记得刚刚参军时长辈对他说过的话。
3: 去当兵的时候，那时我都跟老一辈向你们二公学习，因为他为他自去参加革命，奋不顾身的，自己生命都没顾到。
0: 20世纪70年代，饶良华退伍回到家乡，在国梁阳光村担任生产队队长。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十分艰难。
3: 那时候全县来说，我们生产队是最落后的一个生产队，连国家那点工粮团购都完成不了的，确实没办法饿着，饿得边头起来不到再养，就是要叫大家吃饱饱饭。
0: 物资匮乏的年代里，人人都盼着能吃上一顿饱饭。

0: 可佳佳的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消息传到国梁，人们盼望着迎来新的变化。然而，面对一步，大家都感到很茫然。直到后来有一天，饶良华听说了这样一个事情：在安徽小岗村，18位农民把集体土地分包到户，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村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收。羡慕之余，一个大胆的想法从饶良华心底冒了出来。
1: 我当时想到，他们能包产到户，我们为啥也不能包产到户？
2: 那当时在国梁有包产到户的案例吗？
1: 没得。
0: 小岗千里之外，而在整个大族都没有类似的先例，会不会到时候粮食没多打，还把土地弄乱套了？如果出了岔子怎么办？大家都很忐忑，谁都不敢迈出这一步。但不改变，大家都得挨饿。饶良华觉得自己作为生产队队长，他有责任先迈出这一步，承担这个风险。
1: 整个大局都没得哪个承包，一个冒险走不走得通啊，给社员儿的那个交代，当时还没考虑好。因为有130多个社员儿选到我当队长，我都必须要向大家这负责到底。因为选我上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家吃好饭，要填饱肚子。
0: 饶良华找到大家，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有人带头干，大家的胆子也大了起来。都饶良华把生产队的130多位农民分成4个小组，他们重新丈量土地，赶在春耕前，150多亩田地平均承包给了这130多位农民。阳光村成为大族第一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大家也都卯足了干劲儿。
1: 你帮我做，我帮你做，晚上挖到12点，那个土，这个栽秧打谷都是互相辅助。
0: 1980年的秋天，阳光村迎来了丰收，不仅足额完成了国家的交粮任务，还把剩余的粮食装满了各家的粮仓。他们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大族传开，其他地方纷纷效仿。这里的人告别了吃不饱饭的日子。如今，建设家乡的接力棒传到了后代手中。在这座因英雄而得名的小镇，许多人安守着平凡的生活，也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把家乡变得更美。2021年，当地政府决定打造一个农旅项目，其中的一项计划就是在红岩坡上种上李子树。红岩坡距离镇上大约有6公里，原本是一片300亩的荒坡，遍地的乱石、盘根错节的树根与荆棘，使得开垦难度远超普通的农地。许多农机队了解到情况后都不愿接下这个工作，当地政府只好向镇公交室。那段时间，农机队队长汪培华正带着农机手们在外地翻耕农田。电话中，他得知了红岩坡开垦项目所面临的困境。如果不能及时开垦，李子树就要错过栽种的季节，整个项目的进度就要耽误1年时间，而留给农机队的工期只剩下10天。

0: 有房地合的情况，有那种大树枝都必须要用挖起来了，起码是一个月左右。当时我们在那边桥的那边接了，基本上是没得人手和机器抽不来。
1: 汪培华在心里算了一笔账，要在十天之内开垦出300亩荒坡，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算上机器的损耗，他们也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0: 我们打土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它的石头比较多，我们那个开荒刀是20块钱一块，一下来都是10几20块打一天，基本都有调换，就是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都算成本，都划不着。
1: 这笔不划算的买卖，汪培华没有直接拒绝。和周边地区相比，在地理没有突出优势。过去，这让投资商一直心存顾虑。而在红岩坡上种李子树，不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还可以美化山野，吸引游客。再三考虑后，汪培华接下了开垦红岩坡的工程。他带着几名农机队队员回到了国梁镇。赶工的日子里，他们几乎整天都待在山坡上。
0: 中午吃饭都是自带干粮，吃方便面。我们自己为了抢抓时间嘛，都没休息一天，几乎都在坡上给住起的，困了都得换人，在车子里休息，另外一个又上。
1: 巨大的压力下，各种状况接踵而至，农机陷入泥坑，大量刀片断裂，甚至还有队员陪护。员们的一句抱怨，他们仅仅用了一周时间就开垦出了300亩山地，提前完成了任务。
2: 所以说，真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对，我们只想想办法噻，没得法子，没得是爬不上的坡嘛。
1: 山坡开垦出来后，人们在这里栽下了上万棵枫糖李子树。原本树木成林，每到春夏总是鲜花盛开，硕果累累。在汪培华眼里，那正是一座美不胜收的花果山。
0: 走到那儿，那片地又是我们那个队伍打出来的，的确是心情还是有点舒畅。
2: 是什么心情？
0: 那种心情真的是自己干了一件美好的事情。
1: 如今，国梁镇建成景区，不仅为当地人增加了收入，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当人们走进这座静谧的小镇，探寻那些岁月深处的故事，或许会意识到，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先辈的热血担当，已经化作这片土地最温暖的底色，一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家乡的荣光。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
1: 可以装上自己的东西。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3: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那边的？

0: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1: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2: 快创起来！
0: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2: 有空就看啊！
1: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0: 家园，记录广西荣耀。礼赞壮美广西。在广西桂林靖江王城南面的正阳门楼阙上，有一块题有“三元及第”的牌匾，它记载着广西在1300多年科举史上的辉煌时刻。古代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三元即考生在乡试、会试、殿试中都考了第一名。这是科举时代每个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中国科举史上诞生了592位状元，然而三元及第者仅13人，广西就占其二，分别是宜州的冯京和桂林的陈继昌。本周广西故事带您探寻广西科举史上两位三元及第读书人的故事。据1995年版《广西通志·教育制考据》，广西先后共出现10位状元，分别是唐朝赵观文、裴说，南朝梁松，宋朝冯京、王世泽、毛自居，清朝陈继昌、龙启瑞、张建勋和刘福尧。在科举考试中，状元视为凤毛麟角。不过状元之中另有一等超级学霸，更是世所罕见之三元及第的旷世奇才。
1: 乡试的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就叫会元，殿试的第一名就叫状元。这个状元通常的状况下是3年一考，那就是状元难得，那至少3年还会出现一个。三元及第就是在1000多年的科举时代里面，总共才出现了13位，平均下来大。

0: 大概就是100年才出现一个，非常难得。
1: 在广西河池宜州区的一座公园里，伫立着一座雕像。这位容貌俊美、风度俨然的才子，正是广西第一位三元及第的世子。但这位三元及第状元郎的诞生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公元1049年，28岁的广西才子冯京来到都城东京。此时的他已连中2元，是状元的热门人选。在他踌躇满志时，人生的重大抉择悄然而至。
2: 冯京这个人呢，一个方面呢，才华横溢，另外一个呢，冯京的相貌也是非常的英俊，所以就被张耀灼给看中了。
1: 宋朝榜下捉婿盛行，及权贵高门在科考发榜当日，争相挑选登第世子做女婿。对读书人来说，一旦金榜题名，那去豪门千金的洞房花烛也就接踵而至，事业爱情双丰收了。这次向冯京提亲的人身份非同一般，是当朝张贵妃的亲伯父，
2: 就把冯京拥入他的府中。当时的这个张耀灼呢，就把一条金腰带捆在这个冯京的腰上，然后又让家人搬出了很多的这种嫁妆，打开其中的一个盒子，跟那个冯京说，这里面有500斤啊，然后跟他说，这个是皇上的意思。
1: 冯京并不想与声名狼藉的外戚有所瓜葛。据《宋史列传》第76《冯京》记载，张耀灼方赴工业市，与妻一女，请之，宫中持酒肴来，之出连句，目视之，今笑不视，立辞。在冯京立辞张耀灼后，民间流传着一个错把冯京当马良的传说。原来张耀灼被拒后恼羞成怒，买通了殿试主考官，务必不让冯京名列前茅。冯京得知消息后灵机一动，在殿试时故意把自己的名字写得潦草一点，看上去像马良。被贿赂的考官没有发现冯京的名字，冯京因此逃过一劫，最终顺利入围，大魁天下。冯京不愿趋炎附势做权贵女婿的事迹传开后，人们都称赞他是硬骨头状元。错把冯京当马良这一谚语也流传至今。要想三元及第，固然需要非同一般的才学底蕴，但是也需要一点运气。在经历了700多年的漫长等待之后，广西迎来了第二位三元及第的诞生。陈继昌，广西临桂人，字哲臣，号廉耻，是清雍正乾隆两朝著名重臣陈洪谋的玄孙。陈继昌自幼聪颖勤奋，学习刻苦，于嘉庆17年考中广西乡试解元，又在7年后考中会元。清代的殿试只考测问一场，考生要对时事进行分析，以及对社会问题提出对策，类似于现在的申论考试。如果只会死记硬背，是不可能出彩的。殿试中，陈继昌抱病应试仍发挥出色，对行政、吏治、边防等要务都做出了精辟见解。据清人陆以田《冷炉杂食·桂林一枝》中记载，阅卷大臣对十份最优秀的考卷议定名次的时候，出现了争执。
0: 当时呢，就是有两个阅卷官对他的这个殿试册，就是这个试卷， 其实是产生了一些争论，就是到底是不是给他第一名。这个时候呢，当时有一个大学士叫曹正庸，他在旁边也就嘀咕了一句。

0: 去，他说，我大清，这个开国也有100多年了，才出了一个三元基地，不足以彰显我们的这个文化的昌盛。最后呢，就是这个御剑馆也争执不下，就把这个事情最终的决定权就还是提交给嘉庆皇帝。然后嘉庆皇帝看了一下成吉思汗的这个电视册，也是很赞赏他这个求真务实的这个电视册，然后就是御笔一点，给他钦点成第一名，就是状元。
1: 陈继昌三元及第，名震天下。嘉庆皇帝龙颜大悦，御笔写下诗歌：“大清百八载，景运两三元。旧相刘夷则，新英晋正论。”为彰显教化，两广总督阮元在广西贡院端礼门上雕刻了三元及第牌坊。这块牌坊历经百年风雨，向世人诉说着广西在科举史上创造的辉煌。
0: 这个三元及第本身在科举时代里面是非常罕见的，你想想1000多年也就出了13个三元及第啊，我们广西就独占了2个。就是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广西其实这个至少在科举教育方面，尤其是在清朝中后期，广西的这个科举教育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发达的。
1: 广西文脉千年孕育，厚积薄发，自陈继昌后的70年间竟然又出了3位状元，这是清朝广西4位状元的殿试册抄本，现收藏于北京通州火线书院。如今我们从这些文字中依然能一睹广西状元们通达世变的才能和风采。不过在古代，即使广西出了这么多状元，很多人囿于成见，依旧对广西存有偏见。相传陈继昌出任江苏巡抚时，不少世子觉得南蛮之地的状元竟然来管理天下文风最盛的江南，纷纷不服管教。一天，苏州关帝庙落成，世子们故意为难，请陈继昌提联。陈继昌挥笔写道：“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名士尽低头。”此联妙语双关，以关云长自比，江南名士自此低头。在桂林图书馆收藏着清代三元及第状元陈继昌写给好友的一封书信，里面的一句话引起了研究者的感慨。
0: 皇帝其实给他赐了一座宅子，然后他后面要去外地任官，可是那个时候他都没有钱了，他把皇帝赐给他的宅子给典当出去了，典当了2000斤，然后去外地任官。后来过了10年之后，他仍然没有这个能力把那个宅子赎回来。
1: 身为从二品的高官，陈继昌不仅生活窘迫到要把皇帝的赐地拿去借贷的地步，而且家里的田地也仅有数十亩，每年仅够一家老小吃4个月。在村里新建的房子也是草瓦相伴之物，可见他虽然官当得很大，但是为官清廉，家无余财。
0: 陈继昌他写这封信之前是担任什么官职呢？是担任了直隶的布政使，一个省他当时应该的官职有总督，总督下面有巡抚，巡抚下面才是这个布政使。就是根据文献记载，这个直隶布政使的这个俸禄是1年有9000两。按理说这个直隶布政使他的这个俸禄是绝对能够赎回他10年前那座宅子的。
1: 在这封家书里揭晓了陈继昌的生活为何如此窘迫的原因。本乡大堰为五村水利所关，捐修以郡。原来他的收入除了日常公用之外，还捐修了乡里的水利工程。得益于陈继昌的捐修，这座始建于一

0: 1732年的衡山大宴，历经290多年风雨，几经修缮，至今仍为附近村落的灌溉用水发挥作用。2000年来，广西文化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成果，充分体现在科举考试的成绩之中，打破了中原士人对南蛮的偏见。八桂文风为何如此繁盛？衡山村陈氏家族在180年间涌现出状元一名、翰林两名、进士四名、举人32名，曾经创下高祖当朝一品、玄孙三元及第、一门四进士、父子五代连科的辉煌。陈氏家族读书之风始于清乾隆年间的八桂大儒、东阁大学士陈洪谋。他在家训中说，到家之后行止坐卧总不离书本方好，丢荒半日必要补足，并且撰写了读书修身养性的教材5种遗规，令后世子孙学习。正是得益于这样勤勉读书的家风，陈洪谋的五代孙陈继昌才能一举夺得三元及第的殊荣。至今衡山村中仍以勤勉读书、努力求学为荣。
1: 对这个小孩这个教育啊，都是按照我们这个陈家这个家训，读有用之书，以学问之事，不要以名利、官路人为这个读书。
0: 古代广西文教的蓬勃发展，得益于书院教育的兴盛。自宋代广西始建书院算起，书院连年增加，在宋代只有11所，到明代已经有70所，到清代时竟高达221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总数1900多所的11%左右。在广西，上至总督巡抚，下至乡贤百姓，都以捐资办学为荣，层层重视，身体力行。并且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崇左、百色、河池等地，也相继修建了经政书院、思明府府学、兰阳书院等数10所书院，极大地促进了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清代广西诞生587名进士、4位状元奠定了坚实基础。三元及第的荣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时显赫，更是勤学自强、坚韧不拔、崇文尚贤、清廉修身精神的集中体现。千年文脉，厚植八桂沃土，绵延不绝的书香，依然鼓励着今天的青年，以先贤为榜样，博学慎思，明辨古行，兼济天下，报效国家。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是汉奸吗？
3: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到底。

0: 施者微光，照亮山海。方寸讲台，孕育希望。
1: 我会守护着我们山村孩子的梦想，只要孩子们需要，我就一直在这里。
2: 我守的不仅是一所校园，更是滨江教育的希望。我育的不仅是一届学生，更是国门未来的力量。
3: 科技有温度，民族有温情，守好孩子们的金色童年，便是我一生所愿。
0: 以坚守育希望，以初心复新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1: 同学们好。

我们要像苔藓一样，不管我们生长在多么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虽然拥有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我们也会像苔花一样，也有美好的未来。

0: 当时这里条件挺艰苦的，路不通，很不方便，连摩托车都很难骑到，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网络，没有信号。
1: 这两个没有路通，各方面都没有，没方便，所以丢下去，没丢下来，没人拿。
0: 这条路我走了16年了，因为这条路太难走了，苦了我一个，但是幸福下一代。

0: 这里既是老师，也是炊事员，也是孩子们的妈妈。妈妈，来那么早啊？那我们今天给你们摘什么菜？
1: 韭菜和苦麦菜。
0: 七点多八点这样子来到学校，然后看看哪个小孩没洗脸的或者没梳头的，然后把他搞整洁了。早读课我就在那里看着他们读书，然后一下课我就是先切菜洗菜，我把这全都弄妥了，然后就安心上课。

0: 要放中午学的时候就可以帮他们煮。这里孩子最需要的应该就是陪伴吧。
1: 对我们的小孩子，这对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
2: 老师教得好，老师教好好啊。
0: 看到这里的小孩有书读吧，家长都比较尊重我来了，好像他们就看到希望。不管老人还是小孩，见你都很尊敬的叫一声老师，然后都觉得挺值的。
3: 你刚开始是挺苦的，有那么小的一条山路，然后还过了三条河，每天就天再冷你不能穿着运动鞋啊皮鞋啊，只能穿着那个凉鞋，因为要过河。
0: 我们村里有个学生的爷爷，他就看到我每天过那条河，然后要脱鞋嘛，那就从山上砍了几根木头，要搭着那个桥，让我每天跟那里过。就要是那个爷爷70多岁了，要搭上桥的时候，他告诉我。我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挺感动的。

0: 给老师一个惊喜了。
1: 苦肯定是苦的，以前苦，但是现在我不觉得，确实是越来越好了。

0: 每一个孩子都像小鹰一样飞出大山，有更好的未来。
1: 孩子们，你们看看山那边都有些什么？
2: 有云朵，
3: 有大风车，
4: 有大厦，
5: 有大海，
6: 有螃蟹。
1: 哇，你们看到好多呀，云朵多自由，你看山外还有更大的世界呢。
3: 云朵能飞出大山吗？
2: 我想跟着云朵去大山的外面。
7: 老师，我们可以吗？
1: 可以呀，云朵有风，你们有知识，老师陪着你们走出大山，去到更远的地方。

会守着我这里的课堂，我会守护着我们三尊孩子的梦想。只要孩子们需要，我就一直在这里。

0: 梦想是成为一名边境民警，严守国门。
1: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边防战士，日夜驻守界碑。
2: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戍边医生，守护百姓健康。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边境教师。
4: 我的梦想。
5: 作为边境教员，我希望生长在国门之下的孩子能成为心中有家国、肩上有责任、独行

0: 梦的中国人。
1: 在我心里，黄校长是特别温柔的，他关心我们的学习，也会惦记着我们的安全，
2: 遇到困难时总会耐心地开导我。
3: 他给我的第一感觉像贴心的妈妈。
4: 和孩子们在一起，他们天真无邪的笑容总会让我觉得很愉悦。与其说是我在教孩子们学习，不如说是孩子给了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土生土长的东兴人，1994年师范毕业，有双向选择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但90年代边境乡村很缺少师资，因此一毕业我就毫不犹豫地买上回乡的车票。
5: 刚回到乡村任教的时候，我每天要走4公里的崎岖乡间小路往返学校，一个人兼顾好几门课程教学，校舍简陋，物资也匮乏。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看着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就下定决心，不管多苦多累，都要守好边关孩子的求学梦。那段扎根基层教书的日子，让我真正读懂了边境教育的责任。走上校长岗位之后，我看待教育的角度也变得更广。如何利用好国门学校独有的资源，大胆创新，走出国门特色教育之路，是我一直在探索的方向。
4: 我们东兴市与越南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国门学校最大的特色就是独特的区位优势，所以我把推动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活动作为我创新办学、打造国门特色教育的重要抓手。开展交流活动，这真的是很大的挑战。除了策划工作，还要向各部门层层的报批，协调工作量很大。我心里一直很忐忑，
5: 但我始终觉得这件事对国门教育意义重大，再难我也要坚持做下去。
4: 希望同学们展现出我们边境少年的风采，好不好？
6: Em rất vinh dự khi được đại diện cho trường đến và tham gia các hoạt động sự kiện của trường. Cô giáo thì em đã cảm thấy sự nhiệt tình bên trong đó. Em cảm thấy được sự thoải mái của các bạn khiến em trở nên thoải mái hơn ạ.
7: Thông qua 这次活动，我结识到了很多越南小伙伴，感受到不同国家的文化，希望以后能多多交流，也希望中越友谊长存。
5: 开展中越青少年友好交流活动，能拓宽孩子们的眼界。我希望每年都组织开展，
4: 让两国的孩子能够从小种下友好的种子，让中越的情谊代代相传。
5: 国门教育既要向外看世界，更要扎根本土，厚植家国情怀。所以我打造行走中的国门思政课堂，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室，让爱国教育直抵心灵。
4: 我们国门边境的孩子们都要牢记，而我们站脚下的土地代表着一个国家神圣的主权。
8: 边境一线本身就是最生动最鲜活的思政课堂，每一次行走让他们知家乡、爱故土、守国门、有家国。
1: 黄校长包容体谅教职工，悉心培养青年教师，学校大小事务亲力亲为，是我们十分敬佩的领路人。
9: 在我的心里，

0: 他做事踏实负责，并且他很重视学校的发展，跟着他做事，我们的工作更有方向。
1: 无论是对外友好交流，还是国门研学，我都是希望把每一个边境孩子培养成心中有家国、肩上有担当的好少年。
2: 32年，从普通教师到一校之长，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我守的不仅是一所校园，更是边疆教育的希望。我育的不仅是一届学生，更是国门未来的力量。有人问我扎根边境苦吗？我想说，看着孩子们眼里有光，心中有家国，未来有远方，一切都值得。
3: 教育这个行业，特别是基础教育，主要做的就是人的工作，做的是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工作。它一定是要未雨绸缪，一定是要眼中有人。这个人是我们的学生，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一定是把学生和老师同样都放在这个学校的正中央。南宁市民族路小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民族根基稳、家国情怀深、国际视野广的抗德智能好少年。那么这三大支柱如何去实现，如何让它落地，那就一定要在学校的相关的这些课程的建设上面要体现出来。
4: 你设置电机之后的启动电机时间应该是多少？
5: 启动电机左电机速度是20，右电机速度也是20，时间是0.5秒。
3: 我原来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呢，也从小就切身的感受到了这一所学校它的一种开放包容的这么一种办学的氛围和前沿的一种领先的办学的思想因此当我回到这所学校来任校长的时候呢，我就想着应该要把这所学校的一些优势去把它发扬，去做大做强。
6: 在刘校长的统筹带领下，我们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从当初小小的社团一步步建立成了完整规范的课程体系，成功研发出并出版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手册，汇集到我们全体的学生。
3: 不一定他未来是一名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知道了怎么去寻求最优、最先进、最前沿的这样的知识。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思维品质的训练，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有意义的。南河云上课堂呢，是我们学校经过多年的一个积淀，于去年就是系统建构的一个人工智能赋能学校全面治理的一个系统的名称。我回来担任校长了这几年里边，我们也下了大力气把我们的这个对外交流的这项工作，特别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然后做好面向东盟去讲好广西教育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担当的这个领域里边呢，去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是已经跟东盟的10个国家，以及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内的总共13个国家，26所学校呢结成了友好姊妹学校。对外交流就是我们为了实现国际视野广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那么如何让它做到家国情怀深、民族根基稳，那这就是我们启动的5D 青少年16子一家亲的3年行动计划。
4: 老师您看，这个是内蒙古的同学为我寄来的一张画，上面画有飞翔的鸟儿，还有漂亮的蒙古包、吃草的牛羊，还有各种各样内蒙的特色美食，让我看得不禁流下了口水，真想去看看他们的大草原，并品尝他们的特色美食。
7: 这是来自新疆维吾尔族的同学寄给我的，上面写着民族团结。
4: 他告
7: 告诉我说，56个民族是一家。

0: 人，只要我们56个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就会成为一个温暖幸福的大家庭。
1: 如果我们刚刚是跟孩子们说你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烙印背后它的深刻的道理啊，可能他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真正去理解。那现在我们在给到孩子这些道理的引导的同时，我们就用更加具象的、更加感性的、更加直接的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去接受。通过共同学习一堂课，通过共同去描绘祖国的大好河山，描绘我们本地的家乡的风土人情，这些具象的这些行动啊，就会让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体验当中去强化他的这些意识。
2: 一辈子做基础教育，慢慢懂得科技有温度，民族有温情。一盏灯，一张书桌，连着活泼可爱的孩子们，再累也踏实。
0: 校长经常对我们说，每一次的训练都是为了下一次的比赛而努力，只要以最好的心态面对比赛，就一定会取得成功。热爱与坚持终有回响，拿出平日所学，从容面对，无论结果如何，你们都是学校的骄傲。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就藏在一节对课、一次云端相聚里。初心不变，以教育搭桥，守好孩子们的金色童年，便是我一生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1: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2: 快创起来！
0: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2: 有空就看啊！
1: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0: 在这里，我们将会遇到一位怎样的百岁老人？
1: 奶奶你好，你好。1918年12月2日，
2: 换算到这个今天，奶奶应该是已经是103。
0: 杨焕英奶奶家住岑溪市水汶镇南麓村，每日儿孙环绕，其乐融融。
3: 六七代三十年，在村里我都好，都买呀买呀广告，没黑古地安些黑没了咯，你咱没在黑，就买呀爱过买下过了黑钱买掉。
1: 这人参谁买给你的？
3: 我孙烧完了噶，一系有事斗梦空，我又黑谂，你过年孙女种那个咯，孙女啊，你咯。
4: 他说谁都对他很好，不是说。

0: 嗯，行。慢慢去，去那里的中山公路外很行，都走走嘛那个，都走那个走步，就好像是做关公个，又做工个。啊，在陈夫说你也麻痹了，都还讲去。
1: 慢点，慢点啊，不让他做。哎，他说做那个时间长了，我没病的时候，无钱那个病，只是这样说啊。
2: 奶奶的小菜园不光是她休闲锻炼的好场所，自己种的新鲜南瓜苗、红薯叶更是家里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说到剥南瓜苗，百岁杨奶奶眼明手巧，可我们的记者却
3: 这个为什么剥完是两半的？
4: 哦，你是这样嘛？你这样打开，你这样打开。
3: 哦，好好好，
5: 再过来。

0: 看不下去了。哦，哦，好好好好好，奶奶是实在看不下去了，是吧？
1: 你妈煮饭，你哥哥，你煮的更亮，你的脸好够了。
0: 嗯，谢谢谢谢。哦，奶奶说我没有做过，还做的最好，是吧？
2: 农家的午饭简单而质朴。杨奶奶告诉我们，在当地有一样主食，餐餐少不了。
0: 搞这个是什么？
1: 做饭呐，搞粥哟。
0: 搞粥啊？
1: 哎，搞粥啊！滚饭，晚上出去搞，麻凉麻好幸福噶。我系出去搞呢，就好好健健康人搞粥噶。佢咧舒服咧，喺粥中咧，佢嘅好凉啊，日间到晒，更舒服啲，我就慢慢白粥咁样。
2: 杨奶奶口中的粟米，并非通常所熟知的小米，而是铲子，有黑珍珠之称。磨粉煮粥有补中气、益丹田、补虚损的功效，对老年人的身体很有好处，是岑溪人民日常必不可缺的主食。拍摄期间正值盛夏，燥热的气候令人难耐，杨奶奶嘱咐家人为她寻找一种清凉解暑的野菜。
3: 吃饭那个雷公公，他喜欢吃，我们见了看到有了就帮他挖一点回去。打汤，打肉汤啊，也是要煲骨头汤，骨头也放一点进去，清凉啊，解毒啊，吃了健康啊，人心里舒服啊。
2: 采来的雷公根经过简单清洗就能上锅烹煮了。
0: 你这个雷公根是打算拿来怎么做呀？
1: 都是用切切腰，就捞上用，就是滚烫啊，一食的嗰啲汁好舒服噶，好清凉噶，解毒噶。公公就买喺度嚟讲嘅，喺我哋低半一人喺度嚟讲紧，我哋睇，不过我从小睇一啲大噶啦。
2: 雷公根是广西民间常用的一味中草药，有清热利湿、解毒消肿的功效。同瘦肉一起煮汤，能中和其寒凉之性，更有利于老人的身体健康。杨奶奶要推荐的养生美食可不止这一道。
1: 我想，就先炸，你帮油妈先炸。

0: 煎鸡蛋加芝麻，这样奇特的制法记得还是第一次见到。
1: 这煎鸡蛋为什么要撒芝麻呀？
2: 平心锅嘛，即豆皮豆腐温柔呢，蒸油嘛，蒸鸡蛋呢，咪豆温。放水煮呢就煮，同埋煎得透，黑就舒服。

0: 難得奶奶咁樣整嘅呢份食喎，難得喎，係喎。超幾味啊！
1: 誒，有啲糊喎。
0: 係糊，糊兩糊兩條口㗎。嗰啲只革命都係啊，啲步兵嗰啲仔，拉住公斤咁樣擠擠勁，肯定有食㗎喎。革命都係個口㗎。
1: 因为里面有炒的这个芝麻，就很香。
0: 好吃吗？
1: 好吃，
0: 好吃的。
2: 20多，差不多30年没吃过这个了，感觉很好。再嚼下去，那个芝麻一爆出来，那个感觉啊，好好爽，是很好吃。
3: 中医认为，黑芝麻对于肝肾阴虚引起的头晕目眩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鸡蛋又是日常生活中的优质营养来源，二者搭配适量食用，再配合规律的作息、适当的运动、健康的饮食，这就是杨奶奶的百岁秘方吧。今天一大早，热情的杨奶奶决定带我们到镇上逛一逛。
1: 平时还经常去街上逛哦。
0: 啊，在一顺啊，想不到想去
4: 大家，你家哎，我谁在家就谁，想家，家就带他过去。
0: 红的呢，个你得亮那个，
2: 红色的，
0: 红色那个亮那个。
2: 红一点的，大一点的，就是好
0: 的，这样说。像你们这样不？
2: 好像你的眼
0: 那
2: 么亮啊。干的熟那么的嘛，为啥这么炖的嘛呢？哎。
0: 腰椎腰扎好个，
2: 还得腰椎腰扎好个，好个。我跟他说酸啦，他说酸啦，他挺有意思的。
1: 奶奶，买这么多啊？
0: 我要带一桶啊，今天乱，哎呀，还搞，你再用账，哎呦，还搞，好多人来搞。
3: 杨奶奶在水汶镇生活了几十年，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
0: 这些白光有几万年了。即係講要成樓噶，成樓就五大棟棟就起得擺放噶喎，上到批上就起得擺放噶喎。
3: 這座五世衍祥牌坊距今已有150余年，维清同治皇帝表彰水汶镇南麓村任瑞、刘运昌五代同堂所修建。在岑溪，孝文化与寿文化的相辅相成，成就了当地人知孝敬寿的质朴品格，更让悠远的孝寿文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代代相传。今日恰逢周末，家人们齐聚一堂，为中午的大餐做准备。
5: 烤的两边中间放的猪肉，就是又盖回来，用火烧，烧的煎。全都是就是自己搞的。
3: 乡下人的饮食都取自天然，食材的选取尤为重要。杨奶奶的孙女正在田间地头寻找一种特别的草。
6: 这种就是凉粉草，就是做凉粉用的。
1: 但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薄荷的。
6: 这个是有胶性的，薄荷没有胶性的。
7: 我们也就是自己蒸豆腐，也自己凉粉，自己我蒸豆腐好快个。
3: 新鲜采摘的凉粉草还要搭配一种特殊的材料进行熬煮。
1: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7: 灰水。
0: 这个叶肉啊，因为成胶啊，成胶呢，然后就拎起身来放米里啊。
3: 将凉粉草同草木灰一起熬煮。煮至叶片融化后，捞出根茎，再拌入稀淀粉，充分搅拌。片刻后倒出晾凉。在时间的作用下，粘稠的汁液慢慢凝固，就形成了天然凉粉。这样做出的凉粉弹软可口，是农家人消暑清热的夏季佳品。用蒜米、豆豉大火爆炒，一道鲜香爽滑的炒凉粉就出锅了。家人齐聚，乐享天伦。杨奶奶生活规律，饮食天然，又在。

晨曦的好山好水中尽享自在悠然快活，这或许就是他的长寿之道吧。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简·奥斯丁，他的生平简单明了，他的作品数量不多，却被阅读和研究了200多年。可我们真的读懂他了吗？
1: 简·奥斯丁的作品啊，把它光看作是绅士、淑女、客厅、浪漫爱情故事，或者说看作茶壶里的风暴，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偏见，或者至少说对于简·奥斯丁的认知不那么全面。
0: 200多年过后，我们还在向往他的人生，还在用他的眼睛看世界。如今我们通过一本传记重新认识简·奥斯丁。
2: 他在当年面对那样的时代情境，他所做出的选择和他所做出的这种再现和刻画，可能今天我们很多不管男作家女作家都未见得能做到。
3: 我觉得这个是给简迷的一个小小的礼物吧，能够让我们看到简·奥斯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只是一个符号。
0: 本期遇见好书推荐他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丁的一生，看一位伟大的女作家如何用通俗的情感故事承载严肃的思想表达。

0: 经书非常的灵巧，方便携带，然后也很漂亮。然后我还有各种版本的这个《傲慢与偏见》，因为我太喜欢这本书了。我自己是有六七十本各种版本的《傲慢与偏见》。
1: 或许这本《他比时代快半步》简·奥斯丁的一生，能为我们解答众多谜团，窥见简·奥斯丁作品经久不衰的原因。2026年1月，这本书由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旗下的广西人民出版社和北京新知了出版咨询有限公司合作出版，成为《大雅传记》系列的开篇之作。全书以历史照片、来往书信和创作手稿等珍贵资料为基本，用剪贴布的形式配合芬兰式设计，收录300余幅全球32家博物馆、图书馆授权的珍贵图片，与读者一起穿越时空，触摸那个用文字撕裂性别枷锁的灵魂，在简·奥斯丁的人生中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答案。
2: 这本书是市面上第一部剪贴布式的奥斯丁传记，就是你打开这本书，你会发现你在读奥斯丁的人生手账，而且它不是长篇大论的去讲，它是把奥斯丁一生的节点拆分成了64个专题，我随便翻开一页，我都能读一个故事，
3: 非常适合当下大众碎片化的阅读习惯。
4: 每一次拿开这书，最吸引人的一定是这双眼睛，这是简·奥斯丁的眼睛，他要通过眼睛去洞悉社会，洞悉人性，去观察每一个人在想什么。
5: 出版社签合同的时候就明文规定说，你的这个体力、版式以及图片都不能变，整个的排版和那个英文版是一样的，
6: 也看到薄薄的，而且图占了很多的篇幅，可以顺着他所提的这些线索去进一步开展研究，是会非常有帮助的。
1: 他比时代快半步分成6个章节，从简·奥斯丁的家庭环境切入，讲述他的成长故事、写作历程和人生抉择，基本按照时间顺序描绘出一幅鲜活立体的简·奥斯丁人物肖像。本书作者索菲·柯林斯，英国传记作家、自由记者，曾从事出版业多年，著有《梵高传》《奥斯丁传》《香奈儿传》《伦勃朗传》等作品。
5: 确确实实，这个作者比较低调，所以能够在网上找到他的信息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其实这个关系不大，因为你在阅读和翻译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不光是跟简·奥斯丁在对话，跟他身边的人在对话，其实更多的也是跟这个传记作者在对话。
7: 全世界的奥斯丁的读者，然后其中有一些学霸读者，他们在研究了很多很多的奥斯丁的这个传记之后呢，就是这个记下来的学霸笔记。然后你有这个学霸笔记在手，你再去了解奥斯丁，就少走很多弯路嘛。那么这本书他的讲述方式，我觉得是以这样的一个学霸笔记式的方式来讲述，我觉得对大家就是迅速的而且是比较准确的了解奥斯丁是非常有帮助的。
5: 这部传记特别像奥斯丁博物馆，或者说奥斯丁故居，我能想象里面每一件物品都有它的一个故事，这些物质文化细节吧，它都有特别详细的进行一些交代和解释。这个呢，就是让我觉得很惊喜。我作为一个学者来讲，我可能对这方面的知识就没有那么的关注过，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全新的一个补充。
1: 他比时代快半步由石平平翻译，作为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的教授，他曾翻译过《半轮黄日》《小说家与小说》等作品。教学与科研任务繁重，他只能用业余时间来翻译，时常工作到半夜。
5: 这本书啊，它的英文版和中文版要同时出版，所以给我的时间就相对来说是要比较短，但我呢还是接受了。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孙之礼先生，他推荐给我的，他呢是我的老师，而且是我翻译方面的启蒙老师。
2: 翻译之外，石老师其实增补了大量的注释，这一点其实应该是编辑的工作，但石老师已经完成了，原版是没有注释的。
8: 石老师的这个翻译呢，我觉得就跟原文呢是

0: 水乳交融，我们经常会有一个词叫做翻译腔，但是这本书的翻译腔呢，可以说是完全找不到。石老师他的所有的遣词造句呢，就好像是原作者在用他自己的语言在书写一样。
1: 1817年7月，年仅42岁的简·奥斯丁在姐姐怀中病逝。他在生前没能目睹自己的巨大成功，身后声誉日隆，在英国被誉为与莎士比亚比肩的文学巨匠。他终身未婚，一生与文字为伴，两寸象牙上书写的平凡故事映照出大千世界。为什么说他比时代快半步？要理解这个原创的中文标题，我们得推翻对简·奥斯丁所有的固有认知。
2: 她不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但是呢，她又有非常清醒的对于她那个时代女性处境的这样一种认识。在她温柔的表象下面吧，她有她的锋芒。
3: 我们今天有一些人诟病说奥斯丁有什么伟大的，她好像就写了比如说逃夫文学，就怎么去找丈夫，或者叫恨嫁文学，好像奥斯丁小说是写这些的。其实不是，跟当时的很多很多的这个同时代的包括女作家的写作来讲，奥斯丁的小说她不是那个女性被动的等待着男性来爱她，来拯救她，来给她一个家庭，然后给她找到人生的价值。她不是，她其实更多的是两个人，就是他们因为相爱而要变成更好的自己，或者是因为他们不断地去变成更好的自己，所以爱情到来了。
1: 1775年，简·奥斯丁出生于英国一个教区牧师家庭，8个孩子中排行第7，在汉普郡的乡村长大。作为大家庭中的一员，简尽职尽责。终身未婚本来意味着随着年岁渐长，他的经济状况会越发窘迫，社会地位也会下降。然而简未能经历这一切，因他42岁便离开人世，那时他出版的书籍尚未署上他的姓名。简的人生如此简单，这一点被他侄子撰写的风格文雅的首部回忆录过度强调，让他的成就显得颇为不可思议。
2: 这本传记里面还特意提到了奥斯丁的侄子写的简·奥斯丁回忆录，他其实对那本书不是特别的认同，因为他觉得那本书里头把简·奥斯丁把他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这样一个主流的对于女性的这样一些要求和规范，所以把简·奥斯丁做了一些柔和化的一些处理，他觉得不够真实。
1: 真实的简·奥斯丁无论如何都脱离不开自己的家庭环境，他的父亲乔治·奥斯丁藏书颇丰，简自小受到熏陶。为了增加收入，父母在家招收学生，创办家庭寄宿学校，持续了20多年。
4: 奥斯汀其实没有系统的上过正规的学校，从小他就家里像有个图书室一样，然后他就在家里看了很多书，所以从小就开始创作，然后家人一起去朗读他的图书，也没有说去想到他以后会成为这么出名的作家，但是家人都很支持他去出版，像他哥哥就是作为他的像出版经纪人一样。
0: 比如说在《理智和情感》这部小说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有朗诵的场景，妹妹玛丽安听她的姐姐的意中人爱德华来朗诵一个18世纪一个诗人库珀的这样一个场景，那么这样的朗诵场景呢，在这部书里面就被追溯到奥斯丁他从小在家庭里面朗诵的经历，因为他们家族成员呢经常会聚在一起。
5: But I beneath a rougher sea and whelmed in deeper gulfs than he.
6: Can you not feel his despair? Try again.
7: 他的哥哥还有他的姐姐一直在给他帮助和支持，他一直跟自己的姐姐通书信，这些家人都给了他很大的一个帮助，然后也是心灵的一个支持。我觉得这种亲人之间的情感羁绊和纽带在我们现代人来说是特别特别珍贵的。
1: 卡桑德拉是简·奥斯丁唯一的亲姐妹，也是他毕生最好的朋友。姐妹俩都终身未婚， 可贵的

0: 是这个庞大的家族温情蔓延，没有人将他们视为异类。
1: 他跟他姐姐就一直是真的是那种，我记得里面提到一个细节，他们做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在一起，上学也要一起去哈，然后在家里做家务什么的都要在一起。《
2: 傲慢与偏见》里面的父亲有一部分原型是奥斯汀自己的父亲，还有他的兄弟，他的姐姐对他影响都比较大，妈妈对他的影响比较少一点。而且他读书读多了以后，实际上我们读书就读别人的生活，这样他的所谓相对狭小的生活也得到了丰富。所以20世纪剑桥有一位批评家叫 F.R. Lewis， 他有一句名言，就说奥斯汀他对创作的兴趣来源于他对生活的兴趣。
0: 在奥斯汀家庭寄宿学校里，学生背景各异，但都属于绅士阶层。福尔一家与奥斯汀一家交好。1794年，福尔家的次子托马斯·福尔与简的姐姐卡桑德拉订婚。托马斯为了结婚需要赚到足够多的钱，他为富有的表兄担任随行牧师，在途经加勒比海沿岸的圣多明各时染病去世。
1: 去世之后还给他留了一笔钱，但是不多，1000英镑的样子。对于简·奥斯汀来讲，其实你可以说是一种压力的这样一种疏解，因为他们家就两个女儿嘛，大女儿结婚了，小女儿不结婚的话，家里人可能会不断地催促她，然后邻居啊也会说长道短，会在背后说一些闲话。另外一方面，就姐姐决定独生呢，就是可以一直陪在妹妹身边嘛。
0: 简并非没有机会结婚，1802年，年仅27岁的简被更年轻的哈里斯·比格威瑟求婚，简答应了求婚。比格家族十分富有，与奥斯汀一家也非常亲近。然而在次日清晨，简告诉哈里斯，自己已改变主意。
1: 两家人虽然很好，但是可能也就是邻居朋友之间的这样一种很好的关系，还不至于上升到爱情的这样一个程度吧。他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婚姻，而且这个婚姻可以给他带来财产，给他带来安稳的生活，而且给他带来一个就是更高的社会阶层嘛。但是他还是放弃了。你想让他放弃做作家这样一个梦想，然后去生儿育女，当时可能很多的女性会选择这样一种生活，但是简·奥斯汀还是放弃了。我觉得这是他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0: 难以否认的是，简的选择也许跟卡桑德拉那段失去未婚夫的遭遇不无关系。在这次求婚之前，简还经历了一场与汤姆·勒弗罗伊的感情，也许因为没有足够的财力结婚，他们的爱恋戛然而止。简的爱情故事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成为简·奥斯汀》，于2007年上映。
3: I can earn money.
4: There will not be enough.
3: Do you love me?
0: 简·奥斯汀短暂的一生留下6部大名鼎鼎的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曼斯菲尔德庄园》《艾玛》《劝导》《诺桑觉寺》。除此之外，只有几部残稿、一些书信和年少时的习作。遵照简的遗愿，卡桑德拉将留存的绝大多数书信付之一炬。尽管如此，简的作品依旧引发了规模惊人的学术分析和大众赏鉴。这种盛况在文学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5: 今天它作为跟莎士比亚一样，就是英国最大的这种文化遗产，那么很多这个英国的新的媒体，以前是这个广播剧，后来是电影，然后还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脱口秀啊，这个即兴戏剧表演呢，都纷纷的去这个再现奥斯汀，改编奥斯汀，还有庞大的网站在不断的在生产。有一句奥斯汀的名言，就是你可以伤心，你可以哭，但是你不要晕倒。因为这个当时改向主义小说的女主

0: 我觉得动不动就晕倒了，所以奥斯汀的女主角她们很少晕倒，所以这也是可以看出来她是这个跟同时代的写作的这种主流的风格她是有所区别的。
1: 在中国见奥斯汀作品的译本不计其数，但只有孙志礼成为独立翻译全部长篇小说的第一人。在这个领域，青年学者汪燕走得更远。2024年，由他独立翻译的八卷本《简·奥斯汀全集》完整面世。除了常见的六部长篇《简·奥斯汀书信集》与一作《苏珊夫人》《简·奥斯汀短篇作品集》，均为首次推出中文译本。
2: 男性的译者，他可能是会从有一些男性的这个语气或者是口吻，或者是带有一点父权的一种口吻来呈现这个小说中的人物的。后来我就想了一下，我自己可不可以来翻译一下，就是一开始是一个一时之念，我其实是不敢动笔的，但是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我抑制不住那个渴望。在那个时候，我每天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坐下来制作翻译，所以对我而言这是一个很神奇的，就是我会永远珍爱的一段经历。
1: 说到经历，简·奥斯汀在自己的时代也见证不少改变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如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等，英国也深深卷入其中。但他的小说几乎未对这些宏大历史展开书写，这也成为英国小说与法国、俄国小说的显著差异。英国作家向来较少聚焦浩荡时代背景，而这一创作特质从简·奥斯汀已然开始形成。
3: 婚姻家庭啊，还有这个妇女的独立意识啊，以及这个小说里面，实际上他没有直接写，但是后来有很多的后殖民研究的专家都会看到，这里面有一些他所描述的这些家庭和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够有那样的一个比较殷实的生活，实际上是跟帝国的殖民所获得的巨大的利润，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
0: 当时比较流行的其实是一种叫做银叉小说，大家知道就是家境比较好的这个家庭，他们吃饭的时候是要用那种银制的餐具刀叉哈。那么这种小说是写什么呢？它其实是写这些贵族的有身份的这些家庭内部的一些丑闻，包括家斗各种矛盾哈，家庭内部矛盾。奥斯汀他自己呢，他是很讨厌这样的作品的，他觉得这样的作品对于社会道德的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下滑是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他从写作的主题上来讲，他其实是用他的写作重新呼唤一种所谓的这种做人的一些基本的底线准则，然后包括一些人性的基本的这个伦理道德这样一些东西。那么这是他从写作的主题上来讲，他跟同时代的人不一样，他比时代宽半步哈。
2: 奥斯汀创造了一种用第三人称视角来整合不同人物的这样一种叙事方法，就是把描摹生活和评判生活能够很好地整合在一起，那么这个也是他个人的创造和洞见，所以他在小说的题材、内容和形式上都做出了自己的原创。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女性意识的最大的体现，因为这种原创是需要对自己强大的信心、对生活的强大的信心才能够做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他比时代快半步。
4: I have none of the usual inducements of women to marry. Fortune I do not want. Employment I do not want.
1: 简·奥斯汀以乡村庄园的方寸天地为舞台，在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中，深刻揭示了父权制度下女性的依附地位与生存困境。在曼斯菲尔德庄园《艾玛》中，探讨道德责任与自我认知；在《劝导》中，辩证剖析错过与和解。这些深藏于文字中的思想，正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赞誉的伟大瞬间。
5: 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这样一个临界的距离，给了他一种独特的眼光，或者说一种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这样一个角度，使得他能够非常深入的能够看清楚，尤其是当时的女性。

0: 的恋爱婚姻问题，特别是跟经济条件这方面的关系问题吧。
1: 我们推开现代社会这扇大门的时候，像潘多拉的魔盒一样，就是现代性的好的东西、坏的东西都涌出来了。那么奥斯汀是非常敏锐地把握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的小说写的不是说这个纯粹的言情小说，其实它是一个经济史。当你一旦感觉到比如说纯粹的家乡、纯粹的田园、纯粹的自然或者纯粹的情感关系、纯粹的家庭家人之间的关系，当这些纯粹性你觉得被资本经济、金融这种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要素所侵蚀的时候，你就会在奥斯汀的小说当中找到共鸣。
2: 他特别善用讽刺或者反讽，所有的话他正面看好像说的正儿八经，实际上它都有讽刺的意味。英国在200年当中发生过几次叫趣味革命，就是 revolution in taste， 大家可能用今天的 taste 或者某一段时间的 taste 来衡量某一段时间的作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他说只有两个人不受这个趣味革命的影响，一个是 Shakespeare， 一个就是 Jane Austen。

0: 在简·奥斯汀去世之后，世人逐渐发现他的价值，追赶他抢先的脚步。时至今日，人们仍无法完全确定他的真实肖像，但他的文字早已跨越时空，永葆生命力。
1: 女性所面对的困境，还有怎么样去走出这样的困境，怎么样去实现自我的成长、自我的教育、自我的引导，这些方向去写的。
2: 他觉得女性应该去独立，应该自持，应该清醒，应该是因为自己真的是爱情而去步入婚姻。
3: 这些女性形象不仅超越奥斯汀的时代，比起当代女性也毫不逊色。
4: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写爱情，更多的去凸显这个爱情本身的美好，他不会去围绕女性本身的成长。
5: 他就把事情摆在那儿，他就走了，然后让读者自己去体会。
3: 不管是女性读者还是男性读者，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非常的犀利的反讽和对生活的清醒的认知。
6: 物质基础、经济基础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爱情以及爱情的质量，他这两点都强调。
7: 我们通过他的人生、他的努力、他对创作的坚持，我们会发现其实生活也是闪亮的，我们可以去兴致勃勃地争取我们想要的东西。
8: 我有一句话不知道妥当不妥当，就是说只要我们仍然处于现代社会，奥斯汀就不会过时。
9: 一见钟情留下的那种难以磨灭的印象，然后随着你对简·奥斯汀越来越了解，你会喜欢上他全部的作品。
10: 可以说他在生前默默无闻，然后事后名扬世界，我想这也印证了优秀的作品或许会被一时淹没，但永远经得起岁月的甄选。
11: 在这本书里，她不只是一个伟大的女作家，她其实是一个普通人，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她是乔治牧师的女儿，她是卡桑德拉的妹妹，她是查尔斯的姐姐，她是安娜的姑姑，她是安妮女士的忘年知己，她也是汤姆·罗弗罗伊的少年挚爱。
0: 简·奥斯汀笔下人物的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正是人类永恒的镜像。他之所以领先于时代，在于用显微镜观察人性，用望远镜预见未来。文学史中有无数句我爱你，却只有一个简·奥斯汀。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新的，两套，那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平同志，
2: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啊？
4: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0: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1: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
0: 嗯，您
1: 对
0: 对呀、啊，
1: 你是这样的。哎，就这么办了。
0: 好，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1: 什么？
0: 蘑菇？
2: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1: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
0: 啊！
1: 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0: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0: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经灵活点，
1: 答应了吧？
0: 啊，
1: 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0: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4: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0: 报告，董同志，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4: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5: 报告，把给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4: 看看去。
0: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4: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0: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4: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他亲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4: 这头啊！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民兵加油！加油，民兵！哎
0: 哎哎！对，背他！对，停药，停！哎！真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7: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轿。
8: 算了，咱是笨蛋呐。
4: 怎么回事？
0: 四虎子，咱们走吧。
8: 乡亲们，这场轿是我们和新

0: 赛事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溜溜，怎么样？
1: 好啊，
0: 看你的。
2: 哎，怎么回事？
1: 哎，四虎子，常同志，常同志，

0: 回去吧。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1: 四虎的，走吧。
2: 喜和大姐，
3: 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4: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交两胜你已经输了。
2: 请吧，同志。
0: 四虎子，
2: 喜和大姐，
3: 欢迎喽！

0: 哎呀，
1: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2: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2: 我，剑西八路本存瑞，
1: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呵，神气儿啊！

四虎子，我看那赵连长挺喜欢你啊，有咱这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啊，一脑门子的政治。 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

0: 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了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
0: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
1: 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 不愿干见习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大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嘿，就甭提了，
0: 太棒了！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哈哈，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哥，别逗了，
1: 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笑><笑>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 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纳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

王正梅，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得

0: 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1: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2: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0: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2: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
1: 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
2: 等等，我就来。
0: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3: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0: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

0: 哇，是胡子！你来干什么？啊？
1: 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放屁，同志，鬼子要是动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活着，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的老乡亲们活着。

0: 放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放以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胡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知人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

0: 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伺候他。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记住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四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4: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5: 见习马主同志，你好的。
3: 怎么，
4: 你们早就认识啊？
5: 呵呵，
4: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3: 还有点个性呢
4: 啊，刺儿头啊。啊，
5: 来，四虎子坐下。
4: 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2: 平台再也无法回到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3: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4: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5: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6: 我手里有内奸，
5: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1: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
2: 我创起来。
0: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2: 有空就看啊。
1: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0: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0: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他发足了子弹，
1: 怎么？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1: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0: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1: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麒麟镖，你看人家的子弹。

0: 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你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2: 李丁，李丁，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3: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3: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如烈，如烈，
4: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2: 哎，你瞪什么眼儿？
5: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你以为如烈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
5: 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6: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5: 怎么？拒绝批评？
0: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0: 完了，
2: 老大，是不是请至振彪同志谈一谈？
0: 我，
1: 至振彪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子，
3: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1: 对，董存瑞同志。
0: 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3: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0: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军跟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往有后？
1: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什么仗？嗨、啊！
1: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都是十发。糊弄鬼子的事儿，
2: 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1: 我说总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0: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1: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2: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0: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3: 王班长，准备出发。

0: 四虎子，刘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2: 白天华，站长去
3: 追。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1: 王海山，什么态度？
2: 继续登进。宁玉和，
3: 小盒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4: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0: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2: 指针标
4: 哟，
2: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2: 缴获
5: 一把刺刀。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弹呢？
1: 几发？
0: 九发。
1: 大点声。
0: 九发。
1: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0: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0: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1: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0: 还不服气儿呢？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1: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0: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1: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哭天抹泪儿。

0: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哎，还说什么呢？四虎子，
1: 大虎，
0: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1: 四虎子，
0: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2: 哎，老赵，
3: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2: 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
3: 他吃得住。

0: 这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了。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呵呵，好家伙，
1: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 也把它砸裂了。小刘，小刘，
2: 到！
1: 立刻跑步，把四口子给我叫来。
2: 是。
1: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
3: 还我伙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
1: 说话，有点儿，干嘛有点儿？是啊，自个儿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4: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1: 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3: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你什么劲儿？革命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 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

0: 为人民，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争取，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嫁人，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
1: 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胡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林亮，
0: 嗯，
1: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不是，我是说，你呀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胡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
1: 啊，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3: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3: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4: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2: 来了。
3: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5: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绩，
3: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头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的，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劲啊，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
2: 这班牌都送来了请战书。
4: 报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敬礼。
3: 什么事？
2: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4: 对，
2: 好。什么事情？
4: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2: 你的党费？
4: 我的党费收下吧。
3: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4: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3: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4: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3: 这也太简单了。
4: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3: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4: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3: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啊。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4: 这个带来了。
3: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4: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5: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孩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0: 我们这儿有个兔崽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顶点，我去报告连长。班长，你有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1: 他妈的！注意监视敌人行动，
0: 散开。

0: 目！
1: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想前来迂回。马山，
2: 诺。
1: 咱们王代木是请先长，班长，请示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3: 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3: 下吧，
1: 快点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班长。
1: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1: 班长，
4: 何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1: 什么？

0: 是我真的错了。
1: 这还要影响你入党？别说，
0: 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1: 住嘴！我是坚守天上阵地，
0: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1: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0: 窖藏好酒免费送，贵州窖藏好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好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好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好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好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好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

0: 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1: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2: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1: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2: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1: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2: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3: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
1: 啊！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春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

0: 酒香的口感。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0: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5: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1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说，董存瑞到底溜到哪去了？
1: 上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抽命粮，趁得过受处分。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着四虎的，是我撺弄他出击的，你别给他打。

0: 个儿扁情。
1: 坐下。
2: 是。
1: 接着说吧。
3: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振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1: 什么厉害？
0: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志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4: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4: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5: 不能处分志振彪。连长，处分我吧。
6: 死虎子，
5: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4: 先等一等。
7: 嘿嘿，这问题复杂了。
4: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5: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4: 到底是谁？
5: 我。
4: 嘿嘿，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利行动，巩固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胜，彻底的切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3: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5: 怎么给我？志振彪，这要给你呀。
3: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5: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4: 到底是谁？
3: 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
4: 谁说的？
3: 哎，这怎么样了？
5: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4: 全班给你集体供，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3: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4: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8: 好。

0: 你们这些人，好好干的伺候他！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0: 年的黄磊，今年使不上了。
1: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
2: 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冠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哎，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
1: 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2: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0: 怎么了？哎，真磕碎脸了，可我没怎么使劲儿了。哎，
1: 它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国情报给夹死了，
2: 报回营长。
0: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哎，宋班长，
3: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4: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5: 没有大炮，
3: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5: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

0: 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那我们要全靠炸药。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班长？班长。
1: 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2: 糟糕！
3: 干什么？没问题，没问题，班长。报告，
4: 可以表决了，
3: 选董春瑞当爆破队长。
4: 王海山，王海山，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选董存瑞。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姚旭最后发言。
3: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5: 沈主席，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3: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6: 你也不让，
3: 这不成问题。 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7: 简单点，
3: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
7: 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不多，一点儿。可咱们解放日和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8: 对。
9: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3: 架死了活情报，是我放了事，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报告，要负责。
10: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报告，
3: 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1: 对，
3: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
7: 这还有什么说的？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谁？
8: 牛玉和。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12: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3: 老问题了，变不了。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3: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3: 来，快，老牛，快，老牛，快！好吧，那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笑> 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
1: 过去是我胡。

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属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即席。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告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台山发起攻击，十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1: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

0: 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只要您拨打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贵州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贵州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你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贵州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5: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4: 哇塞，
5: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

0: 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贵州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贵州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取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0: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位。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着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3: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5: 一整箱的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有一箱，赶紧打电话吧。
2: 贵州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贵州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贵州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贵州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贵州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

0: 团长、总书记待命处罚，慢点。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爹，
1: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铁的刀刃上。

0: 我军全部站稳台山。哎，李参谋，冲这个俩。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1: 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 不回来见你，
0: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料，双料，地攻入大。当时在刀刃上，
0: 这个标，准备掩护，
2: 弄好，准备冲
0: 啊！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

0: 我乃谢浩森，大英平路当挂教行念头，大英平路大水南道等设施，设备内光线秘书打油巧手现场人带领人队加上表演大英等线，记录黄区影视行动首飞闪高大英。
1: 讲俾咗时日嚟，硬上门口有四母话送到路一尾。今日讲大英平路新内当挂教行念头，为年糕动物顾问叫的问法。
2: 被教行念头内由苏斯基教堂演出丁光地海水记大英平路时段等大家单位上班按教行念头委员会同时首分，由二榜讲念头小书被当关顾锁定及近近福利等工程当成，对项目实际身量被顾恨念各边各应，同时多上对项目很少当案合同管理设计编文等等导资料被顾细细审查，当挂等当得等当成核查，在要资料而行，顶后各边顾行上报，多上评论等严落规定，交行念头委员会当成热闹，调稳固大英平路稳落行路，更大广宏达标，现领现谈安稳，生态好险谈当国景观人的地，所点十股首建筑结构设备工程实际质量合格，审查各类技术指标满足规范首单位要求，资料而行内事，管理。市都四线，当时当矮，大英平路当寡教行念头。今日管光地海水记收档，教堂演出补备福，南宁江路金刚机八连连营生及孤行一等国号微定股暗烟高眼，先喝冷水海爽，当晚备福海道，南宁江及孤行内满足几条件，故事几乎第一定喊孤行，营收按目标，大英平路当户取得暗烟高眼当官，喊恶减电要紧，小备福要求光地海水记当顾问单位研究填补高眼冷水海爽。一实际被夹喷机行舒适协调，督水夹高眼散念管理机构加强管理，十包机过时固地烟临时敲恶地，严格收地基法律法规多管国构，小规定地管包爽银户表扬附上银户管理要求，达包银户很广户守海户安全。

0: 微微党对新南宁港高岸冷水海上多股银行港管广西海事局有防神港对结果是无因湖一叠后南宁港高岸地被故港高国监督监察特地合作无因当街安全很迎达包大英病路大海联姻安全外党当身港管大英病路党的 A 级航机 CCS 后级古古英北港大英001由贵港大义江古本八十海古带头内首港楼大英病路下线短级落实使能古古英很少后党网我们古沙浪北港大英001送短 V 上线高88短被用 LNG 营养能源新料手机互动被帮烧晒油海古被未必你减内能好88多很减百二氧化碳百分之二十三，硫化五百分之九十九。有新能源方面，按户内未失带功能，三基新能能有管理新能，房屋户定涵，房屋海户，加固定涵，加固海户，立计头关灯。小江楼大英明路博古新能固应带头，等海米水岸由博博湾江时段东手打扫，江西丽江总共有限摄影公司合收，有用力一道好大英明路大海石等行线。
1: 大英平路搭飞无难度等发挥，无被沙湖掉粉，为安定无多顾，无其他新嘅变化，送到肥大引计无力覆水。西边内，光是秘书打油桥头现成人，带领人队标准调研大英等线，当挂上调标准调稳咁内，因王小姐王杰细细上喊俾醒，记录王杰认识成当手点高大英。
2: 看到了什么关键？
3: 等马英叫雷，
4: 我太激动了。
3: 激动卖晒，下边搞英等了大英病路，摆带到恩湖红瓜沙，佮英西来给往里里的，被英王马咯。
0: 波浪瓜塞被好拖，大英放马，得先等人来比刀，英咁定孤等。等了大爹，调大英内不得工上湿鞋，打到调大顶面不断不变，打锁点纱布调上上念，等顺班狗给先调，佮安西摩混油很发发，每包箱一大多调。到底地计好的警斗备，打比爱零爱多刀，地带领团队，新登线大英平路184爱港里，几行项目当上，顺线很险，刚到边安定街，滴滴变英。
4: 2023年的时候，当时水闸下面
3: 没变个另一档，是很白拉沙个里头安迪多耶，到另有个队英皇蒋文很孤，当到手里设备被马腰嘞，安迪到人寡狠，跟你手好了是低音，送来神秘飞流轮音嚟，你神写高头等安迪拉点半分，甚有扁板大音部分了。
0: 苏英景所编地德，调过甲德近南先生人嚟，你人了得用水笔胆顺大音正当等。比我另一下，当佮英雄在解讲别打别问，手稳平实在内。在上班，按英雄顺山讲一红，用本宝宝多灵，心灵狠，按广西内河行业文明师，单名灵气等大英平路，喊寡当先避恨。保内报关松，上被寡显喊大英地，有了英雄被夺过，向自己工厂内拜人，米鸡来偶屈。共享受不孤，
5: 观看这个展览让我很受触动。
3: 轮游银浪摆内，好高级感动。高粒豆胶头等松连写笔，得里里连写笔呢，甚至报数个连写安迪拉丁得哪内。
4: 我和团队一个镇一个镇的走，
3: 告诉人队被人选被人选边被人班被人班胆顺被喝被喝被干。你几米白夜边有更好白，都会缩手没握咯。李米巴的甲官团购有强痕，很近边被英风射受恶等案。每往边硬是双口来乱边边，过弯路无论得人有险害，更难为了。弯路得共有险关沙狗棒，沿路奶奶行当路门无边好白，门首项链英宝等当机认识来内。
0: 前生人死被胆顺手用点来，上几份所害无成，皆有奉承大英平路，即离开白江大英平路，运动也嗨，担任领旗等大英平路英雄耕地三本事，随心手计了险险，用离开射路民族英雄，结果给白成江手很少计失。
4: 坐下来跟他们聊，生活
3: 那我马手讲的刚刚实施，当结果给好运感动很。其实这几部话无寡大，因而渐渐不离含管分眼，送到英尼明明讲过是恶，高马望赖皮寡人蒋文宽系本分尼，我但我等大英平路当打等嗨，引我调单尼，并应手机面烟带云尼，根根

0: 拿到书稿，我感到非常震撼。
1: 我同副教共我演技奋斗，本份嚟影也应得更，大演就用笔粉密码歌技，但是广州人民都感激歌技拉班，把两岸工程红本嚟，共演脑极低包，手面艺艺，
2: 水笔变变当金，后来按影本定验英雄老细，继续翻书就几王用歌技点更。你的前生言上好大演平路，分低计稳阵，手分嚟低包诶。让赵大英内手一低荡湖，地里煲顶煲灯，立立用顶头手碎丝，几王分红屋手顶内，行自己工程内。
3: 如果有人问我值不值得，
1: 当我面问三个用内古地类，个听我，个用废笔换条名单红本内，别挂断云落，第一点加变加滚，红条名单内你先晒马红，荡湖但都变成海盗高几模，个一立立英王币。
2: 经我管，按电商由危急三金店有白色龙鳞的，古板变内绑款暗赖，把白金王带头，故艺艺文，脚轮用大白拉白上金，实益上线黑白翻离方面，咪用小手用缝烟三点烟形微金上，把白金王内用烟粉网成线被豆官被故，白金金王地松锁，受等留得黑板是湖本赖，并人金王内白锁包时有每秒三百八十方米。水平安全。金融馆由六首典型神父律师公选定收办，只能积极延伸大恶国大会由六首备办。大会后，生大甲办史连邓平邓收地，近开宋国基界工业联合会积极延分委受六首典型约，得为被当时答应调教新业福利，面向东盟，欢迎迎来积极延企业被广后成果国。大会呢大粒现地成果浪费，多上被浪费企业国度引诱。来军只能几几言登记三边，黑点零报件受启动阶级奉案，大学饮水后共牛队摄水平甲固得问，
0: 我乃是无数英内，多谢蒙头优世人。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2: 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
3: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4: 我们中间有内奸！
3: 你要证明给我看。

西自贸试验区聚焦沿边开放、陆海联动、东盟合作精准发力，制度创新能级持续迭代升级，改革示范效应持续释放。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客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名单，桂林漓江精华段航线入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王继修。广西自贸试验区获批设立7年来，聚焦沿边开放、陆海联动、东盟合作精准发力，制度创新能级持续迭代升级。截至目前，累计培育254项自治区级制度创新成果，5项获评全国自贸试验区最佳实践案例。2026年上半年，23项创新成果获自治区级制度创新复制推广奖励，自主开放试点措施落地率超80%，改革示范效应持续释放。7年来，广西自贸试验区以面向东盟为核心，打造规则引领示范地，牵头制定跨境快递物流入仓、出仓、分拣、集拼管理规范等团体标准，并在中越双方物流企业中应用，跨境快递配送时效提升50%。落地海关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试点，实现内外贸同船中转，全程

0: 一单制贯通，并创新一加三铁海联运转关协同机制，单票货物通关时长压缩2至8小时，获批线上沪市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跨境人民币同业融资等一揽子面向东盟跨境人民币金融创新和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将非金融企业外债外汇登记权限全部下放至片区银行直接办理，新增302家企业开立本外币合一账户。2026年上半年，广西办理跨境贸易投融资外汇便利化业务金额110.14亿美元，同比增长46.2%。跨境贸易投融资便利化改革成效显著。产业集聚方面，近年来广西自贸试验区立足毗邻东盟独特区位，持续优化南宁高端研发加钦州港临港制造加崇左延边加工梯度产业布局，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跨境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南宁片区深耕东盟数字贸易赛道，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制定人工智能单人公司模式创新发展先行区15条扶持政策，引入数字经济项目15个，总投资13.34亿元。南 A 中心及配套园区累计签约国内人工智能项目102个，落地外资人工智能企业19家，依托5项云谷算力平台打造面向东盟 Token 出海枢纽，数字产业集聚态势凸显。崇左片区落地全国首个边境水果就地检实验室，东盟特色水果从越南果园采摘到国内核心城市商超货架，全程最快不到48小时。营商环境方面，近年来广西自贸试验区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聚焦极简审批、智能服务、涉外保障，打造多项全国首创服务模式，持续释放市场活力。极简审批改革持续深化 ，AI 加企业开办急速办结，承诺即入加免审即得改革广泛惠及市场主体。法治服务体系持续完善，南宁知识产权法庭正式揭牌，上线知识产权风险一键查销程序，企业获取知识产权保护服务时间成本降低70%，风险应对方案制定周期从15天压缩至5天。全国首个边境法治园区东盟商事仲裁协作中心高效运转，一站式化解跨境商事纠纷。人才开放政策落地见效，港澳人才签注落地实施，跨境人才交流更加便捷。此外，跨区域协同开放格局加速成型，南宁片区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开启跨区域医疗协作，高水平联动开放新格局加快成型，持续激发市场主体内生动力。
1: 15、17，广西将全面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在我看来，应该重点在4个方面发力：一是聚焦规则标准融通，打造面向东盟开放合作高地，推进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农产品跨境电商等领域的标准共建共享，建设面向东盟跨境数字规则试点，实现以政策优惠向规则接轨转变。第二个就是要强化改革系统集成，提升跨境经贸合作水平，加大先行先试力度，探索中越跨境集成式便利化的通关新模式。第三是以制度创新赋能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提升广西与东盟国家在数字经贸、特色农产品、现代绿色化工等领域产业链的跨境协同水平。第四是放大自贸试验区的辐射带动效应，抢抓平陆运河通航重大机遇，深化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市产业协同，深化制度创新成果跨区域共享，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
0: 7载深耕改革试验田，广西自贸试验区立足延边临港的独特区位，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交出了一份卓有成效的开放答卷。254项自治区级创新成果，5项全国最佳实践案例，超80%试点措施落地见效，足以见证广西自贸试验区跳出了同质化竞争的

窠臼，摒弃了政策洼地的路径依赖，实现从点上突破向系统集成的跨越。改革没有休止符，奋进永远在路上。十五五期间，广西将继续聚焦沿边开放，做强陆海联动优势，锚定东盟合作精准发力，持续锻造差异化竞争力，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中国东盟

0: 展中心第23届东博会迎来了开箱时刻。这批刚刚抵达的展品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他们经钦州港入境，在南宁海关的监管下快速验放，从口岸到展馆一路无缝衔接，顺利到达。首批展品的就位也标志着本届东博会的布展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1: 这批展品共计1945件，重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59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品类。
2: 本届展品到港批次多，时间集中，对通关保障有较高要求，海关全程提供通关指引和咨询支持，口岸各环节衔接顺畅，有力保障了境外参展商品顺利来华参展。
1: 为保障东博会顺利举办，南宁海关主动向参展企业宣讲各项惠企政策，制定展会通关须知，设立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关区海、陆、空、铁各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实施预约通关、优先办理申报、查验手续。同时加强与展会主办方及物流企业沟通协调，动态跟踪展品运输计划，保障展品顺畅入馆，按期布展。政策红利方面，本届展会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免税展品品类进一步拓宽，展商免税销售额度有所提升。
3: 本届既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享惠办理流程，提供展品预审和服务，加强展馆驻场监管，实现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东盟各类产品顺畅参展。
4: 继续来看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的最新报道。
5: 8月28号，采访团刚来到北部湾港钦州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就被眼前热闹的景象所吸引。蓝色大型暗桥起重机整齐排列，无人驾驶智能引导运输车来回穿梭。
6: 先进的一个码头生产管理系统、自动化作业控制系统以及智能闸口控制系统等智能系统，去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云计算、自动控制等技术，去实现我们钦州自动化码头的一个高度的一个信息化、自动化，去打造一个更智能、高效、绿色的北部湾智慧集装箱码头。
5: 运营期间，码头总体效率得到不断攀升，目前外籍卡周转时间12分钟，远低于交通运输部要求的30分钟，暗桥装卸平均单机效率32自然箱每小时，两项关键服务指标均处于行业一流水平，相较于传统人工码头，可节省50%人力成本。钦州是广西南部沿海重要的海陆交通枢纽，水下作业需求也同样旺盛。在过去，传统水下作业设备大多依赖人员远程手动操控，预设程序执行，对于操作人员的经验高度依赖，环境适应能力有限。如今 AI 水下机器人通过机器视觉、智能感知、自主决策、大数据分析，在作业自主性、复杂环境适
7: 就在模拟测试的呢，是一个海洋牧场情景和作业的一个环境。我们的专门为海洋牧场定制的大海地板这一款水下机器人，它如何在这样的一个高浑浊复杂的水域环境下，能够去实现一个高清识别，并且能够巩固作业的一个测试。
5: 近年来，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公司大力推进信息化补强、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发展三大工程，通过引进 5G、 人工智能、数字孪生、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实现生产经营数据集成贯通、生产过程在线优化、能源利用智能管控、设备仪表智能运维、安全风险实时监测，建成了具有广西特色的千万吨级炼化一体化智能工厂。
8: 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100多个 AI 模型，第一个最典型的就是安全隐患 AI 视别识别，可以实时识别违章操作、人员不按规范佩戴防护用品、设备泄漏、火星烟雾这些风险，把安全管理从事后处置变成事前预警，大大的降低现场安全风险。第二个是全流程智能管控系统，实现分钟级甚至秒级的优化，自动微调乏味，比人工操作更平稳。
4: 近日，南宁剪纸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杨再旺的剪刻纸作品《平路通江海》

0: 正式完工。这部用非遗技艺制作的作品记录了南宁向海图强的开放新篇。
1: 简刻纸作品平路通江海，长2.4米，宽0.5米，画卷舒展之间，平路运河、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跃然眼前，规整闸室、矗立江面、巍峨船闸贯通航道，各类工程设备轮廓清晰，错落有致，世纪工程的硬核体量与恢宏格局被一刀一刻精准呈现。
2: 因为它是新中国的第一条人工运河，它的历史意义也是比较重大的，想通过这种传统的剪纸的方式来展现这种现代的重大工程。
1: 杨再旺巧思构图，还特别的将鱼道等生态廊道巧妙融入画面，运河流水潺潺，鱼儿回游，廊道上野生动物悠然通行，与钢筋水泥铸就的水利工程和灵动鲜活的自然生态完美相融。
2: 比如说这个马道枢纽这一块，主要是一种斜视的角度，而到起石枢纽就是用这种正式的角度去展现，这天空嘛，一个云，就有点祥云的一个符号，跟下面的这个海浪形成一个呼应，一个对比，所以整个画面呢就显得更加饱满，更加协调统一一些。
0: 8月27号，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名单，桂林漓江金华段航线入选，这是广西唯一入选的自然景观游航线。
3: 桂林漓江金华段航线地处桂林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遗产及漓江风景名胜区核心区，全长约60公里，游览时间约4小时，串联九马画山、黄布倒影等标志性景观，素有百里画廊的美誉。新建游船全部采用电池动力、增程发动机等新能源新技术，同步实施游船换新升级行动。磨盘山、竹江客运港对标国家5A级旅游景区标准，完善基础设施，建成码头油污水处理系统及核心景区近零碳示范区，实现岸电设施全覆盖，漓江干流水质常年保持地表水2类标准。同时，桂林市创新融合山歌、油茶、砂石画、抗战文化等元素，举办漓江游船山水电音梦幻之旅、艺术文化大讲堂等特色 IP 活动，实现休闲漫游加沉浸体验融合发展。目前，该航线在桂林漓江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的统一监管下，由7家游船企业运营127艘星级游船，持续围绕绿色、文化、科技、服务发力，推动旅游品牌和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助力桂林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

0: 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随着左江洪峰顺利过境，广西局部江河汛情压力持续缓解，全区防汛形势迎来阶段性平稳态势。自治区水利厅决定自8月31号8时30分起，将贵港市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应急响应，解除南宁、桂林、梧州、贺州、玉林、崇左等市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当前全区防汛工作仍不容松懈，部分江河依旧维持高水位运行，风雨叠加极易引发各类次生灾害，防汛安全隐患依然存在。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杜绝松懈麻痹思想，持续压紧压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持续加密雨情、水情、工情监测频次，常态化开展联合会商研判，精准把控汛情动态变化，紧盯江河堤防、水库山塘、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等关键薄弱部位，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逐项落实管控措施，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应急处置机制，备足防汛物资与救援力量，提前做好险情处置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受台风紫檀影响，崇左市宁明县遭遇洪涝灾害。在受灾最严重的纳南乡，党员干部们一次又一次徒步翻山越岭，守护山那头的平安。
4: 我们每天都是往山里跑，
5: 就是对面的那座山，不到白好村运送这些物资。
6: 通信中断，道路受阻，只能是步行。
7: 在广西宁明本轮洪灾中塌方情况最严重的纳南乡，他们一次又一次徒步翻过山，只为山那头的平安。
5: 星期五那晚啊，紫檀台风降到这里以后啊，我们纳南是首当其冲的，也是最惨烈的一个乡镇，到处都有塌方滑坡。我们13个村社区啊，当时统计的是大概是有84个是没有办法通腾的。
7: 路不通，那就走进去，往山的那头带去应急的物资，从山的那头带回平安的消息。
6: 大水来了，这个无助的，包括那个大山滚下来的石头，像打雷一样响，给人家这种心理造成的恐惧感是非常强烈的。但是很幸运，我村这个村民得到及时转移。无偿亡这是最大的行为。
7: 蔡笃苗是纳南乡康治村驻村第一书记。8月26日深夜，在通讯完全中断的情况下，他通过仅有微弱信号的地震观测站发布朋友圈和短视频，向在外务工的村民报告家人平安的消息。他向记者展示这一路走来的满身泥泞。
6: 你看当时我找的这个泥已经渗到这个。对，脚都拔不出来。这个泥非常深，你踩进去的这个脚都拔不出来。所有的道路基本上是损毁完了。
8: 这也是您平时随身背的这个包，放这么多水。
6: 有时候路上也没水，因为今天乡里面的应急物资已经到了，所以说我这个

0: 都没有齐平水平。
1: 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个柴刀。
1: 嗯。
0: 随时这，随时清除六脏啊。
1: 嗯。
0: 因为不行的时候，那个。
1: 走山路。
0: 对对，山路这个。
1: 啊对。
0: 我那个雨伞也是这个当做拐杖，这个拿一把那个。
1: 还有一个充电宝是吗？
0: 对，充电宝。
2: 连日来，各路力量也在翻山越岭的修通道路，争取尽快恢复通信和电力。记者从纳明乡政府乘车来到了该乡的古优村，此时村委通向纳劳屯的路仍未打通。
3: 今天又怕又两辆估计是应该是明天后天就可以开通。
1: 第一步是要先通路。
3: 对对对，现在是主要是通路。今天我们纳劳也组织十几个人，也是砍树啊什么之类的。
1: 清障。
3: 嗯，对。
2: 28日上午，40余名部队官兵从古优村出发，携带米面、泡面等50余件救灾物资，历时3.5小时，徒步近8公里抵达纳劳屯。
4: 看我们英明神武的队员们如何冲锋。
5: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平台再也无法回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5: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哥，你是汉奸吗？
6: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7: 到底是哪边的？你希望我是哪边的？
8: 中间有内奸，
9: 你要证明给我看，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2: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3: 我创起来。
1: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3: 有空就看。
2: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1: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0: 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陈刚、黄明讲话，韦涛、孙大伟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冲刺明年通航，形成右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直达出海路径。第23届东博会首批境外展品运抵南宁。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广西新闻。8月3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要求，总结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0: 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韦涛、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会议。中央第三指导组副组长王红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到会指导。自治区党委常委和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协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黄明指出，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求，把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作为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重要政治检验，坚持以上率下示范引领，各级党组织坚持学用结合、以学促干，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全区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达到预期目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持续推动重点问题整改整治，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对正在解决的涉重金属污染、违法采矿、破坏生态环境等问题，特别是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要紧盯不放，一抓到底。要持续提升制度建设质量，制定一批务实管用的重点制度，及时总结推广制度建设经验做法和优秀案例。要持续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科学决策水平，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用好考核指挥棒，把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与中心工作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风险意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到为民造福上，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

0: 决策部署上来，要突出思想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突出常态化，持之以恒抓好政绩观偏差问题整改整治，刀刃向内解决真问题，不折不扣真解决问题，全力确保问题真解决，以整改整治实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要突出标本兼治，健全完善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制度建设，以系统思维提升安全治理能力，围绕普遍性和典型性问题制定务实管用制度，持续提升制度建设质量。要突出以上率下，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和常委同志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带头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压紧压实学习教育整改责任，带头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带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到改革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加快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8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文件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8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系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到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切实提升全区党员干部防灾减灾救灾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水平，要毫不放松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持续压紧压实各级各部门责任，按照两个绝不能、五个必须工作要求，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变化，突出抓好山洪泥石流、城市内涝、岩溶内涝等的防御治理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重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整体提升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实施广西应对极端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3年行动，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部署要求，坚持党政同责、失职追责，全面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推动全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按照规定要求履职尽责，要对生态环境损害问题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层层传导压力，真正让制度长牙带电，要以制度落实提升我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结合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制度机制，突出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坚决扛起保护广西山山水水的政治责任，为子孙后代守住绿水青山的环境，统筹建好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如期安全高质量建成通航和高水平运营，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要深入总结三大工程建设经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模式，为超大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提供借鉴。要抢抓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机遇，加快推动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会议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领导小组会议合并召开。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是交通运输部和云南广西两省区联合推进的全国重点水运项目。项目建成通航后，将形成右江平陆运河北部湾港直达出海路径，进一步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水运主骨架。眼下工程正冲刺明年上半年试通航目标。
2: 我身后就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工程的升船机，它是一部巨型的水上电梯，建成后能高达147.5米，可以将船舶提升88.8米，相当于30层楼高。这个升船机是全球提升重量最大的全平衡钢丝绳卷扬式升船机。
1: 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含垂直升船机、省水船闸、通航渡槽、中间渠道等，批复总投资50.17亿元。目前升船机塔柱筒体已建设至217米高程，正进行塔柱筒体内部的梁板施工，土建部分已完成约90%。升船机提升系统的重要金属构件24个卷筒已运至百色等待安装，这些卷筒可承载重量达10,700吨，通过钢丝绳拉动乘船箱实现船舶升降。
3: 我们引用了我们的这个液压爬升模板系统，它能够保证人员是在一个宽敞的作业环境，引进了全球最大臂长的塔式布料机，解决混凝土入仓的一个难题。
1: 此外，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的上游省水船闸主体工程也已基本完工，目前正在进行人字门调试等工作。
4: 省水船闸呢是由两级省水池构成，省水率呢可以达到55%，供1000吨的船或者是2500吨的船通航。
1: 此前由于百色水利枢纽没有通航设施，造成右江上游断航至今20多年。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工程的建成将打通云南最短水运出海通道，完善西部陆海新通道水运骨干网络，同时支撑广西、云南的氧化铝、电解铝、煤炭、矿产品等大宗工业货物运输。目前工程已完成投资85.03%，建设单位正研究云南百色平陆运河钦州港、广州港多式联运的物流线路运营方案，为明年上半年试通航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5: 依托项目零设计单项602万吨通航能力，力争本项目试通航3年内，云南经百色枢纽中转，走平陆运河出海的铝产业相关大宗货物运量每年突破300万吨，打造西南铝产业专属水运大动脉。
1: 继续关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型报道，采访团分别走进玉林和钦州，详细了解 AI 质检、火眼金睛快速识别分类、精准找出产品瑕疵、破解分拣难题。采访团在广西三环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看到 AI 智能生产线正在有序运转，人工智能陶瓷分级设备搭载第三代多模态大模型智能质检系统，可全自动完成产品缺陷检测分级，精准识别开裂、变形、釉泡等20多种外观瑕疵，检测准确率达95%，日均可智能处理40,000件陶瓷产品。
6: 传统里面的话，一天一个工人才3000多，目前的话，这个 AI 分级我们一台设备一天就是一个工人的10倍。
1: 在青果农业百香果 AI 智能分选仓青南仓，采访团看到工作人员正将刚采摘的青果9号百香果批量倒入 AI 智能分选流水线，鲜果经过清洗工序后随即进入全自动检测分选流程。
7: 百香果它在清洗烘干之后来到这里就是我们的 AI 扫描仪，我们百香果就像做360度的一个全身检查，经过这个机器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们前面输入的信息，然后在不同的物料跑出来。
1: AI 智能分选流水线单日鲜果处理量可达10万公斤，能精准识别每颗百香果的果形、果皮色泽、水渍斑点、磕碰损伤、斑病等外观特征，同步完成果重、果径数据检测，全程统一判定标准，规避人工分拣误差，果品识别准确率达96%以上。
6: 原来我们一天最高的货量是20万斤一个厂，如果用工人的话需要100个工人才能完成基本的分选跟包装，采用这条智能分选线之后，我们的人工可以减少到20到30人之间，大大提高了我们果品的标准化，特别是质量的标准化。
1: 8月3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0: 2019年9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批准的第9批入境展品运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1: 随着我身后这两辆货车缓缓驶入南宁国际会展中心，第23届东博会迎来了开箱时刻。这批刚刚抵达的展品来自泰国和马来西亚，他们经钦州港入境，在南宁海关的监管下快速验放，从口岸到展馆一路无缝衔接，也标志着本届东博会的布展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0: 这批展品共计1954件，重16.33吨，涉及境外展商59家，包含特色食品、家居用品、皮具、箱包等品类。为保障东博会顺利举办，南宁海关主动向参展企业宣讲各项会企政策，制定展会通关须知，设立东博会申报专窗，在关区海陆空铁各主要口岸开通查验专用通道。本届东博会展品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优化，免税展品品类。
2: 进一步拓宽，展商免税销售额度有所提升。
3: 本届展品到港批次多，时间集中，对通关保障有较高要求。海关全程提供通关指引和咨询支持，口岸各环节衔接顺畅，有力保障了境外参展商品顺利来华参展。
2: 本届东博会既有持续参展的境外老展商，也涌现不少拓展对华贸易的新企业。我们将优化想回办理流程。 提供展品预审和服务，加强展馆驻场监管，实现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东盟各类产品顺畅参展。
0: 2026年8月31号，中国共产党梧州市第15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邱明洪同志为市委书记。 2026年8月31号，中国共产党北海市第13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李楚同志为市委书记。 2026年8月31号，中国共产党贵港市第7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林海波同志为市委书记。 2026年8月31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委员会第1次全体会议选举王永超同志为市委书记。 随着洪水退去，崇左南宁全面推进清淤消沙、安全隐患排查、民生物资保供等工作，推动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筑牢防汛救灾，坚实防线。 经过连日奋战，目前崇左市宁明县辖区积水基本消退，城区主次干道畅通无阻，车流人流有序恢复。各大农贸市场、商超店铺全面复市，生活物资品类齐全，供应充足，物价整体平稳。在崇左市江州区的商超农贸市场，米面粮油、新鲜果蔬、肉禽蛋奶、日用百货等各类生活物资备货充足。
4: 超市迅速对接供应商，加大生活必需品调运储备。
5: 力度全力满足周边居民日常采购需求，
6: 菜品新鲜，价格也和平时一样，生活彻底恢复正常了，心里特别踏实。
7: 此次洪涝灾害，江州区部分低洼区域电力设施受损，南方电网第一时间组织人员深入受灾区域抢修复电，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和沿街商铺基本用电。
8: 目前已经恢复供电3.6亿万户，预计8月31日24时能全面恢复通电。我们将持续开展灾后电力设备巡检、隐患排查和安全复检工作，确保供电安全稳定。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宁市江北中堤二坑口水毁段应急抢险工程的施工现场。目前呢，豫江水位是已经退到了黄色的警戒线以下。可以看到，应急抢险工程的工人们没有停歇，正全力推进防洪堤的建设工作。
10: 此次洪峰顺利通过南宁二坑口水毁段重建的70米堤防主体及新建防洪闸发挥了关键作用。防洪闸主要机电设备包括闸门起闭系统等，以全部安装到位。在洪水中，闸门起闭运行正常，前期完工的水下桩基础、防渗等地下隐蔽工程也未受此次洪峰影响。目前工程闸室外部装修等收尾工作还在有序进行。
0: 施工设计单位都在一直对这个堤防进行一个全面的监测和观测，到目前为止，这个堤防是没有发现这个渗水漏水的现象。 今天下午，民生广场交通闸顺利开启，标志着南宁市防御豫江二号洪水取得阶段性成效，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灾后清淤保洁、设施检修养护阶段。中午时分，烈日当头前来清淤的保洁人员已经驾驶铲车在淤泥里开了6个多小时。
11: 今天一上午大概抬了2万多平方吧，比昨天大概是5000。

0: 流血那个样子。
1: 除了开路先锋，现场还有一支突击队，他们中有的是三天前赶回南宁的。此次清淤任务艰巨，现场所有人卯足劲儿，只为再现邕江沿岸的美丽。
0: 哪里最危险，哪里最困难，我就是第一时间就赶到，就是跟时间赛跑。假设我们时间这个太慢的话，他容易干，很难清掉，把整个南宁当成自己的家园一样的，没有原因。
1: 今天我区各中小学秋季学期正式开学，各地以抗洪故事科普实践为鲜活教材，上好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激励学生感恩奋进，向阳成长。
2: 今天南宁横州市72所受灾学校全面复课，在孝宇镇罗村村委小学，原六兰小学200多名学生整体分流到这里，两所学校的孩子共上开学第一课。南宁市科技馆的科普大篷车开进校园，一个个充满科技感的互动项目轮番登场，引得孩子们发出阵阵惊叹。六兰小学的老师还把抗洪救灾、校园清淤的真实经历搬进课堂，引导孩子们学会感恩、珍惜、坚韧和团结。
3: 不要轻易的去放弃，引导他们好好学习，回报我们的社会。
2: 目前六兰小学学生上学放学全部由校车免费接送，同时学校免除了学生营养早餐费用和教辅资料费。罗村村委小学也配备了午休智能课桌椅，当地正在科学论证重新选址，规划建设六兰小学新校，力争2027年建成投用。
4: 统一备课，统一教学管理，再加强课间的巡查，放学值守筑牢安全防线。
2: 在南宁市宾阳县邹墟镇中小学，老师们生动讲述抗洪救灾感人事迹，传递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力量。贵港市港北区玉林路小学的同学们集中观看抗洪救灾纪实视频，品读解放军官兵驻扎校园时留在黑板上的暖心寄语，还与参加救援的河池都湾民兵连线，真切感悟不畏艰险的抗洪精神。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实验学校开展以自信烛光向星城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铭记风雨中的守望相助，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5: 我以后会努力学习，报答大家对我们学校的帮助。
6: 一个个抗洪故事也让我深受鼓舞，英雄守护家园的样子激励着我做心中有爱的少年。
7: 希望孩子们呢能够记住这份众志成城的力量，心怀感恩，然后好好学习，努力成长。
2: 南宁市民主路小学举办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行走的思政课启动仪式，邀请自治区五老宣讲团成员吴华讲述长征故事，百尼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洪任宣讲黄文秀先进事迹，并举行文秀中队成立、文秀月季认领仪式，引导孩子们厚植家国情怀，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玉林市兴业县奎阳镇中心小学举行开学第一课科普进校园活动，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青州市灵山县旧州镇运河石桥小学的孩子们也背着书包开启崭新的校园生活。
8: 我们的家乡正在进行一个翻新，也是运河给我们做的翻新。我希望我长大以后好好学习，还能回来建设家乡。
9: 以后我们要好好学习，学好本领，为建设好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 记者近日获悉，广西在全国率先推出食品摊贩负身份强责任享权利监管服务新模式，成效显著。该模式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联合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于去年1月推出。目前全区划定食品摊贩经营区域334个，路边摊试点区域11个，划定区域摊贩完成管理3238户，全区85个划定区域落地先行赔付制度，累计赔付金额1.8万元。公示笑脸摊贩3786户，哭脸摊贩48户，有力促进食品摊贩规范经营。2025年，全区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同比下降26.9%。感谢收看，再见。

0: 26到32摄氏度，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南宁三级两项，多云转晴，25到34度，泪叶大石为天坑，多云转晴，20到28度，贺州玉石林多云，20到26度，桂林下梅山多云，24到30度，北风4到5级，桂平西山多云，24到31度，大新德庆瀑布多云，24到33度，白色水利工程花山多云，23到33度，巴马城市之乡多云，23到33度，阳朔玉龙河多云，23到29度，北风4到5级，东新金滩多云，26到33度，宜州下井河多云，23到33度，萍乡有玉关多云，23到33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2到28度，北风4到5级。
1: 下面播送8月31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至2米的青岛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至2米的青岛中浪，铁山港海域青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青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港海域青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海域青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青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青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青浪，海温30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青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青浪，海温29.5摄氏度。

0: 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大哥，你是汉奸吗？
1: 好你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到底是那边的？你希望我是那边的？
1: 我手里有内奸。
0: 你要证明给我看，哪怕是去送死。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2: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1: 好，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3: 有空就看啊。
2: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1: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宽阔的九龙江奔流不息，在漳州平原蜿蜒入海，滋养着八闽大地。江的北岸坐落着一座古城，南唐年间得名长泰，

0: 寓意长城，延绵着兴盛与繁华。每年农历2月17，常态代氏开基祖生辰这一天，海内外的代氏宗亲都会回到家乡，齐聚代氏宗祠祭祀先祖。明代廉吏代世宗在刑部吏部任职期间，以秉公执法、公正严明著称。每次祭祖，代世后人都会诵读先祖代世宗的咏姜诗，以姜糖祭情，以桂枝明志，追思先人。
1: 莫嫌老圃风霜苦，玉立冰霜未玉纯。这首咏姜字里行间流露出代世宗对姜，即使身处老圃，饱经风霜，仍要在困境中坚守，散发出醇厚韵味。这股如姜桂般辛辣且坚韧的正气，也深深融入了代世家族的文化脉络。
0: 坐落在福建长泰武安镇上的代世宗祠，又名瞻衣堂。中堂之上悬挂着一方中建匾，它正对祠堂仪门，恰似家族代世传承。
1: 你走过来就能看到这块匾啊。这是一块竖匾。
2: 对，竖匾。
1: 这个匾是赐给谁的呢？
2: 我们先祖代世宗当时是由朝廷匾赐给他的。
1: 中建这两个字我们怎么理解？
2: 中建就是秉公执法，而且能够直言进谏朝廷。
0: 明嘉靖年间，代部考功司郎中，官居正五品，职位看似品级不高，实则权力极大。他掌管着地方官员以及四品以下京官的考评与奖惩，手握无数官员的仕途命运。
1: 他的一个结论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官员的升迁或者是降职。
2: 是因为他那个影响力比较大，它直接影响到用人的决策。
0: 代世宗上任后，时常有送礼攀附、请托说情的人前来拜访，但他对送礼者一概回绝。日子久了，代父门前日渐冷清。有一年，两个县的官员同时面临考功，代世宗的属下因为收了其中一人的好处，便以富县税收高于穷县为由。代世宗得知后十分气愤，当即唤来属下厉声斥责。
2: 他对他的下属说，你不廉洁，何以公正？何以秉公执法？是吗？如果说考公司这个门槛也破了，那么还有什么可言？就是去贪污权贵啊，他不一定为老百姓务实办事啊。
1: 如果不能廉洁、不能公正，就等于把百姓的利益置于不顾了。
2: 对。
0: 为了让考公制度更加公正透明，代世宗召集属下郑重宣布，往后考公案卷必须三人共审，举荐名单要以考核条例为准，人需写明考评。一时间官员议论纷纷，那些

0: 想通过贿赂考评官员得以晋升的人再无可乘之机。在复杂的官场中，一个人坚守自身，秉持公平原则，并非难事。但敢于革新制度，触动他人利益，则需要一份勇气与担当。
1: 您觉得他这个公平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2: 最终就是能够真正给这些官员有一个公平的待遇，有一个提升的希望，被提携的希望，还有对老百姓也是造福的，因为你官员能够认真的去履行你的职责，你对老百姓就是一种造福。
1: 最终受益的还是百姓。
0: 主称为官期间多次上书皇帝谏言献策，为此嘉靖皇帝御赐一方忠谏匾，至今悬挂在戴氏宗祠中。晚年时，戴氏宗写下一篇示儿书：宦海风波自古难测，汝辈欲立身朝堂，当以守正二字为根。守正则神鬼不相曲解苟合。戴氏后人重修族谱时，把忠厚传家安且吉、公平处事赤而昌写入家训。公平处事成为戴氏族人的立世之本。
3: 忠谏匾在戴氏家族高荣誉，戴氏宗公平处事精神的至高褒奖，公平处事赤而昌的家训也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戴氏后人的心头，成为家族精神传承的基因密码。
0: 公平处事的家训与常态戴氏家风紧密相连。唐高宗时，戴氏先祖跟随陈正、陈元光父子入闽，在漳州落籍定居。明朝时，其中一支迁居常态陈巷镇古农村，从那以后，戴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

0: 用闽南话诵读家训是陈巷镇古农小学的传统，而这段家训就是来自常态代氏开基组代号。
1: 这个是大明冠代太老顿安代公神道，
2: 代公神道啊，
1: 这是第六代孙，代耀为了纪念他，于1590年建的。哦，顿安公他不但为代氏家族开基立业，同时还为家族制定了家规家训。
0: 代氏家族迁居到古农村后，以耕田为生。代号十分重视子女教育，对子女的要求更是严格。明成化年间的一天，代号的儿子代云开心地回到家中，他扬起手中紧握的两块银子，迫不及待地向父亲炫耀。原来邻村的两位富家子弟闲来无事，纵马在田间狂奔，毁坏了很多庄稼。看到庄稼被毁，村民们气愤地和富家子弟理论，然而他们毫无愧疚之心，还拿出银子嚣张地说，谁要是替他们说好话，谁就能得到赏银。
1: 那个钱银有下，哇，不得了，那个钱很贵啊，两个白银可以买200多斤的谷子了。他跟随人讲，问那个父子讲话，他得了两个银子，很高兴。
0: 听儿子讲完事情的经过，父亲严厉地斥责了戴云。
1: 他父亲知道以后很

气愤，批评他说，我们家向来就是公平处事，直到世人，你区区为了两个鱼。

笑会下，黛云满心懊悔。她把银子挂在房间的墙壁上，以此警示自己，不能因一时贪念做出有违公允之事。明成化十年，黛云考中举人，在浙江乐清县担任知县。据《乐清县志》记载，黛云在任上正平送礼，市民须有妾制。意思是，乐清在他的治理下，政治清明，司法公正，百姓安居乐业。在严明家风的熏陶下，戴氏家族人才辈出。明清两代，家族走出14名进士，50多名举人，有着戴氏簪户之盛为武安第一的美誉。武安就是常态的别称。祠堂中悬挂的13方匾额，传送着祖孙进士、父子进士、一门九进士的佳话。

0: 这一天，一块崭新的匾额重新悬挂在戴家祠堂的门楣之上。这两年，戴氏族人重新整理族谱，作为家族历史和荣耀的见证，族谱中记载的匾额和楹联正在逐步恢复。这方姜桂世家匾蕴含着家族的精神力量，姜桂之姓到老愈辣，戴家人就像姜桂一般，历经岁月磨砺，仍旧坚守自我。
1: 祖上有德，家族才能人才辈出。在常态，人们传颂着戴氏家族的故事，也把公平公正的家风延续至今，塑造了家族的历史，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0: 在戴家人看来，公平处事是为人做事的准则，也是生活中的智慧。福建自古有着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虽然降水充沛，但分布不均。历史上，当地百姓只能靠天吃饭。南宋时，为了解决用水问题，常太仁耗费11年时间建起一座水利工程。最开始建碑16处，后有一处因塌陷而荒废，因此这座水利工程被百姓称作15户碑。碑塘建好后，灌溉着1万多亩土地。自那以后，旱地变为水田，荒原变成沃野。700多年来，滋养着这方土地。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长，每逢春耕夏种，村民争水的现象时有发生。这张照片中的老人是戴阿福的爷爷戴大河。当年他被大家推举为15户碑管理员。然而，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用水是个棘手的问题。农耕时节，上游村庄为保证自家田地灌溉，提前截流，常常引发上下游用水矛盾。
2: 当时哈，就是说，上中下游的村民好东西要用水，然后中游下游的人，他们就拿不到水，他们就着急去把那个拦水坝给它敲开啊，有时候因为这个水的问题会产生一些冲突，甚至一些打架事件发生。
1: 那这一年的收成，一年的生计都会受影响。
0: 历史上，当地百姓为了公平用水，就曾立下规矩。根据田亩之多寡

0: 季日分冠，每一轮十日而得四日，或者每一轮十日而得两日。面对征水现象，大家决定沿用祖辈的传统。戴大河和各村巡水管理员测量了各家的田亩数量，根据田亩多少公平分配用水时间。
1: 他就经常组织村民在讲说，哎，这个十五户杯是我们大家的，是你个村的，你个队的。天气这种比较干旱的季节的话，它那个不够用。那如果你上游都五公分，下游因为下游就没水。啊，他们就是说些，我爷爷他就会协调这些，根据现有的这些水量嘛，哦，然后看多少亩要灌溉，然后就大概再算出计算出来一个比较精确的一个数据，说，哎，我每一亩下去可能在两公分或三公分，
2: 越是为他人着想，反而结果会越好。
1: 对对对，
2: 一味的只顾自己的利益，反而长久是发展不下去的。
1: 嗯，对，没错没错。
0: 祖辈的智慧解决了用水争端，但在大家约定的规矩中也有一个特例。当时村里有不少人家缺乏年轻劳动力，老人取水过程缓慢，若严格按照既定时间计算，老人们无法顺利完成农田灌溉。于是大家提议为老人们多让出一些取水时间，村民间的体谅让公平更有温度。如今十五户杯清澈的渠水依然汩汩流淌，滋润着广袤的农田，

每年秋季是岷江收获的季节，林和兰正在制作长泰岷江糖。作为一项传统非遗技艺，古法制作岷江糖已经在闽南地区传承了500多年。

0: 姜糖辛辣回甘，味道醇厚悠长。它是长泰人童年的记忆，也是今天游人喜爱的特色美食。吸引游人的不仅有美味佳肴，还有遍布老街的古建牌坊。对于研究长泰地方志的林冠福来说，中山南路是他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曾经矗立着11座牌坊，每一座牌坊的来历他都如数家珍。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座是相对来说历史比较久的。
2: 对对对，是万历23年。
1: 万历23年，
2: 公元1595年建的。
0: 这座祖孙执法牌坊是为戴时宗、戴主祖孙两代而立。
2: 戴时宗跟戴主两个人都当到监察御史，就他们能秉公执法，而且当到朝廷的大官，就3品以上的大官。
1: 这座牌坊当时建立的时候规格也是很高的嘛？
2: 是长泰目前最高的规格，高度达到9米9。是规格三层建筑，三门开。
1: 我看到上面装饰的这个形象，这个是
2: 毕翰，这龙的第七子。他象征着执法要公平公正，要维护法律的执行，而且作为一种标志性的这个牌坊立在这边呢，鼓舞着戴家后人，包括长泰所有的后人，要公平公正。我们长泰的出了16个监察御史。
0: 一座祖孙执法牌坊，让戴氏家族青史留名。牌坊屹立老街数百年，更立在每一位长泰人心中。

0: 带着这份荣耀，这座小城走出16位监察御史。直到今天，坚守正义、维护公平，仍然是人们最看重的品质。戴胜龙是常泰戴氏第47代后人。出于对戴家的信任，村民间发生矛盾纠纷，常常会找他调解。2023年，村头的两户戴姓人家因为一棵龙眼树闹起了矛盾。老戴家里的龙眼树落叶太多，堵了小戴家的瓦槽，导致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越界的枝叶不仅堵住了瓦槽，也堵住了多年的邻里情。
1: 房间里面家具什么都会淹吗？
2: 都会淹，它里面有摆那个床，
1: 哦，
2: 睡觉。哦，还有一个这个，像我们这边还看得到，它这个是以前是那个用泥巴钱弄的，
1: 哦，
2: 水就往里面倒流的话，它会影响那个建筑这个墙面的泥巴会那个软掉，会塌掉，真的是，
1: 嗯，
2: 会把它这个房子给它搞塌了，嗯。
1: 当时两家的意思就是一家砍，一家说不，
2: 一家不砍，不砍，对。
1: 哦，这家人原来说为什么不要砍这棵树？
2: 它那个品种非常好。哦，老龙眼了，已经30多年了。可是它这种龙眼树哦，越老它那个果实越好吃。
0: 两家起了争执，邻里关系也变得紧张。老戴是族中长辈，在家族中很有威望；小戴是戴胜龙的同学，两人关系不错。两家人都找到他，希望调解时能够帮自己多说好话。但戴胜龙有着自己的考量。
2: 这个小时候，我们老爸他以前也是村里面一个调解员，
1: 哦，
2: 他
1: 就是张罗这些家长里短。
2: 那我小时候我看有时候就看我老爸在处理一些事情的话，他也是当这个调解员，不是很好当的，可是你要手心手背一样富，
1: 理清事情的时候，
2: 对
1: 人情关系要放开，
2: 要放开。啊，这个事情的话，你肯定要公平公正，你这个工作的话才能继续下去，
1: 不偏不倚才能赢。处理好，
2: 对对对。
0: 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戴胜龙，理情不理亲，只有不偏不倚才能妥善处理好纷争。经过戴胜龙的劝解，两家的态度都有了转变。大家协商好，由老戴适当修剪伸到房顶的树枝，既解决小戴家房屋漏水的问题，又能保留树的大部分形态。在调解下有了圆满的结果。现在每到龙眼成熟时，老戴都会邀请小戴一家一起摘果，两家共享这份甜蜜和喜悦。如今遇到邻里矛盾、经济纠纷，戴胜龙都愿意出面替大家调解。对于经手的每一件事，他都尽量做到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这也让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今天的常泰生活着10000多戴氏族人，人们围绕着戴氏宗祠建起一座座新房，许多人家贴在墙上的家训牌十分醒目：处事但求心底正，为人贵在眼中平。家重公平千秋盛，族上正直万载兴。简单的两行字，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千年传承。从历史上的祖孙执法牌坊，到今天家家户户的家训牌，一缕家风融入千家万户，成为这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1: 摒弃私欲，才能洞察世事；以工作尺，方能丈量人心。维护公平公正的

意义不仅在于眼前的利益，更关乎人心的凝聚。从历史中一路走来，戴氏家风不仅成为家族世代守护的精神瑰宝，更逐渐发展成为一方民风，铸成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的稳固基石。这份珍贵的家风就如同牌坊上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的字迹，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下愈发熠熠生辉。

0: 他再也无法回头了，他会一直生活在黑暗。为了对付他们，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残忍。
1: 我们和他一样，伪装自己的身份。
0: 大哥，你是汉奸吗？
2: 好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分明就是一条变色龙。

0: 匪首，那是从前的我。现在的我，是共产党毛主席给予我第二条生命。
1: 走进长寿之乡，聆听传统戏曲，在动静之间体味人和者寿的心境。百岁爷爷独创健身拳法，
2: 哦，你也太厉害了吧！
3: 我要创起来。
1: 人老心不老，七宜之年有滋有味。
3: 有空就看。
2: 老年生活还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1: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百岁老人的幸福生活。
4: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